0: 情节。
1: 八仙与海洋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联？流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千古的八仙过海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8集《八仙过海》。从八仙过海到妈祖崇拜，从慈销海外到名香天下，中国人向海而生，破浪前行。在逐梦大海的进程中，中国古人究竟有哪些伟大成就？又上演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海上传奇？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期待您的关注。按照蒸玉版《八仙过沧海》中的描述，八仙自蓬莱山返回，酒兴正酣，放弃了腾云驾雾的标准流程，而是乘兴运用各自独特的宝物渡海，也就有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说。至于之后的大闹龙宫、营救蓝采和，则又展现了八仙不畏强权、精诚团结的精神特质。这些情节也恰好体现出了古人对自己生活的认知与总结。那么通过蒸玉版《八仙过沧海》这则神话故事，我们还可以解读出哪些更深层次的内涵呢？
0: 从这个故事情节中，我们能读出八仙与海洋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对这部作品啊，进行了认真的研读。我感觉到，八仙与海洋的关系，从这部作品来看的话，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第一个方面，就是八仙与海的和谐。大海它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是人类所生存的、所依赖的家园之一。八仙来自于人类，大海自然也是他们的生存的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讲，八仙与海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为了体现八仙和海的和谐啊，作者呢设置了3个具体的故事情节。第一个故事情节，他把八仙过海所发生的这个海域呢放在了东海，也就是蓬莱山附近的这个水域。大家都知道蓬莱山它是仙山呐，这座仙山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比如说《山海经》是这样说的：蓬莱山在海中，上有仙人，宫室皆以金玉为之，鸟兽尽白，望之如云，在渤海中也。这说明啊，蓬莱山它是一个神仙之地呀。蓬莱山周围的水域也是一个神圣之地。而中玉版《八仙过沧海》中也有对蓬莱山的描述，这蓬莱山上有金台玉阙，乃神仙之都。所以从他们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蓬莱山周围的海域是一片神圣之海。把八仙过海的故事放在这个区域来发生的话，体现的是八仙对于海洋的敬畏。这是第一个情节。作者设置的第二个情节，就是当汉钟离要渡海之前，他面对着大海发表了一番感叹。汉钟离是这样说的：先贤有云，天地之大无过于海，是以观于海者难为水也。这里所说的先贤指的是孟子。孟子曾经说过：观于海者难为水，意思就是说见过沧海的人呐，其他的河流就不值得一看了，赞叹海洋的广阔。汉钟离还说，他说啊，把大海与长江相比，大海那么比长江更加广。

0: 海中蕴藏着更加丰富的珍奇异宝，并且海水啊能够穿山透石，长流不断。在汉钟离这些神仙的眼里，大海不仅奇丽无比，而且富含奇珍异宝。与人类相比呢，大海几近永恒，就连这些神通广大的神仙也不能不对大海叹为观止。这个情节啊，所体现的是八仙对大海的赞叹。第三个情节，就是八仙所使用的宝物，在大海上畅通无阻。八仙手中的宝物啊，它的材质是不一样的，有金属的，比如像宝剑、铁拐，还有铁笛；也有草木的，像芭蕉扇、爪笠、药葫芦，还有花篮；也有石头的，比如说玉板。这些宝物无论它是什么材质的，它都能够在大海上畅通无阻。这就体现了这个八仙呢，与大海是非常融合的，是和谐的。所以作者通过这三个情节来告诉读者，八仙与大海是和谐的。
1: 妈祖崇拜的成因是什么？真实的妈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九集《妈祖之拜》。俗话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对于古代先民来说，他们希望探寻大海，也对大海充满着敬意，渴望与之和谐相处，于是将八仙的宝物设计得如此的贴近现实。而八仙之一的汉钟离对大海的赞叹，也不妨看作是古代先民的心声。不过在那个技术条件简陋的时代，大海对于先民来说还是充满着未知与危险。那么对于这一点，八仙故事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继续收看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八集《八仙过海》。
0: 第二个方面呢，是八仙与海的矛盾。在这个故事中，琢磨最多的是八仙与龙王的斗争。虽然海洋是令人敬畏和赞叹的，但是大海不总是平静的，在海中也有兴风作浪的势力。这些势力啊，就是海中的恶势力，摩羯兄弟就是恶势力的代表。实际上八仙和摩羯兄弟以及他后面的支持者龙王的斗争啊，它就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的斗争，它体现了八仙和海洋的矛盾。为了体现这个矛盾呢，作者也设置了三个具体的情节。第一个情节，就是摩羯兄弟无缘无故的抢夺玉板，抓捕蓝采和，而吕洞宾呢又杀死了摩羯，杀伤了这个龙毒。摩羯兄弟无缘无故的抢夺玉板，抓捕蓝采和，这无疑就是恶行。他们依仗着这个东海啊，连着三山，接着扶桑，还有千般怪兽，所以根本就不把八仙放在眼里。大家试想，八仙都不放在眼里了，那平民百姓呢？我们可以想象，平民百姓平时一定是遭受着他们的涂炭。第二个情节，就是八仙打败了龙王和三官，出于亲情而支持恶势力的龙王和不辨善恶的三官，他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连八仙也不能不受到震慑，所以他们不得不向太上老君求援。太上老君派来了五大圣，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海洋的凶险程度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最终八仙和五大圣还是战胜了龙王和三官。

0: 这说明啊，正义的力量必将战胜邪恶的力量，海洋的凶险是可以化解。第三个情节就是八仙和龙王的和解。正当八仙打败了三官，看官们正不知道这个故事情节还将继续向哪个方向发展的时候，突然情节戛然而止。通过调解，双方达成了和解的协议，这样就使得大海重新回归了平静。这个情节就说明，在铲除了恶势力之后，海洋必将回到原来的秩序中。以上我们讲的呢，就是八仙过海故事中所包含的深刻道理。那么八仙过海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又具有哪些意义呢？我把这些意义啊概括成三点。这第一点意义，推动了海洋文明的传承。海洋文明的传承啊，需要有一定的形式和载体，而八仙过海的故事在上千年的流传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有文学的，有戏曲的，有绘画的，还有雕塑的。这些形式就使得这个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经久不衰，甚至在有些地方直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的符号，而推动着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这说明啊，八仙过海故事的流传呢、起到了传承中华海洋文明的作用。这是第一点意义。第二点，丰富了海洋文化的内容。在八仙过海这个故事中啊，作者塑造了若干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呢都与海洋有直接的关系，这就使得中国的海洋文化的内容就大大丰富了。第三点意义，就是促进了人们对人与海洋关系的认识。人与海洋的关系啊，它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问题，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很少有人主动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八仙过海的故事以它引人入胜的情节还有通俗的语言，吸引或者引导人们去认真地思考人与海洋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八仙过海在上千年的这个传承中啊，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八仙过海的传说是历史上众多海洋神话中的一个。除了八仙过海以外，还有哪些美丽动人的海洋神话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1: 妈祖崇拜的成因是什么？真实的妈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9集《妈祖之拜》。

0: 我国的海岸线曲折绵长，勤劳的沿海人民向海而生，海洋哺育了众多生灵，它的隐秘和深邃也令人心生敬仰。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古先民对海洋的崇拜逐渐衍生出了对特定神明的崇敬，妈祖便是先民们崇拜的神灵之一。妈祖崇拜的历史距今已经有上千年，如今妈祖文化已经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有海水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妈祖。对于漂泊海外的中华游子们来说，妈祖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在人们的记忆中，传说中的妈祖无私、善良、英勇、慈爱，她的故事深深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沿海人民。那么，真实的妈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历史上又流传着她怎样动人的事迹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九集《妈祖之败》。
1: 有一部典籍名叫《濮阳笔事》，在这部典籍中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宋徽宗宣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23年，记事中陆云迪奉命出使高丽。当他的船呢，航行到东海的时候，突然遭遇到了飓风。这八艘官船，其中呢，有七艘沉没了，唯独陆云迪的坐船没有倾覆。为什么他的船没有倾覆呢？因为在他的这个船的桅杆上，出现了一位神女。这艘船在神女的庇护下，顺利地到达了高丽。后来陆云迪出使高丽回国以后啊，他就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宋徽宗。宋徽宗非常的激动，非常感动，于是呢就降旨为这位神女建了一座庙宇，并且他亲自赐给这位神女以庙额，就是顺济。顺济的意思啊，就是航行顺利的意思。我们说在人世间是不会存在神女的。陆云迪这艘船之所以不沉，是一个巧合，他所看到的这位神女只不过是他在情急之下产生的幻觉而已。可是朝廷上下对这件事却深信不疑啊。不仅如此，在此后的历朝历代都坚信这位神女的存在，以至于啊，在几百年当中，祭祀这位神女已经成了沿海人民的一种习俗和文化。这位神女就是传说中的妈祖，也称天妃。那么在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天妃崇拜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典籍中去寻找答案。在北宋时期，宣和年间啊，有一位官员叫徐经，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宣和奉使高丽途经》。在这部书中，徐经就谈到了妈祖的问题。虽然他所提到的妈祖的信息不是很多，但是这部书有可能是记载妈祖最早的一部典籍。从此以后啊，记载妈祖的典籍就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两部典籍最为重要，一部是宋人李俊甫写的《濮阳笔事》，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所提到的这部典籍。另一部呢，是南宋人黄延孙所写的《迁西志》。这两部典籍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他们记载了妈祖本人的情况和他的家庭情况。我们先看看《濮阳笔事》中的记载，李俊甫写道：“梅州神女林氏，生而神灵，能言人修旧，死庙食言。”这段话的意思给我们提供了四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妈祖的籍贯是梅州，梅州指的是梅州语，就是现在啊福建省莆田市的梅州岛。第二个信息说明了妈祖的姓氏，妈祖姓林。第三个信息记载了妈祖早年的情况，妈祖早年呢非常聪明，能够预言人的凶吉。第四个信息就是告诉人们妈祖死后的情况，就是死后啊妈祖被供奉在庙宇中。类似的记载其他的典籍也有。我们再看看第二部典籍《先锡志》中的记载，《先锡志》中说：“顺济庙本梅州林氏女，为巫，能知人祸福，莫尔人辞之，航海者有岛必应，神父林愿，母王氏。”这段记载除了表明妈祖的籍贯、姓氏、早年的情况和他死后的情况以外，还补充了两点。这第一点说妈祖啊生前他为巫，这里的巫指的是巫女，他能够预测人的祸福。在中国古代的巫女啊，跟后来我们所说的装神弄鬼的巫婆它不是一回事儿，大家不要混淆。在古代巫女啊她是主持祭祀鬼神的一个女性，她还为人们祈福消灾。巫女啊一般懂得占卜星历，甚至还懂得医术，所以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妈祖呢就是这样一位女子。以上这两部典籍所记载的有关妈祖的信息，为我们勾勒出了妈祖她自己的情况和她家庭情况的一个大致的轮廓。到了元明清时代，关于妈祖的记载就越来越多了，比如妈祖的名字也有了，她叫林默，是林愿的第六个女儿。妈祖的出生年月也明确了，所以我们看记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这些信息在妈祖生活的宋代没有记载，反而在元明清时代出现了这么多的信息呢？我自己个人分析啊，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随着历朝历代对妈祖的重视，人们不断地去挖掘妈祖的史料，而使得妈祖的记载越来越丰富，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妈祖的故事啊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把其他神话中的这些细节附会到妈祖的身上，甚至中间还有添枝加叶，使得元明清时代记载妈祖的信息不断地增多，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就告诉我们，在元明清时代对于妈祖的这些细节的记载有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不真实的，我们今天已经难以辨别真伪了。但是从历史的典籍记载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妈祖啊生前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样一个女子，只不过她在先前比别人聪明一些，懂得一些巫术，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并且呢心地善良， 所以人们才逐渐的把它神化。那么在宋代以后的历朝历代，人们为什么要把妈祖神化呢？我们先看看被神化以后的妈祖，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仙，一个什么样的海神。
0: 妈祖的身上有着哪些正能量？历史上流传着她怎样的故事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九集《妈祖之拜》。妈祖崇拜的成因是什么？真实的妈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九集《妈祖之拜》。从历史记载来看，

0: 祖是一个怎样的形象？他的身上有哪些可贵之处呢？
1: 总体上看，妈祖他是一个正义、善良、能力非凡的海神。具体来说啊，妈祖在历史的记载中，他有四大正能量。这四大正能量啊，第一，就是他为民造福。在妈祖的故事中啊，为民造福的故事那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在历史上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湄洲屿附近呢，有一个小岛非常荒凉。有一次，妈祖游历到这里，恰好妈祖的母亲呢，差人把一些菜籽油放到了这个荒岛上，妈祖呢，就把这些菜籽油撒到了荒岛上，不久，荒岛上就长出了油菜，满山遍野一片青黄。从此以后，一年四季开满了油菜花，周围的乡民都到这个小岛上去采集油菜花和油菜籽，这就是为民造福啊。后来人们把这个小岛叫做菜籽屿，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南宋绍兴25年，也就是公元1155年，在福建沿海啊发生了瘟疫，这个病情非常严重。妈祖知道了，突然有一天他就降临到白湖附近的一家人家，他就告诉这家人家说啊，距离白湖大约1丈左右的地方，这个地下有清泉，这个清泉可以为人治病，也就是说可以解决瘟疫的问题。这个消息啊很快传开了，可是大家都感到白湖一带啊都是盐碱之地，怎么会有清泉呢？可是大家又一想，这是妈祖说的呀，不会有错呀。于是大家就在白湖1丈远左右的地方就开始挖，挖了很深也没有见到清泉，但是人们坚信妈祖说的是对的，所以就继续挖。没挖几锄头，突然清泉奔涌而来，大家争先上前饮用，结果啊喝了这个清泉水之后啊病好得很快，这也是一个为民造福的例子。这是妈祖的第一个正能量。他的第二个正能量就是铲除邪恶，铲除邪恶也是妈祖的职责呀。在妈祖所铲除的这些邪恶中啊有两类，一类来自于人类，还有一类来自于海中的恶神。在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说在东海里有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呢名叫雁弓，这个雁弓时时到东海里兴风作浪，使得周围很多的渔船都倾覆了，遭遇了海难。有一次妈祖游历到东海海域，恰好碰到一个怪物，两眼突出，留着长髯，在水里翻江倒海，随着潮一沉一浮，周围的渔船顿时处在危险之中。妈祖立刻现身，这个怪物一看妈祖来了以后啊就害怕了，立刻表示臣服，海上又风平浪静了。可是这个怪物呢，他是口服心不服，等妈祖离开之后啊他又一次兴风作浪。后来妈祖说啊，此妖不除啊，海上永无宁日。于是呢就抛出长绳把这个怪物就捆绑起来了，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把这个恶神就给铲除了。类似于这样的传说呢还有。第三个正能量就是海难施救。海难施救是妈祖传说故事中最多的一类，从宋代一直到清代

这样的传说。比如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元代的至顺元年，元朝政府派出780艘船舶运送粮食，可是当这几百艘船舶刚刚航行到海上的时候，突然就遭遇到了飓风，海上是风起浪涌，惊涛骇浪，把这个船队打得七零八落，几千人都在不断地站立哀嚎。这时候啊，代地的官吏立刻就面对海天祈祷，希望马祖能现身帮助脱离这个困境。话音未落，只见一片乌云出现，在乌云里就出现了一个穿红衣服的人，艳影在绿色的伞盖之下，这显然就是马祖，身后还闪烁着火光和彩光。不一会儿呢，海上就风平浪静了。正当这个官吏要把这些被打乱的船只集中起来继续扬起帆篷航行的时候，突然天空中传来了马祖的声音：可向东南孤岛靠泊。就是让船队啊到东南方向的一个孤岛暂时靠泊。官吏一听，连忙率领着船队向东南方向航行，到了这个孤岛停泊了。刚刚抛锚，海上突然风雨交加，海况又变坏了。这样呢，这个船队就躲过了一场灾难。妈祖的第四个正能量就是助师抗敌。关于助师抗敌的传说啊，在妈祖传说中不多见，但是呢，它颇受各朝各代朝廷的重视。在《天妃显圣录》里边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说是在明代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倭寇骚扰浙江沿海。当时呢，都指挥张柱率领着浙江定海卫的水师出海进行防御，可是呢，倭寇啊，海上作战经验丰富，他把船队分成几路，分别断绝了张柱水师的退路，甚至逐渐形成了对张柱水师的包围，使官兵啊处在一个危险之中。这时的官兵也非常的困乏，可是大家想到了祈祷马祖显圣。不一会儿呢，海上突然起了风浪，这几倭船在风浪中啊就不断的颠簸。后来逐渐的使这些倭船的船尾对向了官兵的船头。正在这个时候啊，在官兵的船上有一个士兵披头散发，上下跳跃，并且口中大声喊道：赶快越州破贼。张柱一听啊，这肯定是天妃下的指令啊，于是就命令大家奋勇杀敌，先冲上倭船的重重有赏。这样一来，一下子把官兵的情绪就激发起来了，战斗精神迅速地迸发出来，跟倭寇展开了战斗。倭船啊阵脚大乱，死伤无数，有的掉到海里，有的被斩杀，这样呢官兵就大获全胜。这是一个助师抗敌的例子。所以正是在上千年的流传中，人们赋予了妈祖这样的责任和神力，才使得妈祖受到了一代又一代这些人们的崇拜，一代又一代的人把他尊称为妈祖。在福建话中，妈祖是对那些有名望的妇女的尊称，也是一种非常亲切的称呼，就是娘妈的意思。历朝历代呢，又给妈祖加了很多的封号。到了元朝至元15年，也就是公元1278年，朝廷啊以妈祖庇护漕运有功，封她为显济天妃。到了明朝的永乐7年，也就是公元1400

0: 九年，朝廷又以马祖屡次护皇有功，加封天妃，并在南京城外修了天妃宫。从此以后，人们又尊称她为天妃。所以这样看来，妈祖是民间对她的称呼，而天妃呢，是官方对她的称呼。
1: 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女子会成为古代先民崇拜的海神？妈祖崇拜是如何形成的？历史上流传着她怎样的故事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九集《妈祖之拜》。妈祖的故事流传了1000多年，如今世界各地华侨聚集的码头埠口都能见到妈祖崇拜的文化印记。人们不禁会问，是什么原因让妈祖文化流传后世？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为何会被神化为能力非凡的海神？除了妈祖自身的优秀品质外，还有哪些更深层的原因呢？
0: 毫无疑问，在历史上形成对妈祖的崇拜，与妈祖所体现出来的四大正能量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我们今天从海洋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妈祖崇拜的形成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把这些原因呢概括成4点。第一点，就是源于神灵崇拜的习俗。神灵崇拜啊，由来已久，上古时代就出现了神灵的崇拜。早期的人们认识到，大自然会给人带来生死，所以呢，人们就开始了对自然的崇拜。随着后来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意识啊也越来越复杂，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大自然的背后还有神灵来主宰。于是呢，人们就把对自然本身的崇拜转化成了对神灵的崇拜。这就是神灵崇拜的由来。对于海神的崇拜也是这样，人们开始呢是对于大海本身的崇拜，后来逐渐地转向了对海神的崇拜。事实上，在妈祖崇拜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崇拜海神了，只不过在不同的地区所崇拜的海神是不一样的罢了。当妈祖出现以后，人们认为啊，这个妈祖经过不断的塑造，它更加适合人们对海神的需要，所以就把妈祖塑造为海神，人们逐渐统一于来崇拜妈祖，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妈祖崇拜。第二个原因，航海者的精神需要。与大自然的其他事物相比较，海洋更加令人恐惧，因为它深邃浩瀚，变幻莫测，身处在大海之中，处处都是危险。这些危险有来自人的，也有来自大海本身的。早期的人们呢，对于这些危险往往是无能为力，所以人们就期盼着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除这些危险，让他们出入大海能够平安，让他们能够在遇到危难的时候能够得到拯救。那么谁有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呢？那自然就是海神了。于是塑造一个神通广大、见义勇为的海神，是人们在精神上的一种期盼。那么为什么在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中，唯独把妈祖塑造成海神呢？要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海洋文化中，像航海这样的事业往往非常忌讳女性，而妈祖她是女性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这就是第三个原因，妈祖的身世背景。以上呢，我们简略地了解了妈祖的身世和他的家庭背景。从他的背景中，我们看到了妈祖身上有三个非常显著的优点。第一个优点，妈祖能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他根据自然的现象啊，能够对未来做出一定的预测。第二个优点，妈祖有强烈的正义感，他乐于救助那些善良的人们，而对邪恶的东西啊，他是嫉恶如仇。第三个优点，就是妈祖啊，他敢于见义勇为，有胆有势。除此之外呢，妈祖还来自于人间，他本身是一个鲜活的人呢，更贴近广大的百姓。所以把这么多的优点能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中是非常少见的。人们或许会认为啊，妈祖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断的塑造和完善，他就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海神。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航海中的机缘巧合。我们说，虽然妈祖他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他懂得占卜、星历、天文地理，甚至是医术，他能够对未来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呢，这些预测有可能预测的准，也有可能预测的不准。要是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的话，还有一样东西不可缺少，那就是机缘巧合。所以在妈祖传说中啊，很多的例子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机缘巧合。比如说，在妈祖21岁那一年，福建地区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旱，树木都干死了，河流干涸，农民面临着颗粒无收的境地。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有人就说了，非请妈祖出来求雨不可啊。于是当地的官吏就把妈祖请来求雨，求雨完毕之后啊，妈祖就说，今天申刻一定有雨。申刻呢，就是下午的3点到5点这个时段，人们就期待着。可是呢，这一天到了5刻的时候，依然是天气晴朗，烈日当空，没有一片云彩。5刻就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之间。这样，请他来求雨的这个官吏呢，就产生怀疑了，说你看看，这个被称为仙姑的女子，看来啊不足以称神，她称不了神，为什么？她预测的不准。可是没想到，不久，天上就阴霾四起，紧接着就是风雨交加，雨下得非常之大，平地水深3尺啊，使人们感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妈祖预测的如此之准。其实我们今天看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就感到这样一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不可能发生的，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妈祖在求雨之前，根据他掌握的知识，他看到了暴雨来临之前的一些征兆，于是就对大雨的到来做了初步的预测。预测完了以后呢，机缘巧合就出现了。妈祖的这个预测加上机缘巧合，就使得妈祖求雨成功。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啊，人们觉得不可思议。正是由于了以上4个原因，妈祖的崇拜在上千年的时间里经久不衰， 以至于形成了在今天闻名世界的一种妈祖文化。
1: 一艘沉睡千年的古船重现了古代海上陶瓷贸易的历史，这艘神秘的古船潜藏着多少秘密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集《黑石之谜》。在上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妈祖崇拜从一种美好的祝愿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妈祖文化继续向世界各地传播。它不仅仅是沿海人民的精神寄托，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那么，妈祖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都留下了怎样的习俗？他为沿海人民提供了怎样的精神动力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九集《妈祖之拜》。
0: 那么，妈祖崇拜在中华海洋文明史上具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啊，我在这里概括于三点。第一点，为航海者提供精神力量。在中国的古代啊，人们对海上出现的现象无法解释，当时的航海条件也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的力量起的作用特别重要。比如明代的郑和下西洋，郑和每次在出海之前都要举行祭拜妈祖的仪式，祭拜完了以后，人们就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力量。所以郑和下西洋七次下西洋都能够获得成功，与妈祖的崇拜是有一定关系的。在中国的沿海还有一种习俗，在古代造船的时候啊，在造船的同时还要建造一个这艘船的船的模型，把这艘模型呢一定要供奉在妈祖庙中，据说这样妈祖才能够高度关注这艘船，保证这艘船的安全。那么这种说法也是一种精神的安慰。直到今天，我们说中国的沿海还在经常举行一些祭拜妈祖的仪式。那么今天这些仪式呢，一方面它是一种文化活动，另一方面也使得出海者获得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在古代传说中啊，有很多在海上转危为安的例子，说是妈祖显圣而产生的奇迹，实际上也是一些精神动力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说前面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官兵剿灭倭寇，当官兵遇到困境的时候，祈求这个妈祖显灵。正在这时，突然有一个士兵披头散发，高喊赶快越州破敌，而张柱呢却说是妈祖的指令，所以大家就获得了精神上的力量，跟倭寇战斗最后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妈祖的作用在这里起到了一个精神鼓励的作用，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为海上风气提供了榜样的力量。在妈祖所铲除的这些恶势力中有两类，其中有一类是来自人的。比如说发生在南宋时期啊，有一个故事，公元1259年，在沿海就出现了一股恶势力。这个恶势力的领头的呢叫陈长武，这个陈长武经常率领着船队来抢劫沿海。有一次呢，他率领着三艘船又来到了湄洲屿附近，又准备抢劫了。当地的郡守啊赶紧祈祷天妃，让天妃啊帮助铲除这股恶势力。结果突然在这个陈长武的船上起了火，这个火就烧到了陈长武的身上，把陈长武烧的是皮开肉绽。 陈昌武非常的恐惧，连滚带爬就跑到了船舱里面去，然后把这个船呢又开进了港口，等着火熄灭了，海上风浪也没有了，陈昌武感到，哎，这又是出海抢劫的好机会啊，于是又把船开出了港口。可是刚开出港口呢，海上又起了风浪，当地的官兵就认为啊，这一定是妈祖在帮助剿灭这股恶势力，于是赶紧出兵，一举把陈昌武这股恶势力就消灭掉了。那么这些故事的传说，它实际上是对海上恶势力产生了一种震慑，通过妈祖的崇拜，就这样维护了海上的秩序。这是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为中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纽带。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繁盛，妈祖崇拜也传到了其他的一些国家，也被海外国家所接受了。特别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的这些国家，建了很多的妈祖庙、天妃宫，在这些国家也形成了妈祖崇拜。另外呢，在妈祖身上又体现了正义、善良、勇敢，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品质。所以通过妈祖又加深了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了解，这就是妈祖崇拜的意义所在。我们用了两集的篇幅来介绍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以及它的海洋文化价值。那么在现实中还有哪些海上传奇故事发生呢？

0: 每日一席话。
1: 对党忠诚啊，就是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 这段话出自2019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讲纪律、守规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也是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制胜法宝。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两个务必，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到各项党内法规、条例、规定，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们党始终把纪律和规矩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和战斗力。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先后于2015年、2018年、2023年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党的纪律从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工作纪律等六个方面进行全面谋划，明确哪些行为是触犯党的纪律高压线，对党员干部违纪行为的处分规定不断细化、具体化，其中包括对党员干部在现实工作生活中不敢斗争、不愿担当、面对危机困难临阵退缩、统计造假、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等行为作出明确的处分规定，向全党全社会释放出全面从严治党越来越严、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在党的纪律规矩中，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直接关系到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关系到党的生命力、战斗力。2023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87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派、两面人，处分违反政治纪律人员8890人，这些都彰显出党对腐败现象和不良风气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当前党纪学习教育在全党有序展开，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此次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把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原原本本、逐章逐句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清清楚楚明白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能不能干，要在行动上自觉对党忠诚，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时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言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真正把党的纪律规矩，特别是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发挥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是李渊博，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边台。
1: 我叫裘百辉，2019年来到九台，成为一名思想政治课程教师。作为思政教师，我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初心和使命，让思政课成为学生喜爱的课，是我不懈的职业追求。为了上好思政课，我始终要求自己读好三本书。一是读好生活这本书，我经常在生活中得到的人生启迪提炼为教学资源，让学生们开阔视野，帮助学生实现生命成长。二是读好学生这本书，我认为必须去了解学生身心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成长的环境、兴趣爱好，只有了解学生，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在教学中才能产生共鸣。三是读好专业的书，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新老师，坚持在教中严和严中教，积极参加各级教研活动，在不断的学习中、锤炼中提升授课素养。办好思想政治课程，关键在于教师，就是要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为我指明了职业发展的前进方向。展望未来，我要将自己的工作全面融入到区委，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去，努力推动教育事业创新争优，为九台高质量发展培育高素质人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

0: 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知
5: 道，
4: 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4: 这三种苦，父母一定要让孩子吃。著名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过，吃苦是人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千万不要让孩子在该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可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很多苦过来的父母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吃苦，连一点委屈都怕孩子受不住。父母们要知道，吃苦是一个过程，他得到的结局通常都是美满的。如果你现在舍不得孩子吃苦，那么将来孩子可能就会吃亏。俗话说得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你现在对孩子的庇护，只是让他现在暂时得到安稳，等到将来他长大以后，没有了你的庇护，可能就会受不住社会上的任何一点点苦。所以说，父母想让孩子变得优秀， 不是事事都满足孩子，而是要教会孩子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达成心愿。爱孩子，这几种苦，父母一定要让孩子去经历、去体验，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更好的成长。第一，学习的苦。有位作家曾经对他的孩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孩子，我之所以让你努力学习，不是因为我想让你和别人比成绩，而是我希望你将来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且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要知道，孩子每一个蹉跎的时光都是滑向平庸人生的降落伞，学习更是如此。如果父母放纵孩子贪恋片刻的安逸，让他养成了懒惰的坏习惯，那么孩子的前途真的有可能就此崩塌了。学习和不学习给孩子带来的人生是截然相反的。跟大家分享 BBC 纪录片《人生七年》里的14个孩子，有几个孩子的家庭背景相似，都很贫困。这些孩子里有些爱学习，有些不学习。长大之后，爱学习的穷孩子成为了大学教授，而那些不学习的孩子大多从事着和上一辈一样的工作，每天都干着体力活。我们不难看出，孩子们学习后得到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而不学习得到的人生大多都是暗淡无色的。因此，父母一定要让孩子吃到学习的苦，并且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吃透了学习的苦，才有可能换来最后的成功。第二，劳动的苦。生活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家务劳动能够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还能够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让孩子更加的有耐心、有爱心。父母如果想让孩子更加理解自己的付出，就要让孩子去吃一些劳动的苦。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位母亲的留言，她说，有一天我因为头晕在沙发上躺着休息，没想到大儿子主动帮我照顾弟弟，为弟弟准备了午餐，还提醒我要好好休息。没想到小小年纪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暖男了。这样懂得心疼妈妈的孩子是父母最贴心的礼物，而这一切需要父母对孩子进行劳动方面的教育，让孩子体会到父母平时的不易，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只要认真学习就好了，其他的事情都不用去做，但其实孩子的学习和劳动紧密相连，让孩子劳动不仅能够锻炼孩子的身体，还能够磨练孩子的心智，一举多得。第三，失败的苦。成功是很难复制的，但每一个成功都能够通过每一次的失败来得到。失败是试错时，错得越多就越接近成功。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孩子难以承受失败的苦。举一个邻居家小孩的例子，小杨在本地的一所重点中学学习，有一次期中考试他考得不尽如人意，自此以后他便一蹶不振，成绩直线下滑。其实小杨已经很优秀了，一次考试考差了并不代表什么，但这就是因为他在平时的生活中被父母保护得太过顺风顺水，实在是接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失败，这才导致他之后的考试一次比一次差，甚至差点退学。要知道，失败并不可怕，怕的是再而衰，三而竭。很多孩子面对失败的时候，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开始自我怀疑，甚至否定自身存在的意义。父母在这个时候应该要让孩子试着去应对失败，而不是一直保护着孩子。父母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培养孩子应对失败的方式，教会孩子获得强劲的意志力。只有当孩子尝过了失败的苦，才能够体会成功的甜。 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吃苦教育、挫折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

堂，回复关键词挫折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这三种错误的沟通方式，父母要注意了。我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话题：成长过程中是什么导致了孩子不愿意再跟家长沟通？其中有这样一个回答让我印象颇深，他是这么说的：小时候自己很想买一个笔记本，但是钱不够，于是他每天在买早餐的钱里面省下几毛钱，存起来攒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买到了心仪的笔记本。他兴致冲冲地跑回家向妈妈分享自己的喜悦，没想到却遭到了妈妈的双重拷问：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你的钱多得没地方花是吗？女孩的满心欢喜瞬间变成了满腹委屈，此后她再也没有跟妈妈分享过任何事情的欲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不少的父母都和这位妈妈一样，明明自己很爱孩子，但一旦和孩子沟通交流起来，往往不是讽刺指责，就是一脸的怀疑和质问。这不仅影响了孩子的分享欲，还会影响亲子关系。父母的这种沟通方式其实就是掉进了亲子沟通的误区。今天我就来分享三种父母最伤害孩子的说话误区，父母不妨来看一看，看这其中有没有自己爱说的口头禅。误区一，用命令、威胁、警告的语气和孩子沟通。在综艺节目《少年说》里，一个女孩吐槽自己的妈妈刀子嘴，她说考试考差了，妈妈会骂她：下回再考这么差你就别去学校了。她买的衣服，妈妈也会满脸嫌弃地说道：你下次再买这种衣服，我就把你的衣服和你一起丢到外边去。不知道各位父母听到这样的话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多父母经常在情绪失控的时候，不自觉地用命令、威胁、警告的语气和态度来让孩子配合与屈服，殊不知这种充满了火药味的沟通方式，只会让孩子从一开始的被迫服从，到后来的抵抗、抵制，最后演变成了冷漠或者是叛逆。而这些话也会成为了阻碍父母和孩子正常沟通的围墙。误区二，对孩子唠叨。很多父母都喜欢对孩子唠叨，我们不难发现，父母对孩子说的越多，孩子反而会越不耐烦。水满则溢，当你在一件事情上面对孩子说的多了，就算孩子知道了问题，也会因为不想听你的唠叨而产生逆反心理，变得更加的不听话。比如孩子无意中犯了一点小错，他的内心是很愧疚的，如果这个时候父母就事论事批评孩子几句，他是完全能够接受并且改正的。但如果父母一直揪着这件事情不放，不断的指责和施压，那么孩子内疚不安的心理就会彻底消失，慢慢的就会演变成了不耐烦和反感，甚至会出现我就是要和你对着干的反抗行为。为此，父母不妨和孩子换一种沟通方式，把唠叨变成提问，心平气和地和孩子进行沟通，孩子的心灵会产生情感的共鸣，更容易接受父母的意见。误区三，经常对孩子讲大道理。在教育孩子方面，父母们都知道，对孩子一昧的发火责骂并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有不少的父母就会选择跟孩子讲大道理的方式来进行沟通。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

0: 孩子一遍遍地讲大道理其实并没有用，孩子根本不会听我们的话。讲的道理在他们那里成了耳旁风，苦口婆心的劝说也没有任何的用处。我们在与孩子沟通的时候，不能只是将道理讲给孩子听，还必须让他亲自去看、去实践、去感受，让这些大篇幅的道理真正的进入孩子的心中才可以。那以上就是父母和孩子沟通中容易出现的三种错误方式。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与孩子沟通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沟通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这三种错误的奖励方式，父母不要再用了。昨天我的一位朋友来找我倾诉，他说前段时间因为公司临时安排了任务，我和儿子协商让他自己好好写作业，不要打扰到我的工作。工作结束之后，看到儿子表现很好，便奖励他玩了一会儿电脑。之后再有类似的情况时，我都会用玩电脑给孩子作为奖励。可没想到之后，我无论让孩子做什么事情，他都会用玩电脑、玩游戏作为奖励来和我谈条件。你好好工作，我不影响你，但是你要让我玩游戏。我认真写完作业之后能玩会儿电脑吗？如果我不答应他，他会反过来威胁我，不让我玩电脑，我就再不听你的话了。这件事情产生的连锁效应应该还不止这一点。儿子以前特别喜欢看一些课外书，可是现在很难再去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就连写作业都不能集中注意力了。所以我想不通，为什么平日里听话乖巧的孩子现如今变成了这个样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原来听话的孩子现在开始跟父母谈条件做事。其实孩子之所以会这样，和父母错误的奖励脱不了干系。我曾经在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父母奖励孩子的方式会直接决定孩子以后做事的行为。父母对孩子进行错误的奖励方式会导致孩子出现错误的行为。那么父母哪些奖励方式是错误的呢？我总结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有目的性的奖励。就像我开头举的我朋友的例子，他的目的是不想孩子打扰自己的工作，所以奖励孩子玩电脑。家长把玩电脑当成给孩子。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

0: 么多。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7: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2: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1: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3: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4: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5: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5: 粮食危机，
1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9: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0: 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了，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
16: 每年
15: 都好，
16: 用完就
17: 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8: 这些
19: 一度电
18: 不仅关系
19: 健康，
20: 每年至少能省。
15: 要是全国有10%
17: 的
1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1: 我想出去玩。
2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1: 想。
2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1: 那是为啥呀？
2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

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3: 坚韧的行动，
4: 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5: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7: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8: 同学们。

0: 恐惧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枪枪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来了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何一种心情都可以找一首歌来替代。听歌的人欣赏沿途的风景，却不忘感受耳机里的浪漫。听歌的人细数着昨日的失落，却也不忘燃起背后的烟火。听歌的人观赏着别人的故事，却在音乐声中回味着自己的经历。每天这样的时段，若琳带您游走于动静之间，感受悲喜之外的快乐。

人们越来越喜欢怀旧歌曲，不仅仅是因为经典老歌相对于现在的口水歌更有含金量，更是因为这些怀旧经典的老歌承载着我们成长的记忆。收音机前的您喜欢怀旧歌曲吗？觉得好听的经典歌曲有哪些呢？今天呢，若琳的为好朋友们推荐一些怀旧经典老歌，看一看这些怀旧的老歌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

经典老歌当中，月亮代表我的心是永不过时的经典。1973年曾经呢由陈芬兰首唱，1977年经邓丽君重新演绎之后红遍了华人世界。邓丽君的演唱版本面世之后被数百位中外歌手翻唱或者是演唱，并被选用于众多影视作品之中，成为华人社会和世界范围内流传度最广的中国歌曲之一。1999年，邓丽君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获选为香港20世纪十大中文金曲的榜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歌。

秘也是邓丽君的代表作之一，这首70年代的怀旧老歌直到现在仍然被广泛流传着，甜蜜蜜更是70年代末最早

七十年代的老歌经典当中，这首《橄榄树》呢，也是若琳的最爱。《橄榄树》的词呢，是台湾作家三毛经李泰祥邀约于1973年用英文写下的，后来呢，经过杨祖君翻译并且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将它谱上了曲，这首台湾民歌时代的巅峰之作就此诞生。

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之作，更多的凝聚了三毛对于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2010年，这首歌呢也入选了华语金曲奖30年。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都是一些经典怀旧的老歌。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三月里的小雨》呢，版本呢是来自卓依婷。

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童年》，是来自张艾嘉演唱、罗大佑编曲的，收录在1982年发行的《童年》专辑当中。1994年，该歌曲呢所在的专辑呢获得了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在《童年》这张专辑里的张艾嘉，唱着一个成年人对于童年往事和成长历程的追索和感怀。他不加修饰的嗓音和自然流露的缕缕温馨，将每一个人的儿时记忆都唱得暖意融融的。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华人都会唱的《童年》这首歌，便是张艾嘉在这张专辑里首唱的。

追忆难忘的经典旋律，搜索流行音乐新元素，分享独特的音乐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说一声再会了。希望明天的这一时间，您能够依然守候在收音机前。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上赶着不是买卖，这话说的一点也不假。您看这位做笛子的严师傅严昭亮满心喜悦给妹妹来提亲，他妹妹终于答应要打算嫁给这位史洪照史大汉了。军营里一个穷小子，平白有个女人乐意跟他过日子，这不好事吗？没想到这么一提亲，史洪照先前是高兴，后来突然提出来得依我三件事，要不你妹妹再好我不要，气得严昭亮好像没翻脸。又一想，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也得看着阴间那梦啊。这可不是史洪照，这是一阵令公，据说将来做好了能做四个阵的令公，那得多大兵权呢、啊、富贵全在他一个人，我冲那富贵忍忍吧。啊，严昭亮强压心头火，那好，石老弟你说说都哪三个条件呢？第一，这家里这财权得听我的。第二，我进门后他不能再有别的人了。那废话，他嫁给你还能有别人吗？第三呢，俺有一个结拜的大哥，虽然不常见面，因为他经常是南来北往，我敬他是一名好汉呢。如果我这大哥来找我，那我就在家里管他饮食起居呀、啊。我这家里人不能对他有任何反感，这三件事要依了，我这亲事就算应了。严昭亮一想，不就长个财权，以后来朋友照顾照顾面子，简单，就这样我就定了。那我这妹子嫁你跑不了了，可是怎么赎身这事儿得听你的，你甭管了，这好办。那这事儿可就定下来了，定了。俩人一举杯，也不谁跟谁定亲，他们俩把这事儿先拍了板了，酒一下肚，说好准备去吧。这边找人去看黄历，选吉日良辰，那边得做新衣服，都准备好了。史洪照找了几个当兵的兄弟，乔装改扮，扮的土匪到妓馆，就算把这严月英给抢出来了，你这哪找去啊？以为是土匪呢。

0: 实际呀、啊、就是装扮的，结出来了换一个地方再成亲呐，不在这个镇店待了。史弘昭在外县安家，还在这个军营里听差。简单说，这亲成的很顺利。两个月之后，上司指挥呀、啊、这部队迁往孝义，奔那个地方去听差。史弘昭跟着部队就奔了孝义了。过了不到一个月，自己手下都被他欺负过来了。您想他这脾气，那是吃上风沾便宜沾惯了的，手下人要不给他花钱，不给他买酒，那他还不报复吗？这史弘昭有人，自己又有点小小的官职，随着提升这脾气越来越大，所以欺负的人呢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有那聪明乖巧的就花俩钱给打点酒，这就都好办了。这天史弘昭蹭完了酒，憨憨大睡呀、啊，这正睡着呢，有人推他，是他手下一小兵。哎，我说史大哥，史大哥，你他娘的没看我正睡的吗？不是，我知道您正睡着呢，但是这外边有人找你呀、啊。谁找我？老子也不见。不行，他说他来您就得见，您要不见他打你啊啊！敢打我？什么人呢、啊？他说他叫郭威啊，腾腾。史弘昭一听什么郭威呀、啊，蹬地下翻身坐起来呀、啊，你怎么早不说呢？你看你，我不正说着呢吗？史弘昭穿着鞋就往营外跑啊，这真是两脚无凭环海内，故人何处不相逢啊，这是我的大哥。这就是结婚前提那仨条件里边有一位结拜的哥哥，这结拜哥哥到了，就是这郭威呀、啊。郭威字就仲文，是行州瑶山人，因为排行老大，所以叫郭大郎，在营门口等着呢。我就不信你们这使的官人敢不出来接我，什么大官人呢？我在您跟前是兄弟，大哥可好啊。郭威上前扶住了史弘昭，史弘昭是倒身下拜啊，哥俩站起身来彼此打量一番。史弘昭看着郭威是满脸欢喜呀、啊，只见郭威一派龙虎气概。据说这凡是当皇帝的人，这个做派跟别人都不一样，古人特信这个。郭威后来不是建立了后周吗？是后周的皇帝啊，所以这会儿感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郭威这个气度就跟一般的南来北往的好汉不一样，实际大多数都是小说家的杜撰。原文怎么写？说这郭威抬左脚龙盘潜水，抬右脚是凤舞丹池，红光照顶，紫雾遮身，摇眉顺目，鱼背汤煎，除非天子可安排，以下诸侯压不得呀。你这人生来就当皇帝的，要不诸侯们谁也打不过他。您想，都摇眉顺目了，鱼背汤煎，这是四位先皇啊，尧舜禹商汤，您想想这郭威得什么模样吧？真这样吗？这是小说家的附会。反正这郭威长得是与众不同，有点个别，最起码他脖子上纹着那图案让他四海闻名，取名叫郭雀儿。郭雀儿啊，他脖子上纹着麻雀，这是怎么回事？后文书咱们自有交代。郭威怎么跑着找史弘照来呢？本来在东京，在东京混来混去，这生意总也混不大，后来没辙了，郭威一着急呀、啊，找了一位妓馆中的潘八娘，投奔这潘八娘子了。潘八娘子呢，自己有钱，一看这郭威虎虎生风的，能替他抵挡一些不顺心的烂事情，谁要是闹个杂啊，捣个乱呢、啊、欺负他不给钱呢、啊、郭威过去就一顿胖揍啊，能给他做个打手保镖也行，那你就住我这儿吧，我养着你。就这么着，郭威给这潘八娘子给包养起来了，这就算吃软饭吧，那年头还不这么叫，反正郭威觉得只要活着就行，就被潘八娘子包养在身边。刚后来去那勾栏马寺看戏，跟那勾栏马寺里的富贵子弟打起来了，一着急郭威抄起板凳照那富贵子弟的脑袋，梆的就一凳子给砸瘪了，有了人命了，甭说潘八娘子，潘九姥姥也保不了他了。郭威连夜逃离东京，这才够奔郑州。到郑州一想，我那兄弟史弘照在这当兵啊，到开道营问问吧。开道营说这支差奔了孝义了，这才又赶奔孝义。到的孝义，史弘照这不正睡觉就被叫醒了吗？一看是郭威，哎呀，弟兄见面，史弘照扑身便拜，连忙给扶起来，你快快别多礼了。哎，哥哥，你到哪里去啊？我到哪儿去啊？我找你呀、啊。我到现在吃没吃的，住没住的。嘿，史弘照听那就行了，你到着我这儿，弟弟就全包了，要钱要盘缠，你就奔我这儿来取。哎，还没跟你讲，兄弟我可成家了。哦，弟妹哪儿的人呢？是这么一回事儿，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都听我一个人了，您要是没地儿去，等我这差事忙完了，跟我回家住个十天半月的也不碍事儿啊。现在您跟我在军营里凑合凑合就行。哎呀，什么叫凑合呀，咱哥俩见面怎么都好。郭威一高兴就住这儿了。这次到孝义，史弘照大小是个小头目，在他管辖范围内留个人住这儿算不得什么大事儿，这哥俩就住的孝义了。好嘛，这俩人聚到一块儿，当地老百姓可就骂了街了。怎么的？家里边天天丢东西哦，今儿这家鸡没了，明儿那家狗找不着了，后那家树上那苹果摘的是一个不剩，再过几天那家里边钱都丢了，这怎么回事啊？他们哪知道，就郭威跟史弘照这哥俩干的。后来隐隐约约知道跟这帮当兵的有关，没有一个不骂街的，可是谁也惹不过这史弘照。按下史弘照郭威在这危害乡里咱们不说，这对无赖弟兄日子过得挺快活，天下大事也是风云变幻。后唐的唐明宗死了，唐敏帝继位，唐敏帝把那原有的宫中的那些女人们都解散出来，为什么呢？那都是前朝皇帝的宠爱了，你们回到民间找主嫁人吧。这其中有一位柴氏女，这柴氏女子想嫁一个有志气有远见有作为的男子汉，就找一算命的，您给我算算我嫁哪儿吧。
您说这能灵验吗？反正那会儿人特信这个，这先生推八字给算了半天，最后算出来呢，说在郑州那一带呀，那块儿对你有好处，你的气运在那儿走是越走越旺，奔那儿吧。好，或者柴侍女把自己家里边值钱东西都打好包，带着就奔郑州寻这旺气来了。走到孝义殿，奔到孝义，在一个亲戚家住下了。亲家旁边有一开茶馆的王婆子，这王婆子平日里没事儿保个媒呀，拉个欠儿啊，对这镇店比较熟，方圆左近都有什么名人，有什么趣事儿，王婆都知道。所以这柴侍女跟这王婆没少了聊，有时候就在她茶馆坐一坐。这两天她正在盘算怎么奔郑州，那股旺气到底落谁身上，她心里没底呀。这王婆也不会相面，反正跟她打听打听吧，跟王婆子搭个着。最近王妈妈注意了吗？这街上人怎么都不多呀？实际柴侍女想问，我怎么瞅哪位都不像成大器的呀？我看这街上好生冷静啊，冷静啊。王婆一听，哟，我跟您说吧，您呐要是说冷静，那是您来这几天日子不好，天不太好，人出来的少，显得就冷静。

0: 冷清呗。不，我的意思是啊，都说郑州界面这孝义附近总有一些才俊人物，我看这人来人往的甭管多少，不像哪个有出息的哟。那您是没集中起来看？集中怎么集中看呢？真想看呢，我真想见见，真想见。老身给你出个主意，您可以放一个买市，这些经纪人都会来看一看，这就热闹了。那位说什么叫买市啊？那会儿富贵人家以买卖东西为名开这么一集，这就招揽好多那小商贩到这儿，有买的有卖的，进行一番交易，有交易好的就给他们犒赏，这就称为买市。说白了，有钱人家集中买东西，把这风放出去，大伙不就都来了吗？与此相关还能产生交易，就是这么一个早期市场形式。那会儿街上能不热闹吗？南来的北往你不就都见着了吗？啊，王妈妈说的有道理，这柴氏女把家里所有钱都带出来了，所以她倒是财大气粗，委托王妈妈您帮我往外宣让宣让吧，你把我身上了。王婆四下里一张扬，都知道有一位姓柴的富婆，当时不这么叫，反正是大管家的女人呢，有的是钱要买东西，赶快传传信儿吧。做小买卖都等这天了。兵营中史洪昭跟郭威这哥俩也听到信儿了，哟，俩人一听咱也得去呀、啊、为什么？咱随便准备点东西卖给他，咱不就有钱喝酒了吗？换俩酒钱呗。准备点什么呢？他们得吃什么，要什么呀？到那儿看吧。史洪昭一想，大哥，我看不行，咱就卖狗肉得了，找人借个盘子啊，找把刀找案板，偷只狗宰完了炖得了，拿着一卖，咱就换了钱了。郭威一听贤弟这主意不错，卖狗肉倒好，无本的生意对吧，咱把狗肉炖熟了卖给他，然后咱俩找地儿喝酒。对呀，就这主意。可问题是，兄弟哪还有狗啊？怎么呢？这周围左近狗被咱哥俩偷的都吃的差不离了，嗨，远点找还能找到 那无名的野狗，呵，那咱们就得好好找找了。反正左近没有，远着看吧。就这样，这哥俩晚上提了棒子出去打狗。您想，这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多大麻烦？就因为他们俩经常偷狗，没事儿宰一只狗吃喽。所以最近这一带孝义镇上好些人家都不养狗了，因为养了也得被他们吃了，干脆把它戒了。俩人还往远处走，就不信再找不着狗了。一边打听一边找，史洪昭告郭威，听说村东边王保正他们家有一只大狗，那只大狗只一只顶两只，要把它炖了得了。那王保证能答应吗？嗨，偷管他答应不答应干嘛？走吧，哥俩准备停当，一个提了棒子，一个带好了引狗的食物，甭管是包子什么的，你得往那扔，狗一探头你这一棒子就打。对了，这一套哥俩都太熟了，不用练配合得很好，奔了王保证家了。偏赶上王保证在院中溜达，这门啊半开半关，这史洪昭把那肉包子准备出来，自个儿好像没吞一个下去，心想只要把这狗吊出来，明儿就能喝酒了，忍忍吧。往门口一放，那狗鼻子好使，一闻，什么香味儿？狗往外这么一探头，郭威在旁边站着，抡着棒子这就要打，呜！刚一举棒子，王保正一开门，当当，哎，正给堵上，嘿。没想到和这王保正在院里遛狗啊，二位好尴尬。王保正一看又是你们俩，哎呀，自打二位到了这孝义，你们可吃了不少狗了，我家这狗可是我花钱找了人买的好狗啊。这样吧，你也甭杀这狗了，我知道这不怕贼偷狗，就怕贼惦记狗，迟早你们也得偷着，干脆我拿俩钱儿，你们买酒去吧。这王保正实在是惹不起这二位。郭威一看，那就先不打了吧。你打给我们多少钱吧？ 300钱怎么样？什么？石红昭一听，我说王保障，你好不近情理呀、啊！你瞧瞧这狗多好啊，不是我夸你们家这狗啊，长得跟小驴儿似的，300钱就打发了，你太便宜了，得涨涨价。王保证这气呀、啊，这是我们家的狗，你给涨什么价呀、啊？郭大郎一看，我说老人家，你要是觉得亏啊，那反今儿不打了，我们也不是抢的人，我就不信您能天天看着您这狗，总有一天我们得把它吃肉。王保证一看，要不我给你们加100钱得了，给你400钱，再多了我可就报官了。王保证心想，告官有什么用啊，这二位本身就是当兵的，算了吧，看在老人家面上，兄弟就400钱吧，得了。哎呦，史红照一看那包子在地上，那狗啊已经吃了，怀里还一个，得亏没都扔了，拿着杯噎嘴里了。我先躺一会儿时候吧，那就400钱拿来，把这狗放了吧。就这样，400钱拿着，把这狗算交给王保证了。到别人家里又逮了一只狗，套出来连夜是扒皮开膛炖烂了。第二天就赶上柴侍女买市的正日子，这集市正式开张了。呵，哥两个准备好了，史红昭拖了个大托盘，郭大郎郭威拖着一架子，转了一圈，二位奔了柴侍女的跟前来了。柴侍女买市自然就坐在台子后边，他等着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往他跟前转悠啊。买肉买肉，啪，郭威把架子放这儿了。柴侍女隔着帘子在台子后边看得清清的，一看见这郭威好一番相貌啊，心中暗想，难道这就是郑州地界那相面的说那旺气所在吗？我看这人可是一个富贵相啊。这柴侍女就认准这郭威了，等等，卖肉的，你这肉我都要了。旁边那王婆子一直跟着呢，哎呦，我说姑娘可不能都要啊，他这可不是猪肉，这是狗肉，您吃得了狗肉吗？狗肉怎么了？是肉就行，再说了我也不是一个人吃，回来买得了少不了分与众人，他卖什么肉我都要，告管账的只给他1两银子，那只狗咱们要了。就这样，这熟肉卖了1两银子，把这哥俩乐坏了，敢买市这事儿完事儿喽。这柴着姑娘看了看这王婆婆，王妈妈，我央求你一件事儿怎么样？王婆一听，什么事儿啊？方才卖狗肉那俩汉子您认得吗？哎呦，我的姑娘哎，谁不认得呀，那是两个最不近情理最讨人嫌的臭流氓。臭流氓啊，当兵的，今儿给您切肉那姓郭，举盘的那姓史，我跟您可就实话实说了。哎呦姑娘别客气，您说吧，我到现在也没嫁个夫主，我就瞅那切肉姓郭的那人还不错。王妈妈能不能给说说媒？这亲要说成了我可得重谢你。哎，这什么？我说姑娘，你要嫁给那姓郭的啊，他还不如那姓史的呢。何意见的呀？那姓史的可正式是当兵的，那姓郭的听说就在这白吃白蹭，那什么也不是，有的谣传我也不知道真假，说他有了人命跑到这儿来了，他原本就在郑州，是因为杀了人才跑到孝义找他兄弟来的。哟，就见这柴侍女一听双眼一亮，那更得嫁给他了。嚯，王婆一看这位要疯，怎么更得嫁给他了？他哪知道啊，人算命的告诉这柴侍女郑州地界有旺气吗？这郭大郎要是打郑州逃难来的，那旺气准带过来了，所以说更得嫁给他了。妈妈帮忙吧，既然有重谢。王婆心想，我干嘛不给帮帮忙啊，我试试吧。奔了军营了，他来找史红照，一打听说不在，俺们史的官人跟他大哥郭大郎那对面喝酒呢。哦，那把酒馆吧，找那伙计打听，说有哥俩就在那儿喝着呢。史的哥郭大哥和这二位喝了一下午了，喝多少？喝2坛子了，好酒了。王婆乐着就过来了，哟，二位吃酒吃的可真香啊，能不能让老身尝一杯啊？ 郭大郎一回头，呵，王婆子来了，不好好开你的茶馆，你不挣钱跑我们这干嘛来呀？要酒能给你一杯吃，要钱可没有啊。好嘛，拿我当要饭的了。跟你说，郭大郎，老身可就找你来的。找我干嘛？我不想喝茶。我没说让你喝茶，我也不到你这来讨酒喝。那你找我，我找你呀、啊、是有点事儿。你这酒吃的怎么样了？现在说话你能听明白吗？废话，我还没上头呢，这点酒不当事儿，有话就说，有话快讲，没事赶快滚。哎呦，瞧你这说话这样啊，要不是看这钱的面子上，老娘我还真不管你这事儿。嘿，史红照一看，我说你这王婆子，你怎么话这么多？你太不讲理了，我跟我哥哥喝酒聊天，你在这没完没了的瞎说什么呀？有事儿快说，怎么回事吧？是我撺掇那柴枝姑娘买市，要不然你们这肉往哪儿卖呀？那我们也不领情。不领情啊，这事儿你得领情。王婆说完一屁股就坐那儿了。什么事儿啊？喜事儿，有人要嫁给你。郭威一听这酒刚喝一半，噗，喷出一半来，一抬手，我啪，给王婆来一嘴巴。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0: 王婆说媒乐乐呵呵的坐在郭威的身边，他往那郭威跟前紧凑合，满以为这事说完郭威能高兴。这个宋元时期这话本中包括那水浒传里描绘的情形，反正一沾这王婆呀，好人少，很少说哪个伟大的母亲是王婆，这些前婆子平时干的都是背地里见不得人的事情，这王婆就成了一艺术典型了。这王婆指着说媒拉纤儿，坏事也没少干。今儿到郭威这儿，他是想买好的。您想，这是穷小子，天天蹭吃蹭喝，偷东偷西的。现在有一有钱人家的女人愿意主动嫁给他，他不能讨俏吗？所以想到这卖牌卖牌，往这一坐，跟你说这可是喜事儿，我可是你们的恩人，得了吧。史红照一听，什么恩人呢？我告诉你，那女人要是不要我们的肉，我们就把你能炖喽。嘿，王婆一听，你这叫什么话呀？我得帮着人家，不帮着人家，不说实话，人家能托我办大事儿吗？
1: 什么大事儿？
0: 郭威问了一句。大事儿，喜事儿，你的喜事儿。
1: 我有什么喜事儿？
0: 方才买市

那柴氏女子你们可看见了，买我们肉那位。对呀，我就帮他的忙啊，帮他忙就为找你，我怎么不知道你找我？我也刚知道啊，我哪知道他找谁呀、啊？郭威一听，是我喝多了，是你说糊涂了，我怎么听不明白？我告诉你，那位是非让借着买事找几个能成大事的人，他要挑挑，挑来拣去就看中你了，这喜事也就来了。他说呀，他家里有的是钱，就愁没有一个好人嫁，所以让我保媒，他要嫁给你啊！啪，这大嘴巴给打的，哟，打的王婆滋喽这么一声啊！你怎么打我呀你？郭威这口酒刚喝了一半，吐出一半来，你气得我你！你听听，我说兄弟，咱哥俩喝酒，这老娘们怎么上头了？怎么？哦，人家放着家财万贯，不嫁个有钱有主的人家，最起码不缺钱，他还烦当官的吗？嫁个有势力的也行，他非嫁给我郭威呀、啊？他不知道我郭威，郭威心想，我别把实话说出来，我别说我自己在东京汴梁被人包养过，他不知道我四处游走江湖，居无定所呀。你这不拿我取笑吗？分明就找打。这王婆一打滚在地上爬起来了。你这个郭大郎，你好没道理，你也没听明白，你就打我呀！我告诉你，我这跟你说话可不是冲着你，我是冲着人家感谢我那钱，说这门亲事要说成了，有重金赏给我，要冲着你这一巴掌啊！你这一辈子你受穷，你饿死老娘也不管。郭威一听，你没开玩笑，我跟你开得着玩笑吗？我跟你多熟是怎么着？看来这事儿是真的。那还有假？哎呦，郭威连忙上前把这王婆给扶起来了。呵，王妈妈，刚才跟您玩笑，呸，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你看这左脸是不是比右脸大了？好嘛，正呼在左脸上。刚才我也是喝得有点上头了，您说怎么着？您不是取笑我，这真事儿啊，您好好说，真要嫁给我有这事儿吗？哎，王婆叹了口气，揉揉腮帮子，这样吧，这事儿啊是真不假，不过要是你这个脾气，动不动骂骂咧咧的，举手就打，这亲事也成不了。人家柴氏姑娘家里可有的是钱，跟谁不是跟呢？我知道，他是您取笑我呀，还是柴氏姑娘要拿我涮着玩啊？我看人家可不像。这样吧，王妈妈，您也别说的是看着不像，我听着也觉得这话里边有假。反正这好事要真落到我头上，我也亏待不了您。您回去再探探底，您就说我是粗俗无礼、无名的小辈，别把人家给伤着。人家是不是改主意了？这会儿问明白，您再回来，咱们再商量这事儿。我们俩等您信儿。王婆一听也对，好吧，那就我再给你回去打听打听。王婆心想，这事儿多跑两趟值得，为什么呢？甭打听，柴氏姑娘非她不嫁，但是我得多走两趟，让她可搭我这人情，这巴掌我不能白挨。王婆子算计着回来了，那柴氏姑娘等着呢。王妈妈怎么样？哎呦喂，姑娘，您看看我这脸。柴姑娘一看，哟，您这左脸可瞅着比右脸丰富一些，丰富啊，那是被抽的。刚才是这么一回事儿，那郭威脾气暴躁，我一说您要下嫁给他，他有点受宠若惊，他以为我拿他玩笑呢，他啪给我这一脸，丰富成这样了。好嘛，这王婆一边说一边哭啊，呦呦呦，哎呦，那王妈妈，将来我得好好谢您，您这巴掌不能白挨，我将来得给您多花俩钱，您说说他答应没答应啊？他倒想答应，我跟你一说呀，把那郭大郎吓着了，他生怕您变主意，让我再回来问问。我说这不没影的事儿吗？我们家姑娘早定下的事儿怎能改变？他不信，这么着非得要一个什么有个定物才好。老身一想，空口无凭是得有个凭证，所以我打算跟您再商量商量。实际这是这王婆自己发挥出来的，心想别叫回去再让我跑回来，我这光成六腿了。哦，柴氏女想了想，那好，您看这样东西怎么样啊？好，这东西拿出来把王婆吓一跳啊。

竹一进门一看，郭威正等着呢。哟，王爸爸回来了，一看只是上脸，眼睛没红，说话神志清晰。哎，王婆叹口气呀，真能喝呀。哎，我说郭大郎，看看吧，老身跑这一趟腿可都累细了，你看看这金腰带就是定物，你瞅瞅吧。啪，往桌上一放，郭大郎颠过来一看，哎呀，真是金的，好嘛！你想，这哥俩为了吃顿酒，又是打闷棍套白狼的，就差截了道，逮谁去抢谁了？附近的十里八村的鸡狗鸭鹅都不得安宁，哪见过这么些金子呀？对了，这回你信了吧？我们家不趁这个，我告诉你，上刀八辈也交不出这么一条金腰带来。这就是人柴的姑娘看中你了，相中你就要嫁给你。你有什么定物，我可给人回去烧着呀。哎呀，我这可没钱呐。郭威有些为难，不见得非得什么银钱，只要是你的东西，人家能认出来就行。我的东西能有什么？郭威提鼻子闻了闻，他闻到自己这脑袋上这头油味了。嗯，对了，我这有头巾呢，还有谁的头巾能比我这味儿好吗？这位也没时间洗漱啊，这头巾摘下来那臭油鞭子味儿大着呢，你看看，把这头巾拿去吧。王婆接过来一看呢，扑哧就乐了，人家拿条金腰带就换你这破头巾，你可真想得出来。郭威一没办法，一摆手，没别东西了，乐意要您就把这烧走，要没得要我就跟您去一趟见面说怎么样。得了吧，人家还不好意思见你呢。行了，你们俩少喝点吧。王婆提着这头巾就走了。郭威看看史红照，我说兄弟，这事儿是真是假？真有人看上你哥哥我呀？你看大哥，这金腰带假不了，来干。俩人越喝越起劲呢，王婆两头跑，这亲事就给说成了。郭威答应了，就娶这柴枝姑娘了。王婆呢，就把这史红照尊称为当家的叔叔了。这是姑老爷的结拜把兄弟呀。史红照帮着自己的结拜大哥郭威筹办着亲事，特意回郑州把自己的媳妇严月英也给接来了。这小两口子帮着忙活呀，就在孝义殿，柴姑娘嫁给了郭威郭大郎。严月英跟史红照在这相伴始终，忙活完这段事儿，一块儿接回到郑州家中，又住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郭夫人看着丈夫，总觉得要想成就大事不能困守家中。夫君呐，你什么时候能发迹呀？郭威一听，我发迹呀，那得听你的呀，你非嫁给我，我哪知我能发迹呀？我都没做过这梦。哎呀，看你这胸无大志的样子，咱也不知算命的说的准不准。这样吧，为妻我帮帮你，我给你写下一封书信，在西京河南府，我的亲娘舅福令公在那说了算，你到那儿去求个一官半职，兴许将来能有出路。啊，郭威一听，您还认识福令公啊？那是我亲娘舅，那也是我亲娘舅啊。要这么说，有劳夫人给写封信吧。夫人给写了一封书信，柴侍女把这郭大郎的安排行装都准备停当，这是吃的，这是换洗穿的，带好了，赶快上路谋求功名吧。夫妻二人是洒泪而别。郭威登城上路，这时是红光照体，身后紫雾随身呐。这贵人一出门，这动静光线都有变化。原文说这郭威在求取功名这一路上是兴致勃然呐，这朝灯紫陌，一条汉棒做蓬兽，暮宿游亭，壁上孤灯为伴侣，他是便报贵非常，今日全为屠戮客。你看看这一路上寂寞孤单的，提了一条棒子，这哪天能坐上大官呢？这是暂时的，有朝一日君子便报，一下陡然而富，那就
非今日可比。

郭威在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到了河南府呢，找着住处之后休息休息，换了身新衣服，投奔福令宫。没想到这一投奔呢，是变化多端呢。先说到了河南府，这街景就不够他看的。本来这郭威心怀理想而来，一到了西京河南府，再一看，果然是大地面，这大的城镇跟那小地方从视觉冲击上就不一样。此地周名玉郡，府号河南呢，人烟聚百万之多，形势近一时之盛，城池广阔，六街内侍女翩跹，景意繁华，酒陌上轮啼来往，六街酒陌，大街小巷十分热闹。你听吧，风传丝竹，这是谁家别院奏清音呢？香散绮罗，到处名门开景丽，东连拱县，西接渑池，南通洛口之饶，北控黄河之险，此地是金城缭绕，依稀似宴乐之形，夺口巍峨，仿佛有参天之状，虎符龙节，王侯镇，朱户红楼，将相家，休言昔日皇都，真是金石圣地呀、啊！春如红锦堆中过，夏若青罗帐里行，这春夏秋冬怎么看都好，这就是大城镇的气候。郭大郎看不完的景致，找到福令宫府下，本想递书信，后来一琢磨，我也是八尺丈夫啊，仗着一身本领应该自谋功名啊，以前那不光彩的事就甭提了，委屈自身让富人包养，那是当年不得地叫落魄之时啊，现在我有家有业了，何必这样低人一等的活在世上，我就不能不靠我媳妇这书信自图进取吧。对，把书信往里掖了掖，倒知道别丢了，空手奔着衙门的招人牌下就来了。招人牌啊，人家福令宫这招贤纳士啊，所以他把这书信揣好了，打算凭着本事试一试。手下负责接待的这位是当地的一个恶霸，叫李霸玉啊。您听这名字，遇上了他就能称王称霸。这李霸玉仗的是官身，所以是横行跋扈，这人长得又高又壮，往那桌案后边一坐都没拿正眼瞅着郭威。郭威到跟前勉强面带笑容，这位官爷，我要见一见福令宫，自见其才呀。嗯，李霸玉看了看，你带什么东西来了？郭威心想，我带书信来了，不能说呀。啊，我都带的来了。什么呀？带来十八般武艺呀。是。李霸玉一听没带钱呐，实际这意思问的是要门包。十八般武艺，这话里带着茬的，郭威什么不明白呀？心想，你甭打打我这要钱，我还不定截谁的道呢。所以他说了这番话，没想到人家李霸玉听完微微一笑，你来的不巧，我家令公有事公出，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再通知你吧。这一天可就没再给他面见，转天再来令公又出门了，再来孩子不在家，一晃一个半月过去了，一个半月了，郭威愣没见着这七舅的面儿。您想他能不着急吗？坐吃山空，这钱可就不富裕了。店东家也看出来了，您怎么意思啊？打算在这住一年是怎么着啊？什么事儿没办完呢？郭威跟他这么一讲，他说老说不在家，你这怎么办？嗨，官人，您是真糊涂，您是假明白呀？怎么？我看您这是一脑浆子，您天天去等，为什么就不花俩钱了？宁可把钱都花在住店上，也不给人家交门包啊？交点门包钱，你不就见着了吗？我猜他就是要钱，哼，俺偏不给。嗨，店东家，你偏不给，那他就偏不让你见，我就不信。郭威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心想，我不打家劫舍，就算开了天恩了，谁敢劫我

这天生了一天闷气，也没去衙门等候。晚饭时分，坐店里边正生着闷气呢，店门口挺热闹，哎，来来来，扑鱼啊扑鱼啊，郭威一听有扑鱼的，散散心吧，别老琢磨这别扭事儿了，奔门口就来了。那个说什么叫扑鱼啊，就是一种赌博的方式，过去的小商贩一种变相的买卖形式。你比如说这扑鱼吧，就是以鱼做本钱，也叫做博鱼。所谓扑是赌博的一种特有形式，取一枚铜钱或者是几枚铜钱，地上摆一把罐，人家东家或者拿鱼或者拿肉或者拿其他的东西做本儿，乐意赌的拿钱，说好是几枚钱往那碗里扔，正面背面你猜多少，猜中了那鱼就归你，没猜中呢这钱可就归人东家。扑鱼的就是拿鱼做本钱，所以郭德郎对这些东西很熟。你想他没事就拿这玩意赚钱玩的，这一听说有扑鱼的，我看看吧，出来全当散散心了。扑鱼的哪知道碰见这郭德郎，这位是行家呀，郭德郎手里边有手彩，一伸手从兜里边拿出几枚铜钱来，跟那扑鱼的打了个招呼，看见没，五文钱，这五文我这么一扔，三个朝上俩朝下，这鱼就归我行吗？那扑鱼的一看这位这牛吹的可够大的，一文钱正反面都不好猜，你敢扔五文财，好啊，五文我这鱼还真就值了，扔吧。一下郭威就赢了，这扑鱼的傻了，哎哎哎，我说赢就赢得起，输得输得来，这鱼我赢了就归我，你干嘛呀？不是大爷，我跟您说吧，我今儿啊实在是借着钱买这鱼来的，实指望扑鱼能赢俩钱儿，我家里老娘还没饭吃呢，没想到今儿头一位碰着就您，您把这鱼赢过去了，我这鱼还不了，钱可还不上，家里老娘还饿着，要不这么着，这钱我不要归您，您呢这鱼保证也跑不了，我先拿这鱼算我借的，我再找别人扑俩钱来，回来把这鱼本凑回来，这鱼我给您送回来行不行啊？哎呀，郭威一看，你说这我这倒霉劲儿赢了吧，这鱼你还说是借的，本来不应该给你，你说你孝顺老母，我看也倒是个孝子，这样吧，你呀、啊、去找人扑鱼啊，有人要是扑过了你跟我说，我帮你再把钱赢回来，要没人扑得过你够了本把鱼给我退回来行不行？哎呦，谢谢您，谢谢贵人了。这样这位扑鱼的提了鱼就奔别的家酒店去转悠转悠。就在这会儿啊，有人高喊了一声，哎，扑鱼的这边来。因为这个酒店对面还有小酒馆，这声音就打这酒馆出来的。扑鱼的往对门那小酒馆走，郭威定睛这么一看，嘿，是他，谁呀、啊、就是福令公手下那位要门包的李霸玉。这李霸玉横惯了，没事就在这地面上随便吃喝说账，谁也不敢找他要。今儿见着扑鱼的了，他觉得挺腻歪，进来玩玩吧。扑鱼的哪知道这二位是冤家呀，提了鱼就进来了。根本这李霸玉扑鱼是外行，他不像郭威有手彩，所以呢他扑不过，连着输了十好几文钱。这扑鱼的一看，行了，鱼您可没赢，钱我可收着了，刚把钱往兜里揣啊，啪，李霸玉抬手给这扑鱼来一嘴巴，你还真敢拿，大爷这钱输了也不能揣你兜里，那揣谁兜里呀？李霸玉一指自个儿的兜，还得回大爷怀中，那哪行，诸位你们看看，哪有这么不讲理的呀，扑鱼他输了他抢鱼还不给钱。郭威一直在旁边瞅着呢，正想找茬教训教训这李霸玉呢，我让你找我要钱，一看嘿，欺负扑鱼的，甭说刚才跟扑鱼的俩人有这么一番交代，这鱼是我借给你的，就算没这番交代，这抱不平我郭威也得打呀，没这借口我怎么报仇啊？等等，

0: 一声喝喊，把大伙吓一跳。嚯，这位吊门真冲！李霸玉一抬头，嗯，你呀，你在这干什么呀？管管不平事，这是我跟他扑鱼，没你的干系。哼，没我的干系。郭威往前一近身，我看你真是欺负人欺负惯了，连这可怜的扑鱼人也不放过。他家中老娘尚有温饱之难，你敢抢他的钱，你把这钱交出来。说着话，郭威一伸手，砰，就把这李霸玉脖领薅住了。李霸玉一看，你敢抓我，你不想见福令公了吗？郭威一听啊，福令公见不见你管不着，我能见着，我有本事，现在怕你见不着了。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家电费
9: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1: 钱包上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0: 吧。
1: 好啊。
0: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来来来来来来
1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1: 来大家来杨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3: 哇，好浪漫。
1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1: 臭美
1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1: 好主意，
16: 好主意，好主意。
1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1: 咦，那你是什么？
22: 我是光盘。
2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2: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们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装了40多。
4: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4: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4: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8430-8888。
12: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金秋时节，水稻迎来了收获季，抢收抢晒，勤收减损。稻谷晾晒储存，每个环节啊都关乎收成。那么在稍后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水稻专家赵英奎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水稻实收秋收的实用要点，帮助咱们农民颗粒归仓，收好粮卖好粮。
11: 今天呢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稍后进入今天的乡村发现。
7: 乡村发现，
11: 记者11号获悉，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明确了15、1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12: 近日，财政部等4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

0: 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有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7届会议9月7号至11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召开，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会议。会议期间，中方和粮农组织共同主办推动水产养殖创新、共促绿色可持续发展边会，围绕技术创新、区域合作与发展、投资赋能与多方参与开展讨论。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关于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农产品呢也是供应更加丰富。到2035年，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进展，基本实现畜牧业的现代化。
1: 9月12号，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开幕，吉林省产团携30余家集字号生产经营主体精彩亮相。展会期间，吉林产团将继续参与品牌推介、产销对接、品鉴推广等活动，推动更多集字号名特优新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
0: 近日，高质量水产养殖技术推广现场会在安徽芜湖召开。会议指出，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和水产技术推广体系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五大行动为抓手，在支撑水产品稳产保供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中部大区赛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湖北的20支队伍齐聚贡水河畔，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陕西省汉中市唐家坝村、张家桥村的定军山响当当队等3支队伍获得正赛一等奖。
0: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以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到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的供给基地。那么粮食产量呢达到了520亿斤左右，平均调出出江100亿斤以上，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优质棉占比呢也是超过了50%。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水稻专家赵英奎老师及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啊，现在呢正好是水稻迎来了收获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将邀请水稻专家赵英奎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水稻实收秋收的一些实用要点哈、啊、有请赵老师。
2: 好的，现在我省的水稻生产呢已经进入了就是这个收成熟期吧，可以说是陆续的，就是有早的，就可能有的不日即将进行收获。那么它这个收获啊，都有什么标准呢？就是这什么时候能好呢？就是注意一点的，就是首先要看那个谷粒儿变黄变硬，那个完全那个就是没有浆了，也是过了腊熟期。一般在9月20，按照我省的这个节气啊，就是9月23号这个秋分的情况下时候，所谓的一般的多数就进入了成熟期。特别是现在也有些个就是为了抢早上市，在那个8月前吃新米，这样呢提高那个它那个经济效益。哎，当然了，也得成熟，不成熟那个 但是就收获的话也造成损失，对米职业影响也不好。嗯，这是这一点。就是从这个谷粒上看，从那个就是植株这个田间整体来看呢，就是都要变黄，一片金黄的时候吧，就是杆儿呢也是90%都是变黄了。再一个就从那个穗儿看，穗儿枝梗，所以那个枝梗啊，梗、穗轴、梗、枝梗，也是70%变枯萎，就是干了。这个时候你才能算是成熟，只有那少量粒儿，这个是一点。这个就是说，这个刚才我讲，就是它主要是为了抢市场，这个提高它这个经济价值。当然了，这个再一个就是留种子方面也是，就是不到等那个收获的时候要注意啥呢？不要被那个霜打了，就是，这个时候呢，一般反正咱们这边最近这些年呐，一般也那个没有下霜那么早的时候，对这个留种啊各方面也没有啥影响，基本上。这个注意天观察吧，哎，好的。
0: 好的，感谢赵云奎老师哈。如果大家有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好的，大家呢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快手抖音视频号，来关注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0: 那刚刚在我们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看到大家在微信我们的这个快手平台上面留言。那大家呢尽量来拨打电话，现在的电话是空线的状态，抓紧时间来拨打，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呢为大家进行解答。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水稻专家赵英奎老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同时呢线下哈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
1: 好，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现在抓紧时间关注直播啊，可以搜索我们的快手抖音视频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呢抓紧时间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然后呢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有一位朋友想问清河老师，他说清河老师能不能来说说最近的猪价是不是上涨了，然后这段时间如果想卖的话可不可以，清河老师。
3: 最近呢，这个咱们吉林省啊，最近几个月的猪价都处于低迷状态。低到什么程度？最近这一个月最低价就是5.12到6.67，今天价呢就是5.2到6.7这个之间。这个价格啊，已经持续了能有4个月了。那就在这4个月当中，价格始终处于低迷状态。现在你们出售肥猪都赔钱。就吉林省，不光吉林省这样，整个全国都是这个样子。一般情况呢，是从南往北啊，这个价格都基本一致。但是呢，稍微就是越往南个，偏高一点。黑龙江比吉林还低一点，吉林比辽宁呢，还高一点。就这个价格越难，越低。目前看呢，我原先预测是9月到12月份这个价格能上来，现在已经到9月中旬了，现在还没有迹象。不过现在有一个大家能看出的一个趋势，就最近呢，就是大型猪场，就是挑圈的比较多，就撤了，就不把整个猪全都撤了。从全国看，生猪存栏数逐渐减少，所以我估计啊，9月底到10月初就能够有上涨的可能。到12月份啊，现在天气已经暖了，南边开始做腊肉，南边就可以做腊肉了，北边的这个需求量大了，价格绝对不会是稳的这个状况。但是你也不期望值不能太高，说涨到8块9块，这可能性也不太大，大概7.89啊，也差不多。就平均价啊，那时候你就盈利了。
0: 好的，谢谢清河老师。还有一位朋友想问那个赵云奎老师，他说赵老师想问问啊，这个水稻收割以后，因为它这个水分呢比较大，然后我要是农户就是回到家之后啊，这晾晒和这个处理这一块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个农户朋友一些建议？
2: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水分呢、就是必须那个长期保管的时候必须达到15%以下。就是说水分高了，要是那个造成那个发生了霉变，这个损失是比较大的。现在这个情况，刚才我也说了，就是水分这个就是说成熟一般是15%-28%。那么这个早期呢，就是这个一般来说11之前吧，这个水分都是比较大的，因为现在都是活源成熟，没有那个枯死。所以说呢，就一般要是大面积收获，要是没有晾晒条件，那就只能等待那个。十一之后，站杆那个就降水之后，才能够收获。少量的呢，当然就可以采取晾晒。晾晒这个，再一个烘干。现在一般农民那个咱们吉林省的情况下，农民自有烘干设备的也不是太多。所以说你量大的就得需要那个站杆降水之后收获。量小的可以，当然了，可以有地场地的话。可以晾晒。
0: 好的，感谢赵老师。接下来时间啊，咱们来看看这位扶余的林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林先生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0: 请讲。
4: 老师您好，我想有个事儿我咨询您一下啊，就是我家98年在分土地的时候分了两场地。其中有一场地呢就栽了这个杨树，当时是按退耕还林栽的哈，但是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因为这是我父亲活的时候栽的，而后吧我父亲去世了，现在呢就是这份合同呢也找不到了，完了昨天我去这个我们扶余市林业局去找这个就是退耕还林的合同，他说这个档案也没有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说让检察院借走了，后来就没还回来，就没了，就是退耕还林签的这个合同，当时是2003年签的合同。而后呢我说那这个地现在马上二轮要延包了，这个我们已经要签字了，就是到这个27年底要二轮再延包了，那我们这个土地的性质是林地啊还是耕地啊，因为毕竟是我们分的这个承包地嘛，就是我们这个吃饭的地啊，但是他说现在没有文件，国家也没有出台文件。他说现在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办了，我先咨询您一下。看看这个事儿。
1: 您当地政府已经给您答复了，像您刚才提到的，首先呢您这块地当时分的时候，像您现在也说不清当时分的到底是属于耕地还是林地，还是属于退耕还林地，就是对后续不进行了退耕还林嘛，那退耕还林它的相应的这个档案应该在林业局也有，您手里正常也有，但现在不管什么原因导致您手里也没有了，林业部门说他们现在手里也没有，那么我觉得建议您应该查一下这块土地现有的性质，即便没有合同也能查到这块的土地性质现有到底是林地还是耕地，如果是林地的话，那您所谓的延包也只能按照林地的程序延包，那如果说登记在册它应该属于耕地，那么您之前叫咱们说了退耕还林，那也得看现在的林业部门能不能将它进行批准核准进行退林还耕，但退林还耕也要走非常严格的程序。
4: 老师我再打断您一下，就是这个地呢当时是退耕还林了，然后在这个2016-2018年土地就是那个确权的时候，这块地又给我确认成耕地了。就现在这而且这个亩数吧还对不上。
1: 对呀、
4: 就是耕地呢给我确认成是12亩，然后呢是林地呢给我确认成是7亩。
1: 那实际上
4: 本来实际上这个地是一晌地，就是15亩。现在整的也不知道哪个为准，你到林业部门，人家林业部门说这个地是林地，人家就说是人，他说是林地，但是说到我手里拿的这个确权本呢，是这个土地确权的这个确认成的是耕地。
1: 那您现在这一晌地全都是种的树木吗？
4: 对，种的不都是树，因为它两边这个留出来这个出影地啊，就领营两边中间嘛，中间栽的树，就比如说我家这地在我家地两边都是耕地， 原先我家这也是耕地，就可能2003年我父亲活的时候就变成退耕还林了。
1: 嗯。
4: 然后吧，这老百姓嘛都不让你活这个树，都没给你偷这货，现在都没多少棵了，就剩100-200多棵，200来棵，整个这片林子就在这空着，地在这荒着，这个树呢还不让你伐，然后呢下轮呢二轮土地三轮土地要延包的时候呢，

0: 30年，你说我们这四口这剩下这三口人吃饭，你没有瓜手了，就是这个地。
1: 林先生是这样啊，咱们现在我建议您上应该上自然资源部门查一下这块土地到底现在官方定性的性质是什么，要去了解一下这个事儿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确权也好，还是说您之前现在跟林业部门之间由于没有合同也好，那么确权可能也存在确权错误的情况，这个情况也是存在的。所以您现在应该查国家认定这块地到底是什么土地性质，到底是林地还是耕地，在资源部门是能查到的，
0: 就得上自然资源局的相关部门呗。
1: 对，查一下我这块地现在的土地性质是什么。
0: 他比如说他们说要是耕地呢，
1: 我没法给您比如这事儿，我不能给您在这猜测，对不对？
0: 行，那我就确认完以后，完我再给您再给您。
1: 对，如果他要咱说是耕地的话，那您现在就应该找到林业部门，我要申请退林还耕，那咱们就该走程序走程序呗，对吧？
0: 行，那我就明白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
0: 谢谢
2: 您，
1: 不客气。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秋啊，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现在呢，百轩堂辅酶 Q10 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和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秋冬啊，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啊，动不动就是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上气儿。如果想秋冬心脏不犯病，那肯定是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2: 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以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呢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啊别等出事儿再后悔。
1: 人过35，辅酶咱是必须要补的。百轩堂大品牌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了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2: 辅酶 Q10 啊，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百轩堂辅酶大品牌咱们信得过，那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们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2: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轩堂辅酶 Q10，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中秋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啊。也跟大家介绍啊，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家如果想选一个来年产量好的玉米品种，可以拨打热线0431-8430-8888，8430-8888。
2: 有位朋友想问庆贺老师，他说老师，这个秋天的时候想给家里的这个牛啊驱一下虫，可不可以？
3: 春秋两季啊，放牧牛羊都必须得驱虫，因为这个时期呢，这个特别是秋天啊，因为特别是放牧的牛羊，它这个草甸吃了肯定被一些虱虫感染，所以说必须得驱虫。
2: 好的啊，感谢秦和老师。
1: 是的啊，大家有具体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啊，看梦想成真啊，反复问问题，来打电话，直接把您的问题通过电话跟我们来进行交流，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的时候大家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呢，可能说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呢回复您只能是按照您的这个大概意思哈，简单的回复。您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

0: 电话，详细的来说说您的情况，我们结合您说的情况啊，在实际的啊告诉您应该怎样解决啊。
1: 嗯，咱们也跟大家集中来说一下，记住的就是大家的生产者补贴。
0: 嗯，
1: 生产者补贴呢原则上应该在9月末10月初开始陆续发放。那咱们今年的这个情况可能大概率会在国庆节之后发放，大家再耐心等待啊。
0: 嗯，还有呢，就是大家也可在线下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这个这位朋友说，往年12月交，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早，交的是什么呢？
1: 所以说把这事儿得说清楚啊。
0: 嗯，
1: 咱们已经跟大家说了，跟你反复强调了，打电话来问啊，打电话来问，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97999，85815700，大家直接打电话，我们这边就可以给大家进行解答啊。
0: 嗯，
1: 然后呢，大家看直播的时候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啊，点点赞，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没有加这个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然后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到朋友圈。
0: 嗯，还有朋友想问清河老师，他说老师，我们家这个鸡最近下这个软皮蛋啊，之前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然后想问问是咋回事，是缺钙了吗？有没有给它补点钙？
2: 嗯，下软皮蛋嘛，这原因很多啊。
0: 嗯，
2: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饲料当中的钙磷缺少，如果这个形成这个鸡蛋皮了，它和钙和磷有个比例，怎么能吸收呢？还得加上维生素 D 二，这样才能钙和磷进入到血液里面去，才能形成那个鸡蛋皮。所以说呢，饲料当中要钙磷要含有一定的比例，还要加维生素 D 二啊，就维生素 D。这是这个缺饲料当中缺地钙啊，缺这钙的造成的。还有就是啊，突然惊吓，就外部有这个野生动物进入到鸡舍，惊吓以后可能要产1-2天的软皮蛋。再一个就是得那个病毒性的疾病啊，就叫蛋鸡减蛋综合症，特别是在高峰期时候突然就下软皮蛋了。啊，这可能就这个病，说这个病呢，就是在开产之前要打疫苗啊，打简单综合症疫苗也能预防，大概就这么几种情况。这样的基因就是一个是饲料里加钙加D，再就增加光照啊，增加一定光照才形成这个，在紫外线照下也能就是形成这个钙质，吸收了。
0: 好的，感谢清河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85815700。快手公屏上有一位朋友问说，一户多宅的房子没有房产证怎么办？建议您来拨打电话咨询一下啊。
1: 对，看一下您家具体什么情况啊，咱们给大家来进行判断。这两天呢，郭亮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房产主播啊，在卖农村的民房，而且呢号称啊这个可以进行更名过户。在这儿咱们也给大家做一下提示，我们知道农村的房屋买卖只限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内咱们进行相互可以买卖，而且呢名下是不可以一户多宅的。那么大家对这个事儿必须得擦亮眼睛了，会不会存在有可能有的中介跟农民说，哎，你这房子我能给你卖出去，你啥也不用管了。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城里人现在会向往啊，就是说到农村这个房前屋后有地，我到那儿去这个种个园子，然后也想上农村买，这个时候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也提示大家，有一些房产主播给大家介绍的说上农村买卖房屋而且还能更名，这种事儿不建议大家相信，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啊。
0: 好，那我们看到了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85815700都在空线状态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我们一再强调，一定要拨打电话啊，因为我们这个面对面沟通的话，会比您在这个公屏上留言要方便省事儿的多啊。沟通起来几句话，可能就能够沟通明白。
1: 是的啊，还有朋友，大家有问题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有的朋友可能也在问关于这个社保涨工资的事儿啊。社保涨工资的事儿也是，大家都知道，年年好像我们都能得到这个涨的消息，但是今年的确还没有出，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你看梦想成真，包括还有这位尾号6639的朋友，还有忘记过去，大家的问题都跟大家

0: 杆要想充分利用，最好是在提下玉米以后站杆的时候把它嘎下来，在嘎下来就搁收割之前先把那青土窖啊挖好了，挖就是两米宽这么个圆形，两米半到三米深这个圆形的窖啊，做清除用的。如果说你要是种的是清除玉米，那就在灌浆期的时候就收获，啊，要是饲料玉米啊，就是商品玉米，那就要想这利用秸秆啊，最好是皮下的苞米直接就运到这个清除窖那边去。那因为这是含水量达70%左右，就不用加水，直接粉碎以后一层一层的就这个采石了封严了，就做这个清除料。大概要是60天左右，在吉林省就得60天左右，就到明年开春的时候它就成熟了。要是为这个干秸秆呢，一定要放好啊，最好是晾基本干了你再码垛，码垛一定要呢不要是这个不透气，不透气就容易啊长那个霉菌啊，特别是这个曲霉菌、黄曲霉，就产生黄曲霉毒素。你喂多了啊，它就容易这个中毒上了啊。这是这个玉米秸秆，还有一些稻杆啊，稻杆也可以啊，收获以后做氨化啊，氨化就是用这个尿素或者是氨啊。进行氨化也跟做清除差不多，氨化以后大概也得是就厌氧啊，就是说密封以后大概得1个半月左右拿出来啊，进行晾晒2天以后粉碎以后就可以饲喂啊，这样都可以节约粗饲料。这两个都是挺好的粗饲料，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黄枯的这个草啊，特别有些牧草那就更好了啊，牧草也可以这个黄以后可以饲喂，这里面还有大量的一个营养成分，像蛋白质啊，这纤维素、淀粉都含有，这都可以做这个粗饲料喂。
1: 嗯，好的，感谢清河老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迎接一下这位白城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请讲。
3: 请讲。
2: 哎，老师，我问一下，就是我是啥情况呢？就是我媳妇儿，那个是90年生人，那个她当时吧，那个就是户口在那个我那个先前的老丈人那个那什么，他在他那儿，或者他俩离婚了，就我老丈人和老丈娘离婚了以后，我老丈母娘就把那个户口就迁就那啥了，就是那个92年好像是92年离的婚。完了，户口当时就是搁手里头，拿着了，就是没落下户，就是后期那个95年、96年呢，那个后边就再找的我这个后边这个老丈人，他这个咋呢？他也没给落户，等到98年以后分地的时候就没给他分，等到这个27年以后，这个土地这个能那啥的，
3: 不能。
2: 不能了，
3: 你想啊，首先是他自己母亲对他不负责任，哪边也没给他落户，然后呢导致他没有分得土地，在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叫二轮土地延包，他二轮没分地怎么延包啊？
2: 啊，那个我就是现在是他，我俩已经结婚了以后，他这个什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认定到我这了，户口也迁到我这了，我可以在我这边申请后地是该那个什么吗？
3: 可以申请，但是大概率现在我们所说的都是户内延包。那户内延包呢，应该是未来可能在延包合同上把他的名字登记在你们家的这个土地证上。
2: 哦，现在就是那啥了，那个这次那个有个摸底那个表嘛，现在已经填完了，就把他名已经填上了。
3: 对，大概最终结果就是这样。
2: 那他你说以后他也不能给他分地？
3: 大概率是不能的。
2: 但是那个啥，我老丈人，我老丈母娘和我媳妇儿，他俩都没有地，他俩都没分到。
3: 那你丈母娘什么原因没分到啊？
2: 也是户口给手里掐嘛，他就是离完婚，就是把从那头起户口取出来了，取出来就哪头肉没落。
3: 嗯，那没有什么办法，
2: 就是
3: 他后嫁的这个地方，他后改嫁的地方，他也没在人那儿落户，所以人家也不可能给他分地呀。自始至终，他也不是人家那儿的户啊，对不对？
2: 对，
3: 嗯，
2: 我那时我也跟我那啥，我老丈母娘也说了，我说

0: 你这个那头你没分着地，那头因为当时人家也是按户口给分的。
1: 对呀，
0: 你当时你那头没给你分，你这头你还没落下。
1: 对呀，
0: 你这头两头这个
2: 两头空，
1: 他跟咱说的那种可能外嫁女两头空还是两个概念。两头空我们所说的是可能在婆家娘家这个分着了，完婆家没分着，因为嫁人最后把婆家娘家的收回了，咱说两头空，他是不叫两头空，他是都是个人原因导致的。
0: 对，
2: 嗯，
0: 他就是当时
1: 对，这么一说您就明白了啊。他跟咱说的可能由于政策的调整啊，或者那时候政策是不是有这种区域的差异化呀，导致我们部分女性这个两头空，我们有这种情况。但您丈母娘这个情况不是，是他个人原因造成的。
0: 现在那要是找去上那个原来他的户籍那个地方也找也找不出来，
1: 您可以试一试。但是因为在你分地之前你户籍迁走了，你上人那找人找不出啊，理论上不是这么个理儿吗？ 对吧？
0: 对，我也说是这么、我也是这么说。
1: 然后您到后来的这个地方，你户口也没往我这儿落呀，我为啥要给你分地啊？对吧？这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0: 对，现在就是我媳妇儿这也是一直没地，我老丈母娘也一直没地。
1: 是的，没其他好办法。你媳妇儿这个就是在你户内完成延包，这就是现在大的方向。没问题。
0: 现在就我们家的户内这个那啥，连我家孩子都写上去了，都。
1: 对，现在未来就是这样的，就是把户内可能没有土地的人都写在家里头有土地的人的这个承包户内，未来就是这样的方向，绝大多数都是这么办啊。
0: 那个麻烦你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那啥，我老哥，我家那个我大爷家我老哥，他是啥呢？他那个他户口在这边，就是当时吧，他家是分了四口的地，就是我大爷没了，现在剩我大娘和我大哥和我小哥，他仨的了。完之后呢，现在咋呢？就是把他家孩子的户口，他家孩子当时户口吧，但是跟我老嫂那头了。就是在辽宁那头了。那个完之后呢，我老哥的户口还在咱这边。完他俩那个啥呢，现在就把那个孩子户口已经迁到我老哥这个名下，就迁到我们村来了。迁到我们村那个农村集体经济那个还没认定呢。如果要是那啥，就是得抓紧办，还是在12月末之前办就行了。这个
1: 事儿一定要抓紧办呢。您看，您刚才提到了，你们那儿第一轮摸牌表都填完了呀。您不是为了要把孩子的名字加到他们家那个承包户内吗？原则上，我们得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可以顺利延包啊，对不对？那如果您不是成员身份，怎么给您填进去？那咱们是不是第一轮摸牌之后，会不会再有一次摸牌，或者给大家查缺补漏的机会？您别等查缺补漏的时候，您孩子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还没有迁转过来，那不回头耽误事儿吗？那一定是抓紧办的。
0: 辽宁那和咱那头还不一样，那个咱们这开的头他们那头不认，这就是迁出和迁入的他不认。这个玩意
1: 那可能会存在省与省域的这个相关的差异，但是我们执行的都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管理法，实际上在那边放弃，在咱这边确认，这个流程并不难。我不知道您所说的不认是不认什么，
0: 就是那个表，那个表吧，就是咱们村上开的，就是说那个那个村上开一个，说放弃那头，这头能迁进来。
1: 那他那边有啥不认的呀？他那边无非不就是这个人取消成员资格吗？他不认，不涉及到他要认什么呀？
0: 那他们那头不承认这个是有效的。
1: 他不需要他承认有效啊！你现在不是我个人主观意愿，我不在本村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了吗？这个事儿跟你承不承认我这边的表有啥关系啊？因为不像是说你现在要迁回去，他可能不认。他可以不认，你现在要从他那儿迁出，我跟你那儿没有任何利益的纠葛了，你有啥认与不认的呀？这事儿不说矛盾了吗？
0: 那就不管他那头承不承认，
1: 对，跟他没关系啊。你就是让那边操作，把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给我取消认定就可以了，在你当地进行上报，然后回到咱家这边，咱这边不就能给您确认上吗？我不用他认不认，这不涉及啊。

0: 那就明白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刘先生。好，
1: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998581500，来看看农安的王先生。
2: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0: 你好，你好，我是农安的，我咨询一下那个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的发放标准和发放具体时间。
1: 标准还没有出，现在不知道。发放的时间预计是9月末10月初开始陆续发放。
0: 九月末就能发是吧？
1: 快的地方可能因为往年有这个9月末发放的，但咱现在不能说你农安9月末一定到账。
0: 那现在标准没出来？
1: 没出，没公示，没看到。
0: 啊，那好的，谢谢。
2: 再等等，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
2: 哎，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水稻专家赵英奎老师。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相关的问题啊。
1: 嗯，还有朋友问粮补什么时候下来？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啊，粮补呢将会在9月末10月初啊，咱所说的十月初，也得是国庆节后啊，10月8号开始，咱们共同关注着。因为去年实际上我们大面积开始发放，也得在10月中下旬了。
2: 嗯，
1: 大家千万别去年有的时候听众哎揪着我们某个字眼，你们说9月末发了，但我们一直说的都是9月末开始陆续发放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好，来看一下公众里的秦先生，秦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两个问题。
2: 嗯，
3: 就是咱们的种植补贴是按纳税面积发放还是按涉险面积发放？
1: 种植者补贴，生产者补贴吗？
3: 啊，对对对对，
1: 生产者补贴按您实际种植面积。
3: 按实际种植面积发放啊？
1: 对。
3: 啊，都是吗？
1: 是的，我们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你遇到啥问题了？
2: 好好，
3: 我们这不按，我们就是按这个
1: 确权证呗。
3: 确权证不按，
1: 您
3: 按纳税面积发。
1: 嗯，您当地您可以到农业局再问一下，你们当地具体怎么申报的？正常生产者补贴应该按照实际种植面积进行发放，它跟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不一样。
2: 嗯。
3: 啊。
1: 嗯。
3: 我还想问个事儿，就是说，就咱们那个二轮延包的原则是什么？是按照纳税面积延包，还是按照确认面积延包啊？
1: 二轮延包的原则是按照以你二轮土地台账为基准，然后因为正常吉林省绝大多数地区是土地台账直接过渡到确权证，我不知道您公主岭应该也是，原则上应该
3: 是
1: 啊。
3: 我这不是，我们就是，只要是是你分的，就是说你这咱这一个土分一二三四等地，你这个就这一二三四等地这地块之内的，就全给确权了。
1: 嗯，那就是你实际的应分的面积，实际种植面积大于你的应分面积，对吧？
3: 那大多了，那都是分的，那是当时怎么分的？那时候分的其实咋说？哎，一头留10米，留8米，都统一都有那啥。
1: 秦先生，所以我刚才问您的问题不是吗？我问的问题是，吉林省绝大多数地区是按照土地台账直接过渡到确权证，也有部分地区不是。那您那儿是还不是？
3: 不是按确权，不是按那个台账，
1: 就是您按照实际的种植面积给您确的权，对不对？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具体延包的时候要看您当地的延包方案，因为相当于您现在按照您实际应分面积确的权，那么你的面积人均耕地的面积是远大于实际人均应分耕地面积，那会不会存在咱们在延包的时候应该按照人均耕地面积延包，有这种可能性，得看您当地具体的延包方案怎么来约定了。
3: 啊，他关键是，我跟你说个事，他不那时候交税吗？他就假如说咱们分一二三等地，就一等地、二等地上那个账了，就是上台账了。那个三等地、四等地根本就没往上写。
1: 嗯，
3: 但是那也是分的。
1: 嗯，为了少纳税嘛。是
3: 的，
1: 我知道，为了当时少纳税嘛。
3: 啊，对对对，
1: 那就一时一策了嘛。所以说咱们得看您当地针对你们这种历史遗留的问题出怎样的延包方案，咱们再等一等。
3: 那个方案是官方出的还是那个老百姓出的？
1: 这话啥话呢？
3: 这个是不是说什么民主决策老百姓商？
1: 原则上应该是省里头有相应的指导文件，您各地市区的这个农业部门也会有相应的指导文件，然后我们在具体研报的时候会一村一测。如果说涉及到对，如果咱们村上对，也就这样，咱不去这么窄去定义这个事儿啊。
3: 但是当时确权的时候就是咋的呢？只要是你分的地块，就像我说一二三四等地都你去，你要不是分的，你开荒的不你去，你种公的、机动的不你去。
1: 听明白了，是的，这样也是公平的。
3: 你要是说一村一社老百姓还行，像我们这，那分的。简直就是说，你原来分一亩台账上，现在基本上就是二亩一亩八这样。
1: 没关系，秦先生，咱们再等一等，好不好？
3: 啊，家家都这样。
1: 嗯，咱们再等一下。
3: 啊，还没具体呢。
1: 嗯，
2: 是的。
3: 具体到一村一村是吧？
1: 是的，再等一等。啊，
3: 我们工人不到，反正是。
2: 那咱就再等等啊，秦先生啊，因为现在还有其他的听众啊，哎。
3: 啊，行了，
2: 哎，那就这样，
1: 好，
2: 再见
1: 说到这儿啊，也是，你看刚秦先生家里这个情况相对稍微复杂一点啊，你又考虑到当时为了少纳税，所以说吧，咱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咱即便说未来按照原始的大家应分面积进行研包，咱说这些年您相当于没吃亏，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没有办法满足您永远所有的需求，咱们静候政策的出台，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好，我们来看看商聊的郭女士，郭女士您。好，
4: 你好，
2: 哎，请讲，
1: 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就是往年我们这边交费用都是12月份交，但今年就是提前了，现在是8月前就交上了。我寻思问一下，这属于正常现象？
2: 您交的是什么，郭女士？
4: 我们交的是土地费用，就是我们属于农，属于那啥农场，就属于原先是国家的管，后管了嘛，我们属于那个。现在属于农场集团了。
2: 嗯嗯，然后今年收费提前了是吗？您说的意思？
4: 对。
2: 嗯。
4: 对。
2: 然后您想问问是怎么回事？
4: 对对。
2: 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是吧？
4: 没有，就今年。今年8月12号到月末开始收的费用。
1: 收什么费用？
4: 都是土地，就是土地费用。
2: 就说是土地费用，
4: 土地费用里边也包括就是增值面积，还有就是你自己家的，就是那啥土地，那些那活动面积，这些费用，再加上高标田啥的这些东西。
1: 我没听明白您想问什么，就是您所说不管是谁来收钱啊，收的什么钱，我得问清楚，你得给我开相应的票据，这个事儿你得了解，不是说谁来收钱我都得给的。
4: 这是我们农场小队收的费用。
1: 所以您的农场的政策跟咱们正常的大家所说的土地政策会有差异，就是您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您农场是因为什么原因收的钱，收的是什么钱，您得问您农场。
2: 费用上涨了吗，郭女士？
4: 没有，
2: 还是原先那些钱，只不过今天就是提前收了，是吧？
4: 对对对
1: 对，这个事儿您只能问他，咱讲就这么给您举例啊，未必完全适用您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由于财政的原因啊，或者是农场现在可能要有用钱的地方啊，那我今年就提前收取了呀，这个事儿您得问他呀，对不对？您问我不知道啊，你农场没到我们这儿来备案，说郭亮我们这儿要今年收钱了，对不对？我俩不知道啊。
4: 我再休息一下
2: 啊。
1: 是，
2: 您可以去问问，
1: 问一下，
2: 问一下，
1: 对，
2: 哦，
1: 看看什么情况。你说那个农场今年提前集这个钱，他肯定有原因嘛。或者说是咱说一个收款的周期扩容了，说往年可能是10月份，今年我提前到9月1号开始收了，那可能就是政策的变化呗。了解清楚啊。
2: 哎，还有其他问题吗，郭女士？
4: 没有，
2: 哎，那就这样，
1: 好嘞，
2: 再见啊。
1: 没关系啊，这些大家有什么事儿您都问问我们，反正我们有的时候能帮您解决的，给您准确答案的，我们肯定第一时间告诉您。如果说像这种情况我们不了解的，我们也能给大家出主意。这事儿如果是我或者秦县碰到了，我俩咋办，对吧？来看看下一位。
2: 扶余的张先生，我们来看一下。张先生您好。张先生，哎，您好，请讲。
5: 我问一下老师，就是那个提补钱，去年是每年都是2800块钱，今年2600了，少了200块钱，怎么回事啊？
1: 你们村上公示了？
5: 我怎么呢？
1: 我说你们村上公示今年生产者补贴了，
2: 就说2600块钱。
6: 200块钱。
1: 回答我的问题，阿姨。
2: 嗯，
1: 你俩来回换着来也要回答我的问题的。就是我问的是，你们那儿今年村上已经公示生产者补贴了，
2: 已经告诉大家了。
6: 我没空气，我都不知道。
5: 公示啊，
1: 你看，你俩都不回答问题呀。
2: 嗯。
1: 你那2800的数是去年发的，2600的数是哪来的呀？
5: 我村上有公示板啊，看了。
1: 您看。
6: 发没发攒的钱？
2: 对。
5: 这不全部都发。
1: 没发呢，就是。不可能发。张先生，你查着了吗？
6: 啊，都发完了，意思都公示都发。
2: 啥时候发的呀？
1: 公示。您看，这样吧，您听着吧啊，张先生是这样的啊，咱们的这个直补啊，每年是动态调整的。如果说咱们现在逐步按照确权面积进行发放，总盘子不变的情况下，发放的面积越来越多了，您的款项就会越来越少，就是咱说亩均的款项越来越少。如果您那儿少了，实际种植面积、上报面积都没变的情况下，那就是单价低了。就只有这种啊，张先生，大概率，因为我们上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有个听众在我们这儿言之凿凿
2: 的
1: 说，我们这儿款项发了，都已经查到了，
2: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们就跟他说啊，那这个地方的谁谁谁收到了，之后呢，有听众就人家也较真儿，又上这个政府部门问，那个政府部门问，
2: 去核实了，
1: 对，后来又说我们节目造谣，说我们说的假的，咱千万，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是亏，咱吃过，咱就不这样了，张先生，我们认为大概率您那儿应该是村上公示了，然后呢。我们认为少的原因，郭亮刚才跟您解释了，您可以再问一下村上啊。
2: 嗯，
1: 好嘞，
2: 那就这样啊。我们再来看看公主岭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7: 您好。
2: 哎，请讲。
7: 这个我有这么个事儿想问一下。
2: 嗯。
7: 就是在98年分地的时候啊，就是我这个地吧挨着就是一块啥的，就是一块就是那个属于自然生长的一块这个林地儿。
2: 嗯。
7: 就是它不是说成材的那种树林吧。
2: 嗯。
7: 完了之后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就是说那个村里跟村民就是协议吧，就把这个地，把这个就是把这个残林呢都毁了，变成就是说那个变成这种地叫啥地，就变成退林还耕啊，也不是说什么地，这个他又从栽成树了，栽成树了，现在这个树吧长得老高了，直接就是接这个影响这个。没留，当时栽的时候吧，没留树影地，现在就歇到接地了，这怎么处理呢？
1: 树是谁栽的？
7: 树是村里头跟个人之间签的一个合同，那么个形式栽的。
1: 跟哪个个人呢？
7: 就是跟我们村里的。
1: 这个人是干啥的呀？他为啥跟村上能达成这样的约定呢？
7: 也是动土动地儿的，就是说想就是把这个林子，把这个残林毁掉了，完了之后，就是说，栽成这个成片的好树林子，完了好卖钱，是这种。
1: 那现在这个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树带的这块地，相当于是你村上的地，然后村上相当于把地承包给了这个您村上的这个村民，对吧？然后他再栽了树，栽了树之后，现在歇着了你家的地。
7: 对啊，当时分地的时候是没留树影，现在你说这个再延包30年，这个事儿就怎么办？
1: 再延包也不可能抠出来树影啊，那地就在那地挨着呢，不存在呀。这肯定是留不出来的，这个事儿不用想了，往哪让啊，对吧？然后呢，您现在能解决的问题就是现在栽树的这个人，他实际上种的树对您不造成妨害了吗？那您现在就得找他，一赔偿您相应经济损失，二让他到林业部门申请是否能进行修剪还是砍伐。
7: 啊，只有这个途径。
1: 对，给您让树带的情况是不可能的。
7: 啊，
1: 像您刚才提到了，原来您说的那种残林是那种种的长不高的小树，它不存在歇你的地，所以它就没给你让树带，这是历史原因。那你后来它又栽大树了，那就造成你影响了。实际上就是您跟这个村林，你这个村林之间，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纠纷。那纠纷一就是他砍树，他得看林业部门批不批；二就是他给您造成的这个减产损失，给您适当的赔付，两种方案。
7: 好，
2: 哎，来 就这样啊。
1: 好嘞，
2: 好，
1: 那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5715799858715700。
2: 啊，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还有水稻专家赵英奎老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哈，想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您可以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微信群号一定要记清楚：18004400970。

0: 6 1800 4400 976。
1: 在这也提示大家，刚才有位朋友说了，刚才那位先生跟那个提的是不是说耕地地利保护补贴啊？肯定不是，他近期在村上看到的公示。我们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吧，大家如果还在村上生活居住的，你应该到村部去看一看，会现在差不离了啊，应该公示今年生产者补贴了。这个时候您就能看到您家那儿应补的这个面积啊、金额呀、总的款项啊。如果说一旦有差异，您说您心里头说，哎，觉得哎对不对呀、啊？合不合理呀、啊？公示期提出异议啊，您别等到咱钱发到账了，
0: 结束了以后，
1: 然后您又给我们打电话，你说给我钱发少了，那时候咱就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啊。
0: 在发放之前一定会有这个公示的啊，这个是一定有的，大家可以留心观察一下啊。然后呢，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像刚才啊提到了说怎么会少呢？什么原因少了？哎，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提问都是可以的。
1: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大禾种业赞助播出。如果大家想选优质的玉米品种，可以拨打订购热线0431-8430-8888，8430-8888。
0: 好，那么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即将结束，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两位专家老师耐心地为我们的听友朋友进行解答啊！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啊，周一到周五的时间，您收听收看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秋季昼短夜长，容易出现秋乏困倦、睡眠紊乱、情绪低落的情况。睡眠质量与身心健康息息相关，规律作息、早睡早起、适度休憩，能够舒缓身心、调节情绪。愿大家保持安稳睡眠，积极心态，拥抱清爽秋日。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7: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8: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
3: 链接城乡。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0: 好啊。
9: 这个是湿垃圾。
1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9: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0: 残花、虾壳。
11: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9: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3: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3: 对呀。
14: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4: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4: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15: 风从东方来。
17: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在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当中，继续和你一起守着音乐，守着你，用音乐纳凉，抚慰我们的心。一首短歌，这是来自于美丽彩云南的《放马山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是一首一分多钟的短歌，来自于美丽彩云南的《放马山歌》，是由著名的民歌演唱家黄宏老师带来的。这是流传在云南西部的一首山歌，我们听到了歌词简朴清切自然，反映了西南高原的一种很传统又很普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初，擅长演唱云南汉族民歌的优秀歌唱家黄宏就采录了这首《放马山歌》，并且通过他自己在艺术上的钻研和积累，使得这里的民歌地域的风格变得更加鲜明，也在全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依然是这样，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久久艳阳天。

九九艳阳天，这是1957年的一部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而这样一首歌呢，也是高如新啊，在24岁的时候为《刘宝的故事》所写的插曲。影片写了爱情和军规的矛盾，所以在当时呢，也是后来遭到了批判。60年代初，政治气候有所回暖，于是这个本子就拍成了电影，啊，也是几经转折。后来呢，这个作者啊，高如新在弥留之际，就让妻子给他唱《跟着我吧》。妻子哽咽地唱不下去，而从家乡来照顾他的小侄女，轻声地为他唱了这首属于他的歌。这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陕西民歌，走西口，脍炙人口。其实这支歌我们经常听到，走西口，走西口。那么究竟这个走西口，这个西口是指哪儿呢？它究竟是在哪儿呢？这曲陕西民歌《走西口》唱出了当年晋商的艰辛和悲凉，但是它没有唱出来的是晋商的成功和辉煌。因为晋商走西口啊，是从明代开中制实施开始的，众多的山西人把粮食等等物资运往边关换取盐引，这是走西口的重要内容。而时代和北部边疆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所以归根结底，这个西口呢，指的是通往山西北部的山西右玉县的沙湖口。走出了这个西口，山西人的经商地区就包括了内外蒙的归化和绥远，还有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等广大的地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商实现了他们经商的多元化，而经商商业范围之广也是为其他的商帮所不及的。所以归根结底啊，走西口的结果之一呢，就是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得这些地区和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这些地区的人口剧增，也形成了商业的中心。所以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叫先后富盛宫，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后有朝阳。那这些说法呢，都表明说晋商对这些地区开发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的，我们的节目当中不单单有那些经典老歌，还有一些民族的音乐作品，歌声悠悠，让我们去往太湖河畔。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

0: 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独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这个问题啊，太复杂了，让张寿龄无论如何也想不通透。迷迷糊糊地跟着赵天龙和张松龄两个身后走着，迷迷糊糊地就来到了月牙湖畔。赵天龙找了一个视野开阔的位置停住了脚步，然后在湖边寻了几块淡红色的大石头，信手就搭成了灶台状。张松龄显然也是轻车熟路，把木炭往灶台里一倒，就蹲下来用在路上随便收集的干草引火。借着木炭还没有烧透的功夫，赵天龙跳到一块半人高的大石头上，双手拢在嘴边，冲着更远处的草原喊道：
9: 喂，那是谁家的羊啊？捡肉后的送一头过来，老子今天要招待客人。知道了。
8: 这草地上骑着马的牧羊人扯开了嗓子回应，弯腰抄起了一头绵羊，夹在腋窝下朝着湖边飞奔。湖面上几个操船的百姓听见了，也纷纷靠到岸边，大声地替自家招揽生意。
9: 哎，要鱼吗，龙哥？我这里有刚打上来的，还在船舱里扑腾呢。你们自己比比谁的大，点最大的一条送过来。
8: 这赵天龙点了点头，爽快地答应，顺口啊又追加了一句：
9: 谁船上带着野葱呢？也给我葱一把过来，还有花椒和大料，都算作天头，我就不另外给钱了。
10: 嗨，瞧您说的，这一把花椒大料谁还好意思要钱呢？
8: 船家们答应着，取了一条近三尺长的草鱼，连同野葱花椒这些烧鱼必不可少的调料一并给送上了岸来。赵天龙从口袋里拿出钱，跟羊和鱼的主人挨着个的清算结账，然后从腰间就摸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开始宰羊杀鱼。他的动作非常利索，一看就知道是摆弄这些吃食的行家。转眼之间，一只羊被剥掉了皮，去除了内脏，并且用湖水洗得干干净净，架在了通红的炭火上。把烤羊交给张松龄负责照看，赵天龙又开始捡石块搭另外一个灶台。因为要往火上架铁锅的缘故，第二个灶台这

结构可远比第一个复杂，以至于三人身边的石块根本就不够用，还得多花些力气到更远的地方去搬。趁着赵天龙四下寻找何首石块的功夫，张寿龄将身体朝弟弟跟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询问：哎，这若云龙不是有名的独行的大侠吗？这怎么加入共产党游击队了？还有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啊，难道拼了性命换来的忠孝就不做了？一边翻动着穿羊肉的木棍，张松林一边低声跟自己的哥哥解释：他是跟我们王队长，就是你们嘴里的红胡子，两个人惺惺相惜，所以啊就干脆加入了游击队的。至于我那忠孝嘛，不做也罢。怎么了？你得罪人了？见自家弟弟脸上露出了悻然的表情，张寿龄紧张地追问：这，哎呀，也不是得罪人，但呢，那是一个，哎呀，他纯属一笔糊涂账。这么跟你说吧，我那个忠孝啊，实际上是追授给死人的，但是我这死人居然还活着，您说这上头是该把这军衔收回去好啊，还是继续给我留着好啊？收回去吧，他们就得解释为什么当初把我一大活人当死人给丢战场上了。这不收回去吧，我这总计才当了半年的兵，这官升得也太快了些吧。这张寿龄啊，越听越觉得郁闷，他忍不住扯开嗓子嚷嚷：不是，那也得总给你个说法吧，那光这么稀里糊涂的那就能当没这事儿了？这不掩耳盗铃吗？哎，这不糊涂着还能怎么着？那么多把部队打光的师长旅长还没地方安置呢，谁还能记得我一个小小的连副了呀？有些话呀，他不想让哥哥知晓，免得家中的长辈们听了之后为自己担惊受怕。特别是去年中统的人千方百计想让自己去重庆，而好朋友彭学文却暗中阻止的事情更不能明说啊。这事儿那背后那坛子水太浑了，自己的家人根本就没资格掺和，所以啊不知道才最好。张松林甚至都怀疑大伙儿在从五原回来的途中遭到日寇和伪满洲国军的联手截杀，也与自己身上这笔糊涂账是有牵连的，只是他眼下没有任何的证据，也实在不愿意往那方面多想。毕竟那彭学文是彭薇薇的哥哥，如果大伙返程的行踪被泄露出去的事情着实与此人有关的话，张松林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今后该怎么面对他。可你毕竟是立过大功的人呢。张寿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旧报纸来，指着上面的照片愤愤不平：先把鬼子大炮炸了，又舍生忘死救了你们团长，冯安邦长官亲自给你颁发了勋章，孙连仲将军说你是青年学生的楷模，难道这上面写的都是假的？哎呀，当然不是假的了，可那也是去年八月的事儿啊。张松林劈手抢过了旧报纸，凝神细看照片上的年轻军官，看上去很是英俊，两只眼睛里透着满满的自信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他立刻就想起来了，这张照片是他第一次受到嘉奖的时候，一位从大后方飞来的女记者帮他拍的。他当时啊，还说了很多豪言壮语，还跟对方约定，
有朝一日饮马东京，

0: 一起去看樱花。这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那时的自己是有多么的单纯，多么的幼稚。打娘子关战役的时候啊，我受了重伤，然后就跟大部队失散了。是当地一家猎户把我抬回去的。用尽量简短的语言，张松龄向哥哥解释了一下自己这两年多来的经历。在他们家呢，我足足养了半年的伤，才终于恢复了元气。这期间啊，我那老部队又跟小鬼子打了很多场硬仗，很多我认识的长官，包括我们冯师长，都以身殉国了。
1: 那你们孙长官呢？他不是也很赏识你的吗？
0: 孙长官的部队打残了，在重庆赋闲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去年十月，据说才又找到了机会重新出山带兵。而那时候我已经在游击队落下了脚，跟陆云龙、红胡子还有其他弟兄很是投缘，所以也就没心思再回去找老长官了。况且回去之后，我也不知道他们那里还有没有我的位置。
1: 这怎么会能没有呢？毕竟你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0: 张寿龄小声的嘟囔着，试图劝弟弟仔细考虑眼下的选择。他能看得出来，自家弟弟跟赵天龙等人很是投缘，也很满足现在的生活。可是游击队毕竟不是正规军，地方部队的中队长也远比不上第26路的中校身份来得显赫。况且眼下虽然是国共合作亲密，谁知道将来打败了日本人之后，国共两家会不会重新争夺天下？如果再像当年那样突然翻脸了，那弟弟可就彻底从英雄变成了叛匪，那整个家族都得受到牵连呢。正思索着该怎么样把这番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跟自家弟弟讲明白，赵天龙已经又抱着一大摞石块走了回来，一边动手垒第二个灶台，一边气喘吁吁的跟他套近乎。
2: 大哥，从山东那边过来，在路上还算顺利吧？哎，遇没遇到不开眼的小毛贼啊？
0: 还行还行。这张寿龄笑了笑，有一句没一句的应着。
2: 哎，这出张家口之前呢，路上的李卡呢，这里头还是原来的那些老熟人，虽然他们眼下是替小鬼子卖命了，却也不至于太难为我们这些每年都主动啊往他们手里送钱的。哎，至于戳了张家口之后嘛，
0: 说到这儿啊，他轻轻地摇了摇头，继续补充，
2: 这前段时间呢被满洲国人接管了，这收钱的卡子反而比往年呢少了许多。这后半段啊，就托红胡子和黑胡子联手发出的那道绿林令的福了，大伙儿啊还真的就没遇到什么麻烦，太太平平的就走到这儿来了。
3: 我觉得也没哪个不开眼的家伙敢公开跟我们王队长对着干。
0: 赵天龙笑了笑，满脸的得意。
3: 你手中的货物怎么样？都处理掉了吗？没处理掉的话，就全转给我们游击队好了，我们帮你卖，你跟胖子呢也能抽空好好在附近玩一玩。
0: 不用了不用了。闻听此言，这张寿龄赶紧连连摆手，
2: 这已经全交给当地的老熟人了，我们之间呢有好些年的交情了，他们啊也绝对不会亏待了我。
3: 那回去的话呢，都置办了吧？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
0: 赵天龙是个热心肠啊，继续主动替朋友的哥哥排忧解难。

0: 张寿龄想了想，犹豫的回应：“这还没来得及置办呢，我想啊，先看看近年的行情。”眼前这个曾经大名鼎鼎的独行侠很仗义，让张寿龄很难当着此人的面继续跟自家弟弟讨论离开游击队的问题，只好暂且将这份心思收起来，等待更好的机会。张松龄也不愿意在好朋友面前暴露出哥哥前来寻找自己的真实目的，想了想，尽量把话题往生意上插。不用看，这行情都在我心里装着呢，你要买什么呀，回头尽管给我拉个单子，保证我买到的都是最好最便宜的。赵天龙端起大铁锅来，笑呵呵的在旁边帮腔：“
1: 对对对对对，这个雀场啊，就是小胖子一手操办的，对里面东西啊，没人比他更清楚。”
0: 一边说着，他一边转身去湖边打水。借着这个功夫，张寿龄又压低了声音问道：“
2: 他说的是真的？这个集市真是你一手开起来的？不是，你们游击队怎么做起生意来了？”“
3: 想办法筹集经费呗，总不能学着土匪那样去抢老百姓吧。”
0: 张松林点了点头，笑呵呵的回应。出生于商贩之家，他一点都没觉得做生意这件事有什么不对的，况且游击队也的确需要钱，容不得任何人玩清高。张寿龄这会儿立刻又为游击队的前途担心起来，他皱着眉头说道：“
2: 那才能收几个钱啊，这商队一年顶多跑三趟，就算你们每趟都把大伙凑在一起开集，那一年下来也不过是收三次钱，还不能收的太多了，否则就没有人敢来了。”
0: 张松林摇了摇头，带着几分炫耀的口吻解释：“
3: 我们呢，不光是开了个集市，我们还自己卖货呢。大哥，你来的稍微晚了一些，否则呢，我就可以让你带一些我们游击队自己做的预言走了，是我跟一个当地蒙古大夫一起摸索出来的配方，比你曾经给我看的那些西洋货呀差不到哪儿去。”
2: 预言？
0: 张寿龄又想了想，好不容易才在脑海深处找到货物的样子。那东西是他以前一时好奇从大上海带回家的样品，这可是让鲁城的同行们开了一回眼界了。大伙儿都说呀，洋鬼子的女人之所以长那么白，就是整天泡在盐水里的缘故，但是却谁都不看好此物的销售前景。毕竟鲁城太小了点，当地人日常吃盐还要筹划着买呢，哪个败家子儿敢拿着比食盐贵了几十倍的洋玩意儿给屋子里的女人泡澡啊？张松林点了点头，兴致勃勃地继续向哥哥介绍：“
3: 是啊，预言，我手里的货啊都批发给一个河北来的老客了，只留下了一点样品，如果你觉得有销路的话呢，就可以把样品全带走。除了这东西之外啊，我们还制出了珍珠盐，口感比以前的青盐还好，不过这现货也卖光了，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下次啊专门给你留几袋子。”“
1: 那么高级的东西咱们家的货站里边可是买不动，那海盐还有人吃不起呢，这更甭提的青盐了。”
0: 张寿龄摇着头，脸上的表情依旧是无法轻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0: 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2: 发车，
1: 用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7: 许愿宝贝，
6: 让你不再寒冷。
8: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6: 让你饭菜飘香。
9: 太齐了，
10: 我想给你吃。
7: 嗯。
6: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1: 救命啊！着火了！
12: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3: 爸爸，我想出去玩。
1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3: 想。
1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3: 那是为啥呀？
1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芳草屋的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的。一个人能够面对失去就越能活得好，因为活着就是一个失去和得到的过程。能够面对失去的人学会了成长，无法面对失去的人可能就渐渐枯萎了。岁月更迭，昼夜不息，很多人与我们擦肩而过，也有很多人为我们奉上一颗真心。我们行走在其间，失去指望，失去面子，也错失了很多的风景。从青春年少到渐生华发，我们走向生活，走进自己的内心，也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渐渐才发现，原来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的。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有人说，再豪华漂亮的副驾驶都不如自己紧握方向盘，毕竟副驾驶的位置不具有掌控权。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虽然我们都曾想指望别人，到头来能指望上的只有自己。知乎上有一个故事让人很是感慨，有个叫娜娜的姑娘，自小备受父亲宠爱，无论娜娜生活中遇到什么难题，只要父亲知晓，总会想方设法的为其解决。多年来，父亲一直是娜娜最坚实的后盾。有一年，父亲得了癌症，经过艰难的治疗，四处求医无果之后，最终离他而去。那一刻，他放声大哭，没有父亲做靠山，他觉得没有了归路，也失去了所有的指望。万念俱灰之后，他沉寂了许久，后来在哥嫂的帮助下，他完成了学业。毕业之后，他没有找工作，而是自己创立了一家公司。他用了5年的时间，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慢慢增长，他一步步又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安全感。他说，我害怕如父亲当年一样生病之后无钱可治，那种借钱的卑微还有旁人的冷眼，我都不想再尝试。他失去了依靠，但是在前行的路上学会了独立与坚强，也逐渐走向成熟。作者朱迪斯·维奥斯特曾说，没有失去就没有未来。人生有得有失，就像月圆月缺，花开花谢一样，接受失去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每一次痛彻心扉的失去都是生活的考验，那些失去后的重新获得都是岁月的奖赏。我们在孤单无助的时候，往往能遇见坚强的自己，历经风雨打击之后，成为自己最有力的后盾。相对于得到，我们也许更害怕失去，但失去指望，我们才能迎来希望。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鲁迅在说面子中有句话，说面子是国人精神的纲领，就像曾经的长辫子，你只要拽着它，人的身体就整个跟着你走。人这一辈子越是在意虚空的面子，越是容易颜面尽失，勇于抛弃面子才能换来里子。格拉德维尔的畅销书《异类》当中讲述了天才兰根的一世。兰根智商高于常人，他一直热衷于研究哲学和物理学相关的课题。他在自己喜欢的领域花费十多年的时间努力钻研，然而他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著述，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学术主张，更别谈对学术界有何影响了。反观兰根的人生经历，虽然他自小就很聪明，但求学生涯并不顺利。他曾两次进入大学学习，却两次中途退学，原因竟是和校方发生冲突，他觉得伤了自尊，面子上过不去。可是当有人问兰根，你研究了这么多年，总有些著作可以集结出版吧，他总会说，我对出版不感兴趣，我不想迎合主流出版社的套路。多年来他提防着所有人，只是为了所谓的面子，为了不被外界质疑和反驳，结果只能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错过很多成长和成功的机会。一书曾在我的前半生中说，面子是人们放不下但又没有用的东西，当一个人的里子配不上面子，迎接他的可能是一场灾难。唯有放下面子才能换来里子，越是不将自己当回事儿，越是有精力修炼自己，成就一番大的事业。与其为了面子费尽心力，不如在岁月当中沉淀自己。当你具备了立足世间的底气，也就有能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生的路上，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人和事儿，不属于自己的不要去强求。正如有句话所说，错过的只是风景，留下的便是注定。路遥人生一书当中，主人公刘巧珍从小在农村长大，因为读书不多，对文化人高加林很是痴迷。本来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因为高加林没能如愿进城工作，有了相处的机会，慢慢的他们之间开始了一段美好的爱情。然而好景不长，这段感情在高加林进城工作后变了样。在城里，他遇到了跟自己聊得来的同窗好友黄亚平，他开始嫌弃巧珍没有文化，渐渐地将他俩之间的感情抛诸脑后，并最终抛弃了他。失去高加林对巧珍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可是巧珍在伤痛之后勇敢地走出了爱情的阴影，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得知巧珍失恋，一直爱慕她的马栓多次上门求亲，他不嫌弃巧珍的过去，也承诺以后一辈子对巧珍好。被马栓的真情打动的巧珍最终嫁给了他。婚后马栓事事顺着巧珍，重活累活抢着干，将巧珍视若珍宝。

白先勇说，人生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的，很多东西拥有时不必得意，错失后也不必沮丧。世间所有皆有因果，世间万物自有归期。我们在生活当中错失很多的人和事儿，也会在努力当中获得很多惊喜和好运。我们在失去当中修炼自己，又会在顿悟当中走向成熟。往后余生，让我们淡看一切，心态安然，走向属于自己的碧海蓝天。请相信，生命当中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其他的方式归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偷东西不承认，报警是一种好的教育方式吗？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小时候不听话或者是犯错误的时候，爸妈总喜欢说小心警察叔叔来抓你，说这样的话来警告孩子。而现在还真的有这样真实的事件发生。最近柠檬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在广东佛山南海警方接到一位母亲报警，她说7岁的女儿在商场偷了东西。原来是小孩偷拿了商场的玩具，但无论女孩的妈妈和店员怎么问，小女孩就是不肯承认。于是妈妈想到了报警，她想给女儿一个教训。这个消息一出，网上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这种时候这种教育方式是好的，很认同妈妈的做法，用警察的威慑力来教育孩子，纠正孩子的错误。但也有的人是反对这样做法的，觉得妈妈不应该报警，这个做法太极端了，把警察叫来了还容易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听起来各有各的道理，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孩子偷东西还不承认，报警算不算一种好的教育方式呢？首先我们从结果上来看，就拿这个新闻来说，在民警的介入以后，小女孩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然后再从母亲的角度上来看这个事情，她报警的目的是希望用这种方式给女儿一个教训，而呈现的结果也貌似有了不错的反应。再来便是从孩子本身的角度上来看，在孩子的心里，报警这一行为真的能帮助他纠正错误以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这其实就不确定了。虽然说网友的说法各有不同，但却各有各的道理。孩子当下承认错误，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只是受到外界压力的压迫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自保。警察的出现就是这种压迫，当孩子看到警察的时候，可能会处于一种恐惧的状态，因为害怕警察叔叔把自己抓走，所以就承认了自己犯了错误。所以孩子这个时候承认的也许只是警察叔叔的威严，而不是自己的错误。另外，这件事也可能会对孩子产生很深刻的负面影响，由于对这件事的恐惧，从而产生一种错误的自我暗示和自我认知。孩子可能就会认为自己是个小偷，是个坏人，因为警察叔叔抓的都是坏人，而且那么多人知道了这个事情，大家会嘲笑自己，不喜欢自己。这些记忆和想法可能会一直影响着孩子。但新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希望事情能够往好的方向发展，也希望新闻里的这个小女孩在承认了错误之后真的意识到问题所在，父母们也能够更加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关爱孩子，不让孩子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论报不报警，父母最终的目的都是想让孩子变得更好，那么与此同时，也别忘了向孩子表达你的爱，接纳孩子，允许孩子犯错误，同时陪伴孩子，让他知道犯错误并不可怕，只要勇于承认并且改正错误，爸爸妈妈会一直支持陪伴着他。当孩子有了这样的意识，那么报警或者不报警意义都是一样的。最后，关于这件事情，柠檬也整理了一些网友的有趣的教育建议，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偷东西就可以看到了。
2: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孩子偷钱是出于什么原因，家长该如何教育。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昨天有位家长咨询柠檬，他上二年级的儿子偷偷地在他的钱包里拿了钱，被发现以后，孩子狡辩自己不是拿钱。在父母的逼问下，孩子才承认，并写下保证书，下次不会再犯了。可是现在，钱包里还是经常少钱，孩子作案的时候也被逮过好几次。

0: 不管父母怎么批评教育都起不到任何作用，好说歹说都无法改变现状。父母已经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教育儿子了。孩子偷钱可不是一件小事，大部分父母发现孩子偷钱都会感到焦虑担心，往往第一反应就是批评指责，用小事偷针长大偷金来教育孩子。教育讲究方式方法，首先我们要了解孩子为什么会偷钱。其实很多孩子都做过偷拿别人的东西或者偷拿钱的事情，而他们中很多人是不知道这就是偷窃的。小孩子的思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不是自私的意思，而是在他的世界里，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所以他分不清楚某样东西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看着喜欢就拿了，不会去想这个东西本来是属于谁的。他认为家里的钱就是他的，他想用那就拿，所以在他看来这是拿不是偷。对此你要慢慢地帮助孩子培养物权的观念，而且要尊重他的物权，比如将父母与孩子的东西分好类，明确地告诉孩子什么东西他不能拿不能用，如果需要的话必须提前征得父母的同意。父母也要用这种方式去对待孩子的物品，这样孩子才能够知道如何去尊重别人。如果父母经常对孩子的东西不问自取，孩子会觉得对于别人也是可以这样的。年纪稍大的孩子会偷钱，往往就不是因为自我中心了，他们知道这是不好的行为，但这样做却可以引起他人的关注，尤其是父母的关注。有一部分孩子很少和父母沟通，产生了被抛弃的感觉，他们渴望父母能够多关注自己的生活，却找不到正确的表达方式，于是他们会通过一系列的问题行为来引起父母对于自己的关注。还有的原因是孩子出于某种需要，他要钱但是又没钱，所以只能偷，这是自控力的问题。因此在发现孩子偷钱以后，家长先别急着打骂孩子。很多父母发现孩子偷钱以后会怒火中烧，会态度强硬地逼问，如果孩子不说话或者被吓哭了，就会更加急躁，做出冲动性的行为，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做法。你先不要急着下结论，蹲下身认真地倾听孩子的解释。孩子错误的行为要纠正，所以家长要及时针对孩子的想法进行正面的引导。在这个过程中，家长只要态度严肃地告诉孩子偷东西是错误的行为就可以了，不一定要长篇大论地和孩子讲道理。如果孩子偷的是自己家里的东西，就让孩子摆正态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偷的是别人的东西，那么你一定要陪着孩子一起去把东西归还。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会表现出愧疚、慌张、恐惧，说明他认识到自己错了。你过多的责怪只会加重他的负面情绪，所以此时告诉他该怎么做就好。主要的教育工作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前面所说的物权观念的培养，对于孩子足够的关心等等。除此之外，还要引导孩子如何正确满足自己的欲望。你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赚零花钱的渠道，让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赚钱。最后，家长尤其要注意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孩子偷东西的事情，在私底下引导孩子认识错误就行了，千万不要当众批评孩子，也不要在平时的生活中有意无意地提起孩子偷东西的事情，更不能将孩子标签成小偷或者有其他含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侮辱意义的形容词。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突然发脾气有小情绪了，家长可以怎么做。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柠檬发现， 有一些家长经常会因为孩子突然有情绪了而感到苦恼和手足无措。例如在家长们看来，孩子当下明明玩得很开心，可是不知道怎么的，一眨眼的功夫就开始大声哭喊，不管爸爸妈妈怎么安慰都没有用。有的时候还会因为种种情绪产生一些不良的行为，像是乱丢东西，甚至是乱打人等等。家长们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才好呢？那么今天柠檬就在这里和各位父母一起具体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在这里柠檬先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前几天晚上在小区看到一个小孩子，因为妈妈没有陪他一起做什么，他就开始在地上打滚，而这个妈妈没有因此而慌乱，她没有放任这个孩子自己哭，而是蹲在他身边，一边拍着他的背，一边给他擦眼泪，很温柔地说，我知道你想去逛超市，不能进去看自己想看的，买想买的东西很难过，所以你才会哭，对吗？这个孩子点了点头，然后这位妈妈立马就开始鼓励他，你是一个大孩子了，你知道大孩子要在这段时间做什么吗？要吃饭了，对吗？妈妈现在需要回家给我们一家人准备晚餐了，宝贝也不想晚上爸爸妈妈饿着肚子，是不是？小朋友明显情绪稍微稳定下来，慢慢站起来，拉着妈妈的手问，妈妈，我们下次还会过来吗？这个时候妈妈很高兴地保证，会的，到时候我们和爸爸一起来。之后结果可想而知，小孩子没有再哭闹，反而乖乖地和妈妈走了。那为什么这个妈妈能这么快安抚好孩子的情绪呢？这就在于教育是需要我们抓技巧抓重点。接下来柠檬就来分享一些平复孩子情绪的建议。首先，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这位妈妈做到了帮助孩子调节负面情绪的第一步，体谅孩子的难过和生气。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孩子的情绪来得毫无缘由，并且频繁反复，所以当他们再次哭闹扔东西发脾气的时候，我们会更生气地朝他们发怒，又哭了，怎么这么烦呢？就不能坚强一点？这样的不理解和不接纳往往会加深孩子的负面情绪。孩子还小，做不到很快地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能失去理智地冲孩子喊叫，而是要学会适当地接纳他的负面情绪，并且帮助他稳定下来。例如你可以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安静地看着他，或者抱抱他，等他不再那么激动了再进行下一步，也许要比你任他在那里打滚要好得多。其次，要弄清楚原因。等孩子的情绪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就需要和他一起理清楚为什么他要这样，是因为爸爸妈妈说了什么让他伤心的话，还是因为他想要什么东西爸爸妈妈忽略了，再或者是在学校受到了老师的批评觉得很难过等等。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其实正是整件事情的关键。耐心细致地和他们沟通，了解这些情绪产生的根源，才能够帮助他们控制自己的情绪。只有这样，再有下一次，他们就会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耳濡目染的道理，作为家长的我们应该是最懂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帮助他们寻找方法。在渐渐稳住他们情绪的时候，可以跳出这件小事，向他们表达，情绪并没有好坏，生气难过爸爸妈妈也会有，但不代表你发脾气了做错事了你就不是一个孩子了。你也是一个小大人了，你可以和爸爸妈妈学习，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信

0: 情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之道，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 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

0: 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13回，书接前文。古野良、张文礼都公开的怀疑了这位圣玉圣陶然。古野良乐了，哈哈哈哈，对您就不是怀疑了，而是事实。我说圣庄主，咱们常说的好，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光棍一点就透，窗棂纸一挑就破。咱们就挑明了吧，在座的可没有傻子，您来拜年是假的，您来是刺探刺探同林是生是死，那可是真的。凌元圣秀也年轻，怕这事儿有人透露出去，暗暗兵刃就等着最后这一击究竟是伸手还是不伸手。圣玉稳了稳心神，二位，你们莫名其妙说的什么意思？古野阳把眼睛一瞪，我们都查清了，即使你一味的装傻充愣，我和张文礼也得把盖儿给掀开。王家军师大帅，恕我未禀之罪，但是现在我们可查着，他此次来并不是拜年那么简单，拜年是假，是个借口，探听同林生死是真呐。哎呦，让人说了好几遍了，圣玉自然吃惊，一股凉气从头顶穿到脚底，暗道不好，难道说有人告密，或者我身边绝对有奸细？想来想去，想气想来，不可能啊！时间也紧迫，圣玉来不及思考，只得故作镇定，脸上带着冷笑， 顾野良、张文礼，佟林跟我什么关系？我干什么要探他的生死？你们说说。他这个古野良迟愣了一下，想说又不敢说，两只眼睛紧盯阴王福昌福宝臣。英王听了个稀里糊涂，为把这事情弄清楚，冲着古野良、张文礼点点头，那意思允许你们说下去。古野良不说了，这时候张文礼仗着胆子接着说：“王家，三天前，佟林实不相瞒，据我们查探，据我们所知，已经摸进了剑山蓬莱岛。”哗，一句话，众人一愣，炸了锅。英王睁大了眼睛，燕普与谭天也对看了一眼。脸上出现惊疑的表情。据我查证，佟林是从北边楚家渡那地方来的，他偷越黑风岭，翻过笔家山，偷偷地靠近百丈崖，在山洞里藏到天黑，才溜进咱们剑山。因为他对剑山的地理极其不熟，误入了宅园，结果中了消息埋伏，人事不省。可是正当我们要捉拿他的时候，佟林却不见了。究竟他是怎么逃的？谁把他救的？落到什么地方？离没离开剑山蓬莱岛？还没有调查清楚。赃官年羹尧见佟林不回，慌了手脚了，于是就通过谁咱们不清楚，认识了圣玉圣老庄主。昨天又派了一人，就是那位知名侠石佳杰，带着不少人前去请他。这事儿我们摸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新春都已过去了，他拜的哪门年？无非借口而已。他早不进山，晚不进山，单敢佟林出事儿这时候进山，你们不觉着这事儿是偶然的事儿吗？难道会是偶然吗？这里没有蹊跷吗？英王就问：“那你怎么知道佟林是从北边楚家渡来的？”我王家，实不相瞒，鸟飞有个影，何况是人呢？沿着北方那条路留下他的痕迹，八大护法当中有一个刘洪年，您知道啊？我清楚。还有姓鲍的，他们几个人都惨遭毒手。实不相瞒，尸体我们已经找到了，而且做了妥善的处理，证实这件事儿绝对是佟林所为。英王听罢满面怒容啊，那么知情人是谁，咱们应该当面说一说，本王必有重赏。喂，这个恐怕王爷当众不能说，这事儿是咱们的机密。英王看了看，点了点头，稳了稳心神，不再往下问了，转过脸来面向圣玉圣陶然，冷笑了几声：“老庄主，你对刚才他们说这个，你应该作何解释？”哟，圣玉圣陶然心中发凉，就知道无法再隐瞒下去了。不过这两件事使他极为关注：一，佟林同海川既没死，也没落入魔爪之中；那么二是内部出了奸细，那么究竟这人是谁，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倘若不把这个人给抠出来挖出来，后果不堪设想，恨不能厉声双翅赶紧飞回圣家庄查个水落石出。可是事情已经败露了， 想离开剑山已经不可能了，事到了如今，他也只好硬着头皮硬挺。与其被人家问个张口结舌，倒不如把这事情明着就挑开，向英王福昌、福宝臣陈说利弊，以求生路于万一。想罢多时，终于鼓起勇气，胜玉胜陶然站起身形，冲着英王一抱拳：“王家，说实在的，咱们两家那关系非同一般，本来我真心不想伤了两家和气，既然刚才张文礼也好，古野良也好，他们一再相逼，那我也只好实说了。不错，进山拜年这事儿是假，打探同林同海川生死是真，我受朋友之托必办忠义之事，但是我把话挑明了，我并不想与剑山、蓬莱岛任何一个人结仇，更不想向官府邀功请赏。过去我们什么关系，今后还是什么关系，此心天日可表，希望王家能够清除。”还没等英王福昌说话，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就搭腔：“无量天尊，老匹夫休得狡辩，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你嘴上说不想与剑山为仇结仇作对，可实际上正在跟我们结仇。小儿通林通海川乃官府的鹰犬爪牙呀，跟我们剑山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远的不说，自从他来到建州之后，杀我的弟兄，扑我的同仁，血洗朴家店，老剑客古墓勋真八颜良就惨死在他的手中，得寸进尺，又摸进剑山，杀死护法，杀死了多人，血债累累，罄竹难书，贫道及全山的弟兄恨不得吃他肉喝他血，难解心中之恨。同林小儿就是千刀万剐，我们也不能凭我们心中的怨恨，你却在官府的唆使之下来探听同林的生死，公然与我们为仇作对。我们本来同在一条板凳，同在一只船上，可是你现在帮助同林，那就是与剑山结仇，不是结仇是什么？多亏了古野良大剑和张文礼大剑足智多谋，把这事情查的底儿掉，查了个清清楚楚啊！看来也是天意，证明我家英王千岁洪福齐天，才把你这伪装的脸儿给撕破。老匹夫而不受死，等待何时啊？哎呀！再看这燕普，气得眼珠子都好飞出来。于是清风侠杜清风一看燕普冲他一使眼色，命两名殿前的护卫飞身而出，就要擒拿圣玉圣陶然。过山猴凌元手疾眼快，唰一个箭步迎上去，人到棒到，左手一晃这人的面门，右手抡开鹿筋腾蛇棒，我这棒咔正好不偏不倚砸到护卫的太阳穴，顿时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于非命。再看赛石猴的圣秀早就做好准备，把冰铁鸳鸯棒在另一个护卫脑袋上也给打了一下，这护卫脑袋也漏了，死在当场，两具尸体扑通扑通横卧在英王的桌前。哗，这举动可坏了，天王殿炸开锅了，燕普、燕群生谈天谈桂林，古野良 还有咱说的那位张文礼、杜清风、燕雷、诸葛宏图等人是一字排开，把英王千岁福昌给挡住了，其他

的众人各拉刀枪兵刃围住这爷仨，盛玉孔二小受害，急忙甩掉外衣，拉出大宝剑，苍啷啷，你们退下。这俩人往后边一退，盛玉再看往前一根步，手提大宝剑，冷笑一声，哼哼哼，看来各位想以多为胜，要对付我们爷仨，要对付我们爷仨，你们这么些人还需要兴师动众吗？假如你们是仰仗着人多势众，那就请过来吧，我也不惧。大帅闻听哼了一声，哼，哪位把这个老匹夫圣玉圣陶然给我拿住，大帅交给我了。走，左边穿出一人，手舞双鞭直扑圣玉。谭笑龙君闪目观瞧，来了个矬子，身高不足五尺，横宽二尺八九，面似瓜皮，短胡茬，蛤蟆嘴，30来岁左右，掌中铁鞭足有压软粗细。圣玉把脸一沉，来者为谁？报名再战。呀呆，老匹夫，我乃天王殿第3名宿将，铁鞭无敌，李云是也。哦，李云，招鞭，招鞭，呜呜呜呜！圣玉左躲右闪，往旁边一闪身，乐了，哈哈！无名小辈何必自讨苦吃？老朽见下不死鼠辈，而快逃命去了。这个呀，他不管那个，轮鞭电打，上插花，下插花，左右开弓，住住住，呜呜呜呜呜，一眨眼打了16鞭，也没打着人家，让人使个黄龙大转身，圣玉圣陶然大宝剑在他耳朵上来一下，啊，右耳削掉，一晃手，唰一道寒光，左耳也削掉，俩耳朵没了。好啊，你损坏我的五官，疼杀我也，我跟你拼了。哼，圣玉把大宝剑一收，剑交单手，朋友，我手下留了情了，要不然你命就没了，给你留个纪念，把俩耳削掉也就得了，快逃命去吧。好啊，我跟你拼了。呜呜呜，忍着痛，抡手中这把铁鞭，就跟圣玉圣陶然下了绝情。圣陶然一弄，脑袋给劈下来，这位是死在当场。旁边还有一位，姓郭，叫郭保国，外号铁枪将。郭保国也是天王殿的宿将，二话不说，摇枪在手，乌龙摆尾，怪蟒翻身，金鸡乱点头，一字崩枪法，啪啪啪啪，住住住住，一连发出14枪，但见剑光一闪，鼻子没了，鲜血直流，喷出去老远，扑着一剑，脑袋又给扑了下来了。圣玉是真厉害，出手如电，哎呀，眨眼之间这两位全都报销神龟那是去了。哟，好啊，无量天尊，燕普瞪起3角眼就要动手，这时候在他的身后转出一个人来，军师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卑职负其劳，看我拿他。说话的谁呀？战殿将军铁臂佛元清长老。燕普点点头，长老多加小心，这个老匹夫不是好对付的，军师放心，卑职必然拿他不费劲儿。说罢提宝剑冲到圣玉的面前。嗯，圣玉一看对面来个头陀和尚，61、62岁，一部黄白的胡须，散发披肩，月牙铜坠的勒头，怪肉横生，二目凶光四射，只见他挥动宝剑直指圣玉的咽喉。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十几个回合，脑袋又给劈下来。再看这和尚也死在当场。哎呀，圣谕是沾有两下的。这个时候又有一人大吼一声：“呀呆，拿命来！”这人手使大棍，摇棍在手，奔着圣谕就是一棍。圣谕往旁一闪身。这英雄好汉武艺高强的人都讲着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啊，早就知道有人暗算，往旁一闪身喊声：“来得好！”大宝剑一晃，再看此时高声喊喝：“待报名再战，我乃无敌将朱坤是也，是殿前五品侍卫，今天我跟你拼了！”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摇棍直砸呀！圣谕往旁一闪身，大宝剑，苍啷苍啷苍啷苍啷苍啷，这一晃，再看一会儿的功夫，他手中棍已经削为几截啊！朱坤一看不好，刚想跑，维持一晚。圣谕圣陶然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往前一窜啊，噗，把双腿给他砍落。这位保了性命，留个残疾。顷刻之间，圣谕圣陶然真了不起，出手如电，武功高强，连胜数阵，哗，在场的人无不惊骇。燕普啊，都没想到圣谕圣陶然竟然是这般的了得，武功盖世，命人把商号架走，死的赶紧找地方掩埋，自不必说。这燕普燕群生实在压不住无火，无量天尊，老匹夫啊，你实在猖獗呀，我跟你拼了！燕本皇苍狼拽出大宝剑，太阿剑出鞘，打一道电闪，放出七彩的光芒。众人一看，真乃稀世的宝刃，太阿剑三尺三，百宝之中他占先。五金造金箍链，欧阳大师亲手断，挑又挑，选又选，借助灵气八百天，砍钢开，斩玉断，削铁如泥，亮似电。秦王用他平六国，子龙挥剑战昌坡，如今落到燕普手，能胜动兵上八仙。圣谕心中暗想：燕普可了不得，乃是当代的名剑之一，武功绝顶，出类拔萃。慢说我圣谕，就是四小剑侠四大昆仑，也未必是他的敌手啊，与他交战不能够轻敌。有一想，干脆见好就收吧，反正是个死，何苦等着他宰我呢？想罢，知道自己绝不是这燕普的对手啊，然后往后退了退，把大宝剑啪啦啦往地上一扔，突然乐了：“哼哼，燕普燕群生，尔等仰仗人多势众，轮流车轮战与我交战。老夫现在精疲力尽，人单势孤，只好认输。你们人太多了，想怎么地都可以，请吧。”说着把双手反背，不做任何的反抗。凌元圣秀小哥俩惊疑不解，这是怎么了？圣谕突然把眼一瞪：“你们两个混账的东西，傻了，还不把兵刃放下？”“是是。”二小无奈，虽然不乐意，那嘴撅着能酸头驴，但是也没办法，打了个哀声，嘡啷啷，嘡啷啷，把这棒也扔了，双手背过去，让人随便绑。燕普一看，暗挑大拇指啊，心说姜还是老的辣呀，贵有自知之明，这圣谕了不起呀、啊。
他们人单势孤，也为了避免人前丢丑，

0: 干脆就不打了，临死还要保住自己的名誉，真了不起，果然不俗。来人，把众护卫如狼似虎往上闯，把爷儿仨是紧紧就捆绑起来。燕府转回身跟英王请示，王爷，到了现在他们伏绑了，您就降旨发落吧。这个英王一下就愣住了，不知如何处置才为妥。说实在的，他对圣谕圣陶然十分的敬重，总想把他收买过来为自己效力，但有一线之机，不愿下毒手。这不仅是圣谕一个人的事儿，还关系到自己，关系到他们庄中这些人的问题。如果杀掉圣谕，这事儿就不好办了。但是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众人都在愤怒之中，究竟怎么办呢？这个嘛，哎呀，如何是好啊？这回呀，英王福昌福宝臣真就有些为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
16: 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0: 不忘初心为本，
1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14回，书接前文，圣玉圣陶然和自己的儿子徒弟一看呢，算了吧，干脆呀、就赶紧自己扶绑吧。这时候确然被扶绑了，剑山这些人对他是怒目而视。但是真让英王福昌、福宝臣处决他们，英王就有点不舍。说实在的，他真希望圣玉圣陶然能为自己效劳。再说要杀了他，那圣玉、那圣家庄还有那么些人呢，如何处置呢？如果我处置不当，势必引起众怒，这让我如何是好？因此他想到这儿迟疑半晌，也没说出什么话来。晏普已经猜透了英王千岁的心思，赶紧过来。王家，圣玉圣陶然为虎作伥，甘心给官府充当鹰犬，伤害我们的弟兄太多了，杀了多少人，实属罪大恶极，要不杀他心慈面软那可不行啊，不杀不足以平众愤呐、王家，王家明鉴，不要再考虑了，一定要宰他杀他，不能留以后患。杜清风也插言，无量天尊，王家，军师所言极是， 这种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咱没有伤他的心，他有害咱们的意呀、啊。请王家速降旨处决于他。
5: 野飞龙燕雷也说，王家心慈面软就留祸害，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后患无穷啊。
0: 王家千岁不能犹豫，快快降旨处置于他。绝命书生张文礼也说，阎王千岁，方才我一看见他就知道这个老家伙十分的不地道，你看这人多狡猾，善于笑脸蒙人，其心何其歹毒，若不斩草除根，势必追悔莫及呀、啊。英王一听啊，我要想从轻处置，看来不可能了，把牙关一咬，高声喊喝，来呀，立刻下旨，把圣玉三人拉到殿外，乱箭射死，乱箭射死。众护卫往上一闯，把爷仨拖到殿外，绑在天灯杆子上。英王起驾坐到廊下，众人相陪在两边。燕普调来60名弓手，做好行凶的准备。刹那之间，可以说杀气腾腾啊！大殿内外被恐怖所笼罩。英王厉声就问：“圣谕，本王叫你死个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且问你，到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圣谕冷笑了几声，王家，你要想让我伸手，向我怎么处置我都可以，悉听尊便，我无话可说。燕普说，既然如此，传王家旨意，这号人就不能留着了。英王点头，燕普冲弓箭手一招手，刷刷刷，50张硬弓就举起，全都扣在狼牙箭上，现在弦儿也扣好了，对准着圣玉、圣陶然、凌元、圣秀。爷仨一看，拉倒了，我们神龟那是去了，这回谁也救不了了，把眼一闭，完了，等死吧。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呢，这门外有人高喊一声：“呀，待见下留人，见下留人呐！”这声音好似聚众啊，正的对方周边的人都为之一愣。英王顺声音观看，大门口大步流星噔噔噔闯进一人，身后还跟着4名仆人，来者并非别人，正是自己的至交好友，救命的恩公。神枪震八方，断灯断轰亮。英王急忙站起身形，提带辽袍走下台阶，快步迎了过来，很亲热地说：“哟，三弟，哈哈，哪阵香风把你刮到我这儿？你可知二哥是多么想念于你呀、啊？”英王说着很亲近，拉着段三爷的手，二目之中热泪盈眶，还掉眼泪儿。我说：“三弟呀、啊，哥哥真想你呀、啊，真想你。”段洪亮也颤抖的声音：“小弟也想念二哥，请受我一拜。”说罢撩衣服跪倒：“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自家兄弟不必多礼，可想怪我。”弟兄二人携手往里走。段三爷看看圣玉爷仨，这爷仨也不住的看看段三爷，可是谁也没说话。英王冲着两旁就说：“各位，这是我最好的知己把兄弟，快些过来见见。”燕普啊，谭天呐、啊，古野良啊，张文礼呀、啊，这些战殿将军，八大朝臣。

法等人全都过来施礼，给您见礼，给您见礼。段三爷一拱手，不敢当，小可还礼了。被请来的众高人一看英王发话了，都跟着应酬，跟这段三爷都显示着比较亲近。段三爷与众人见过之后，英王陪着段三爷走进天王殿，分宾主落座，命人献茶，茶罢歌盏。英王就问三弟啊，家中都好吗？弟妹及子侄们都怎样？哈哈，托二哥的福啊，都好都好。二嫂可好？三个侄女可好吗？啊，都挺好都挺好。三弟啊，今日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进山来了？啊，哥哥，一是想念兄嫂前来问安，二是看望军师大帅以及各位朋友，顺便呢给大家拜个晚年呢。咱们是一家人呢，应该多亲多近，这个礼数不能废。英王频频点头，难为三弟想的是如此周到，这次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多住几天，咱们哥们儿好好亲近亲近。段三爷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么准备的，这不命人把换洗的衣服都带来了。好，太好了太好了，命人准备酒宴。段三爷指着外边的盛家父子，二哥且慢，酒宴这事儿不着急，面前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你跟盛玉处的不是很好吗？因为什么事儿要对他下棋毒手？我不明白，向哥哥问一问，打听打听。英王闻听子言口打哀声，嗨，一言难尽，真气死我也是这么回事情。英王福长福宝臣不隐瞒，把以往经过全都如实的讲说了一遍。等他说完了，段登段宏亮听了大吃一惊，暗中为爷仨捏着一把汗呢，就知道今天这个事儿太麻烦了，真难解决。那位说书中代言，段宏亮跟盛玉乃是姐夫和郎舅的关系，段三爷的姐姐叫段春华，是盛玉的夫人，盛秀就是他们生的。那么盛段两家处得极好，那是亲戚，不管大事小情的都互相商量的处置。盛玉爷仨走后啊，这个泥滚泥中梁，按照盛玉所说，赶紧派新夫人骑快马到段家庄报信，并把盛玉等人进山的目的做了详细的说明。段三爷一听就知道不妙，暗自埋怨姐夫盛陶然做事儿真粗心大意，应事先跟自己好好商量商量再做决定。他把送信的人打发走了之后，越琢磨越替姐夫担心，马上派人准备船只，急忙赶奔剑山。段登段宏亮是个非常精细之人，他分析了可能发生的一切事物，并做好了相应的措施，把这段家庄的大权交给自己的儿子段克敏，随身又带着一件法宝以防万一。这个法宝就是砝码，能够跟这英王福长福宝臣要是急眼了能谈条件。那么这个法宝砝码是什么呢？咱们等一会儿再详细的交代。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这样，段宏亮紧赶慢赶才赶到剑山天王殿，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眼看爷仨要被乱箭射死，段宏亮赶到了。等段宏亮听完了英王福长福宝臣的话，沉思片刻，二哥

0: 恕小弟直言，圣谕这三个人您杀不得呀。哦，为什么？兄弟，你讲在当面，我倒听听其中之理。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更何况剑山与盛家庄唇齿相依，一衣带水，圣谕虽然不该为官府所使，然而情有可原，也许是迫于情面不得已而为之。至于大闹天王殿伤害了几个人，也没什么可奇怪。俗话说，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能没有死人的，没有伤人的？再说凭圣谕的功夫杀他们不费什么劲儿啊，也是被迫而已。二哥一向待人宽厚，何必区区计较？倘若把他们给放了，圣谕圣陶然必然不忘二哥大恩，从今往后与剑山更能友好。正所谓化干戈为玉帛，不知道二哥认为我说的怎样。宁王本不想杀害圣谕圣陶然，听了段三爷这一片言语，心里又活动开了，可是又找不出合适的理由说服众人，因此是张口结舌，呆呆的发愣。与世清风侠杜清风有点受不了，如果英王真就放过圣谕，那哪行啊。他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往前大跨一步，高声喊喝：丫呆，我不同意。段庄主，你说这话不对呀、啊！圣谕犯下不赦之罪，死有余辜，他的行为不是有失检点那么简单，也不是什么一念之差，而是有计划、有目的、蓄谋已久、罪恶的行径。倘若把他放走了，无疑是放虎归山，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化干戈为玉帛。您作为我家王爷的生死之交、挚友，可不应当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这就不对了。杜清风以为自己说完了就没事儿，没想到让人家站起来了，啪，抬起手来就给他一耳光，正揍到他左脸上，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原来这一巴掌就是段三爷揍到他脸上的，把个杜老道给打的眼冒金星，直学狗叫，一呲牙鲜血直流，顺着嘴角直淌。你敢打人，打的就是你，这不废话吗？我打你怎么的？我打你谁还敢不乐意吗？无量天尊！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双眉倒竖，二目放出凶光，虎视眈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眼看着段洪亮，只因为段三爷跟英王特殊的关系，所以刚想发作，又把怒火强压，好不容易压了下去。他要看看英王福昌福宝臣究竟是什么态度，然后再做定夺。大帅谭天冷笑不语，心说话，杜清风啊，该揍，活该，你是自不量力，不懂分寸，自自讨苦吃，白白受一打。谭天谭桂林一向藐视于他，不但毫无同情之意，反而觉得真痛快，心里痛快。不表众人都是怎么想的，单表段三爷此时

二目圆睁，指着杜清风的鼻子：“你多言多语的，你算什么东西？你能当得了家吗？你说话能算数吗？”鹰王是一山之主，而我是他磕头的把兄弟，我就是他玉帝。我们弟兄谈话说这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犯下不赦之罪，按律当斩。你真是藐视于我等。二哥，你说呢？他鹰王福长也没料到段三爷段洪亮能打杜清风。不管怎么说，杜清风也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那岁数都快将近80，70多岁了，从哪方面也不该打，尤其当着众人之面应该给我留点面子。可又一想，杜清风啊，你实在不知好歹，不识大小令，揍你就揍你吧。军师大帅也没替你说话，对呀，你算个老几呀。听了段三爷这番话，心中有点气，心说再怎么你得给我点面子，把脸一沉，算了算了，自家人自家人。杜清风，你简直太不像话了，竟敢以小反上，目无辜王的玉帝，这还了得，还不给我退在一旁。杜清风挨了揍了，受了委屈了，也不敢说声，连连称罪：“王家，是我不对，是我不对。”二哥，算了吧，算了吧，他能知罪就好，下不为例啊，下不为例。鹰王长出一口气：“好，杜清风，念你是初犯，先记到账上，今后再犯一并处罪。谢王家开恩，千千岁，谢谢三爷，谢谢三爷。”杜清风心里这个气呀，叫人给揍了还得挨一顿臭骂，险些命就搭上，我还得谢谢，哎呀，气杀我爷呀。段三爷心中好笑，知道他这是假的，心里肯定恨自己，但也不惧。杜清风没有办法，退在一旁，暗气暗憋，这仇就记下了。段三爷这叫杀鸡给猴看，借以排除或减少阻力，好想方设法搭救圣玉父子乃至他们的家人。这段插曲总算是过去了。段三爷又捡起方才的话头，问问鹰王：“二哥，关于圣玉圣陶然的事儿，您是怎么想的？望起您给个明示，您就明说吧。”“这个嘛。”鹰王沉吟良久，巧妙地避开了段洪亮的话题，问了燕普：“军师，你的意见如何？”燕普本想听听鹰王的意思，没想到知道自己这儿，但是这可是个好机会，绝不能错过。圣玉乃伪君子，王爷，他是外忠厚，内奸诈，外君子，内小人，完全辜负了王家千岁对他的期望，甘心为官府当鹰犬，又十分的阴险，他跑到了剑山刺探情报，其心何其歹毒，要把这种人留下那就完了，以后王家千岁如何再正军法，再正法度，谁还能听您的？王家千岁是个宽厚待人的人，但是这种人依臣之见非杀不可。他说完了，鹰王福长福宝臣没做任何答复，扭回头来把这事儿又推到谭天的近前：“大帅，刚才军师说了，那你的意思呢？”谭桂林谭天一向老成持重，轻易不说话，可是说出话来有分量，他是鹰王千岁最宠信最依赖的人。谭天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一点就透，眼睛毛都是空的，他早已看穿段洪亮的来意和目的，但他深知鹰王和段洪亮的关系非常之好，断然

0: 但要驳回这事儿也不好办，所以考虑再三，站起身行。王驾，微臣跟燕军师看法相似，圣谕的所作所为已经通了通林，叫私通于通林，没有把您放在眼里，理应把他处置，如果不处置，后患无穷啊。这件事情我想您必须得动手了，我同意完全把他们几个人给杀了，至于毁掉盛家庄也行，以免落到年羹尧的手中，对咱们是极其不利。而且我还听说段三爷替他们求情，我也清楚他们两家有亲属的关系，姐夫有难，七弟焉能袖手不管。王家千岁您英明，如何处置定有良策，臣不再说了。呀，谭天这番话说的真妙，有立场，有观点，有态度，有道理。英王一听，军师大帅全是一个意见，既然如此，那就杀圣谕，作为一山之主，未来要做皇帝的这位英王福昌福宝臣肯定得这么做。三弟，我看你就不必为圣谕操心了，虽然你们两家确实是亲戚，不过他是个狼，这事儿我必须得把他们都杀了，以绝后患。段三爷一愣，二哥这么说你一定要杀圣谕了？方才谭大帅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闹了半天圣谕跟你有亲戚，我本来应该网开一面把他们放了，但是也不行，因为他们私通了通联。三弟啊，你求什么我都能答应，唯独这件事儿你就得大义灭亲，我不能答应。贤弟，希望你能清楚，段三爷面沉似水。二哥，这事儿你就不能给我赏脸，你就非要杀他们不可。对，非要杀他们，不杀他们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平大家的愤怒，我以后怎么能号令建山？好，好！段三爷勃然大怒，从怀中取一物往桌上一放，嘿嘿，哥哥，你看看这是何物？英王福昌福宝臣不看则可，一看此物是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 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的也多少，
13: 用完就
14: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
16: 移动电
15: 不仅关系
16: 健康，
15: 悄悄的
16: 让耗费消耗的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1: 咦，那你是什么？
22: 我是光盘。
2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 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

0: 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4: 臭美。
6: 啊、嗯，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天侠一图下部第15回，书接前文，神枪镇八方，断灯断红亮，被逼无奈，看来只有取出这法宝才能跟英王谈条件。那么这砝码法宝是什么呢？他把这东西啊往桌上一放，英王一看，顿时容颜大变，俩眼滚下热泪，哭了，哭的这个伤心劲儿就甭提了。原来这东西是一纸文书，上边是英王的手笔，大印一色都是工整的8分字体写成的。英王在上面还题诗一首，写的是这样写的：天涯绝处又逢生，救我恩人是断灯，结草衔环难达报，立此文书对苍穹，有朝一日弃信义，皇天不佑五雷轰。落款是：爱新觉罗夫昌于康熙29年中秋之夜。那位说了半天，英王夫长福宝臣为什么要立这份文书？他与断灯断红亮究竟什么关系？

英王一词从何而来，福昌究竟是何许人也，这里边真有一段隐情。把眼前的事儿咱们先放了，表一表英王福昌福宝琛。英王福昌姓爱新觉罗，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父亲就是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帝在位18年，先立博尔济锦氏为皇后，生子福昌。后来博尔济锦氏失宠被废，又另立镇国公卓尔济吉氏之女为皇后，生子玄烨，也就是清圣祖康熙皇帝。顺治帝在位时啊，曾加封长子福昌为英亲王。那时候因为玄烨年幼没有册封，顺治帝曾有意立英亲王福昌为皇太子，继天子之位。后因福昌的生母被废而受尽株连，立储的事儿就放在了一边。那时候英亲王就不小了，对此事耿耿于怀，怀恨在心。顺治后来死了，临死没有留下立储的遗嘱，也没有什么，为此事朝堂上就乱了套了。最后以果亲王为首一派坚持主张不要立福昌为帝，以顺亲王一派理由要立福昌，因为福昌是长子，先帝曾有过这方面的表示，只因其生母失了宠，受其株连，而英亲王本身无有过失。以皇太后为首的一派则主张立玄烨为帝。最后啊，那么这皇太后终于胜利了，8岁的玄烨登上了宝座，由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垂帘听政，福昌的所有希望都没了。对这件事儿，对他本人来说是致命的打击。虽然仍然是一国的英亲王，皇帝的胞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他不能满足于现状，在下边加紧活动，妄图推倒这康熙帝，取而代之。终于他的阴谋破产了，这事儿败露了，皇太后也识破他的诡计了，立即降旨将福昌一党全部擒获。为此事死了6名亲王，2名郡王，2名大学士，30名文武大员。在处置英亲王福昌之时，康熙皇帝念其手足之亲情，力排于众议，给他留下一条活命的机会，消去他亲王的封号，贬为庶人，财产充公，在北京是闭门思过。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楞当。福昌福宝琛引辱负重已经16个春秋了，16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做皇帝的野心，老想着东山再起。然而他也清醒地看到康熙亲政之后，大清江山日益巩固，文治武功固若金汤，在北京无人敢跟他来往，除了他的福晋2个女儿以及1名书童、1个老家院之外，没有一个亲戚，没有一个朋友。福昌心如刀绞一般，贼心不死，出来进去是唉声叹气，心里堵个大疙瘩。康熙16年8月初5日是福昌30岁的生日，他的福晋同家世叫老家院康安，到街上买些鱼。

虾肉，然后一些新鲜的蔬菜和美酒，她亲自下厨，为丈夫烹制出20几道菜肴，以示祝贺。这个佟佳氏啊，是大家的闺秀，父亲是正红旗的统领，母亲是一品的诰命夫人。自从她嫁给夫昌之后，夫唱夫随，感情特好。佟佳氏还给她生下2女，长女叫艳娘，次女叫丽娘。这俩姑娘生得天生丽质，而且十分的温顺。自从她家遭了横祸，一落千丈，与往日的情景是天壤之别呀。嘿嘿，这佟佳氏真是个贤妻呀，跟着丈夫从金碧辉煌的亲王府搬到了菜市口一座普通的四合院里，依靠自己卖身上这几件首饰，然后去典当过日子。因为家财万贯都已被充公了，可是他的内心并没有后悔，也从来没有半句怨言。他把这一切看得都非常的淡，都认为是命运的安排，对丈夫依旧体贴入微，从不惹他生气。为了给丈夫开心解闷，把最后仅剩下的一副耳环也给卖掉了。今天是为了给丈夫过生日，带着女儿给丈夫祝完了寿，回到自己这屋。书童也高兴，老院工康安也高兴，给主人磕了头，给主人说了祝寿词。他们一人给赏了300大钱，又赏了3道菜一壶酒。叫这么的众人都不在这屋，今天唯有夫昌一个人自斟自饮呐。这顿美餐，哎呦，这是头一次啊，清苦的生活都过惯了，今天不管那套，哎呦，大口大口喝酒，大口大口吃肉，吃了个风卷残云，喝了个酩酊大醉，就睡着了。谁也不敢招惹他，唯有这个书童叫富贵，为他泡了一壶热茶，拧了个热手巾板。夫昌擦了擦脸和手，坐在屋中品茶，富贵在旁边就伺候了。这夫昌啊，后来醒了，一看呢，哎呀，面前这个富贵太难看了，头发稀松，瘦小枯干，还有些驼背。看来富贵跟着我夫昌，真是遭了罪了。富贵啊，奴才伺候主子，你呀苦不苦？跟我遭老罪了。遭什么罪呀？哎呀，苦什么呀？有吃有喝，冻不着饿不着的，我不挺好吗？嗨，夫昌、夫宝臣口打一声，有苦你也不能说。你要在别人的府上，哪有这样的？不比这儿强的多呀？我倒霉，你也跟着倒霉。富贵啊，哎呀，我对不起你。主子，您别这么说呀，我父母双亡，我家发了洪水，我逃到北京来要饭，是您把我捡到府中的，没有您就没有我，您是我救命恩人，再生的父母，我一辈子也得报答您对我的恩情。再者，把话说回来，这人这一生三穷三富过得老，有几个一竿子知道头的？您老啊，知书明理，还看不透人间这点事儿吗？看得透，看得透。不过我看你有些事儿懂得挺多，呵呵，实不相瞒呐，我还真挺懂的。好，那你就说说吧。您让我说什么？从我身上说一说。您看啊，您让我说从您身上怎么说呀？我没听明白，请您明示。是啊。你就猜猜我整天净想些什么。不，富贵一听把头摇得更

富贵啊，我的事儿你怎么清楚？奴才实话跟您说吧，您呢睡觉的时候做梦说这天子之位就属您的，让玄烨要血债血偿，这江山本应您来继承，您是破口大骂当今圣上，跟他完不了。住嘴住嘴，好啊富贵呀、啊，我非收拾你不可，你血口喷人。我说我没血口喷人，你平常睡觉的时候做梦都是这么说的，我有几次进来送茶水故意把您推醒，您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哎呀主子您就放心吧，您对我有再造之恩，我绝不会那样的。现在有很多人监视于您的一举一动，实不相瞒，每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我要到内务府去汇报情况，实际上我什么都没说，人家问的时候我说您呐从来没说过坏话，每天老老实实的闭门思过，感激皇恩浩荡，奉公守法，无有任何的越轨言行。福昌一看这富贵也行啊，再看富贵说完了扑通一跪，主子上有青天下有厚土，离地三尺有神灵，倘若我欺骗主子，言行不一，表里相背，叫我车压马踩，刀砍斧剁，五雷轰顶，不得好死，受离批之刑。好了，别往下再说了，富贵啊，我福昌感激于你，请受我一拜。福昌说着站起来要跪下，哎呀，富贵急忙也跪下，拉住福昌，主子请起，您这不是折我的阳寿吗？嗨，福昌哭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啊，多数的人都锦上添花，哪有雪中送炭的？你不为富贵所动，不受权门驱使，真让我可敬可佩。我富昌对天发誓，有发迹的那天必报你的大恩。哎呀，这时候富贵再三称谢，两个人亲密无间。富贵啊，把房门的窗户给关严了，凑近富昌的耳边就说，王爷，小人有几句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富贵啊，咱们呢都是患难之交，你就说吧，您的处境太不妙了，表面上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可是暗地之中别人监视于您，随时随地您都有可能丢掉了性命，以奴才之见，不如远走高飞，另谋生路。嗨，我何尝没想过，只是我生在北京，长在皇城，对外边的世界两眼一摸黑，哪有我容身之所，养尊处优我也惯了，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360行我哪一行也不会，我出去了不就得饿死吗？富贵说，奴才早给您安排好了，我有个叔叔在四川，在成都以西岷江渡口，不怕您笑话，他为世所迫，失身为盗贼，手底下也有300多人，吃喝不愁。哟，你的意思让我当贼，那可不行啊。哎呀，我的王爷呀，不是奴才放肆，您太天真太愚蠢了，古往今来哪一个朝代认为强盗是合法的，可是又有哪一个朝代没有强盗？再说强盗和强盗也不一样，像我叔叔祖居川西，世代务农，因连年荒旱交不起皇粮，被抓去坐牢，他铤而走险，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去年5月份，我叔叔得知我落到北京的消息，曾派人接过我，我当时考虑再三没有跟他去，现在看来只有这一条道，投奔我叔叔才是上策。福昌闻听激动万分，热血

城，眼前就升起了希望之光。可是他又担心，富贵啊，咱们能走得了吗？能啊，不过现在不行，得有机会。好吧，越快越好，这事儿交给你了，奴才遵命。就这样，这天晚上他也睡不着觉，把这事儿跟媳妇儿福晋佟佳氏就说了。佟佳氏吓得魂飞天外，老爷，此事事关重大，您得小心谨慎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楞当，转眼来到年底了。这天富贵从街上回来，兴致勃勃，好消息，好消息，快说什么好消息。今年过年呢，放大假，要来个普天同庆，军民同乐，从29到初6不关城门。我的意思呢，到时候有摆灯会，有唱大戏的，咱们借着这个，利用这机会逃出北京，肯定不被他人发觉。富昌说，那你说哪天走为好？30吧。好，就定在30。就这样，富贵说，你先把这个康安爷你给打发走了，我去租车，30那天大家吃饺子之前，我把车赶到后门，咱们就上车，万一有人盘问，咱们就说到这天坛去看戏，到香山去降香，谁也不会怀疑咱们是私奔的。行，就这么办。简短截说，年30这天，富昌把看门的康安找来。老康啊，过年了，你也该回家放几天假了，我给你10两银子，拿回去过个年吧，多谢主子。康安万分感激，接着银子兴匆匆跑回家过年。佟佳氏把这应带的细软包囊都准备好了，心里像油烹一样。等啊等啊等啊，富贵还没回来，后来回来了。富贵说，一切事儿我都给办完了，一切事儿由我呢。哦，那么你找了人了？是，我找了赶车的，内务府有个赶车的老刘头，家住在四川万县，因老伴儿有病，他想回家看老伴儿，就这么的，我请了吃一顿涮羊肉，又给了他5两银子。哎，这老头儿满口应承，这也是跟我有点交情。好吧，就这样，咱们借着他走。简短结束，哎呀，福昌可高兴了。就在30，他们起了程了。哎呀，这车呀往前紧走，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就把车的速度缓慢，有时候还有意的停在热闹的地方，假装以关灯为名看景。富贵指指那儿，看看这儿，故意大说大笑，装出悠闲自得的样子。那么这富昌的两个女儿也头扎在他娘的怀里睡觉了，这事儿也就这么混过去了。车子出了前门，过了朱市口，直奔天坛。一看这地方人呢，今儿个特别的稀少，街面上冷冷清清的，有时候街头巷尾啊不断的传出爆竹的声音。哎呀，富贵回头看看，见无有人跟踪，周围也不可疑，赶紧就走吧。啪一打这骡子，再看这骡子慢慢慢慢就离开了这京西妙峰山。为什么？一开始换的骡子，走到20里之后又换的马，就这么打马前行。哎呀，此时再把这老头就放下了。到这儿，咱们简短截说，有书则长，无书则短，给老头30两银子，让这老头也回家看他媳妇儿，自不必说。再往前走，往前走，这车也没有了。来到一什么地方？到了四川岷江，有一店房。这店房啊，

0: 叫福福殿，福福殿进了福福殿了，哎呀，富贵可高兴了。到福福殿之后一打听，离这儿20里就是青龙寨，要上青龙寨人家害怕了。掌柜的就说，您为什么到青龙寨？啊，富贵乐了，实不相瞒，掌柜的，哎，个青龙寨呀，有我个叔叔，故此呢，这地方怎么走，我打听打听。掌柜的就说，你从这儿往西走，出了我这店房，顺着大山再走20里，有一座山岗，最明显岗上有个山神庙，从这个山岗翻过去再走10里，就是青龙寨的所在。哎呀，多谢多谢。富贵也高兴，莫深就要走，但是你可得注意啊，那地方这凶得很，连官面的人都不敢去，除非有大队的人马。太谢谢了，您心眼儿真好真好，听见没？这回咱们就妥了。富昌说，你的意思呢？富贵说，您看，咱们就走，天黑之前就能见着我叔叔，见着我叔叔一切的事儿就解决了。福昌点头称善，不过随身还带了不少东西，实在难以搬运。那么这个时候富贵又找了个开店的，求他又给雇辆车送到青龙寨去。开店的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没人敢去那地方，那地方犯不上，给多钱也得送命。哎呀，咱家这店房，刘家老店，我们这店虽然离那儿近，你给我多钱我也不去。刘掌柜的，要多钱给多钱，希望你无论如何把我们带至青龙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

0: 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享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真侠义图下部第16回，书接前文，夫昌和这富贵没想到来到刘家店，说什么求刘家店的掌柜把他们送至青龙寨。后来这富贵也琢磨，爷，千山万水的不容易啊，你说咱俩行，可是福晋和您的两位公主怎么办？以我的意思，让福晋和两位公主就住在店里，这些应用之物也就放在这儿，咱们两个人先去如何呢？好吧，你说的正合我意。就这么的，他们刚到晌午就来到岗子下了。这是一道南北的山梁，到处丛林乱石和杂草，阴森森的，连个人影也没有。福昌就觉得脊梁沟冒凉气，拉着富贵：是这儿吗？可别把道路给走错了。富贵四外看了看，发现这大岗坡上果然有座庙宇，恍恍惚惚看见山神庙三个字样。对对对，爷错不了，就是这儿，没错没错。爷俩在山岗下休息了好一阵，福昌、福宝臣腰酸腿疼，不住的哎呀，可累坏我了，累坏我了。富贵说：王爷，咬着牙挺着点儿吧，过了这岗不远可就到了。富昌点点头，一咬牙，一使劲儿，站起身形，咬着牙往上走。约么一个小时，他俩终于爬上了山岗。福昌坐在一棵树下，边休息一边就问他：我说富贵啊，你还认识你叔叔？
6: 太认识了，我们分手不到6年，咋能认不出来呢？
5: 哦，他为人怎么样？为人待人可好吗？
6: 哎，比我强，我算个啥呀？我叔那人可热心了，他那些穷哥们跟他处的跟一个人似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不大伙能推举他为头领吗？
5: 好啊，富贵啊，我与你叔叔毫无往来，我有点担心他能收留我吗？再说我又是个废材，啥也不会。
6: 瞧您说的，这件事儿由我全包到我身上。实不相瞒，我叔啊可疼我了，他和我爹呀就守着我这根独苗呢，还指望我传宗接代呢。要不我叔为啥三番五次派人叫我跟他去呢？至于您的事儿，您尽管放心，虽然说他是个大老粗，不懂什么文墨，也没有文采，没文化，但是我去了肯定能行。至于您去了呢，就当个管账的先生，论这身份也仅次于寨主，做军师也可以啊。说话间，爷俩又站起身形往前紧走。福昌拉着富贵的手：富贵，你可是我一家人的恩公，只要我福昌不死，必报大恩。 王爷，你怎么又这样说？咱们爷们儿处了好几年，您对我有救命之恩，如同再造，现在的处境咱们是一样的，何必如此呢？再说我叔叔肯定知道这事儿，一定能帮您的忙。俩人又走了十里地，但见周围都是大山怪石，山势险峻，无径可通。正这么说，突然乱石的后边跳出一伙强人，各持器械，把主仆二人是围在当中。为首一人是个黄面鬼呀，够头够面，衣服不整，大板牙，黑牙根，一对小耗子眼，手托一条三股托天叉，好像活鬼一般。另外几个人穿的破破烂烂的，与乞丐没什么区别，一个个眼露凶光。另外那几个也是往那儿一站，夫长吓得颜色就变了，魂不附体，一个劲儿的往这富贵的身后躲。富贵也害怕，不过他比夫昌可强得多，仗着胆子冲着这伙强盗稳了稳心神，赶紧一抱拳：各位老大，你们辛苦，你们辛苦。为首这位把这大板牙一呲，怪声怪气的：辛苦个屁，老子命苦，少说废话，把衣服脱光，把有钱的东西都拿着交着来。富贵说：各位老大别误会，咱们都是自家人。什么自家人？嗯，道个腕，你拿哪个瘤子？这个再看富贵也听不懂他们的话，平时啊听不懂强盗这话什么意思，这是绿林的黑话，让你道个腕就是报个名，你跟谁认识他也不懂啊。各位老大，你们的话我不懂，我们是来找人的。找人？你找谁呀？我们找就是青龙寨的大寨主，找我们的头头。哦，黄面鬼就一愣：那你找这个大寨主叫什么？绰号叫什么？这个时候富贵稳稳心神：哦，他姓李，叫李宝堂，绰号叫平地一声雷。李宝堂，李宝堂，你和他什么关系啊？我叫富贵，他是我叔叔，我是他亲侄儿。哈哈哈哈哈哈，是吗？哈哈哈哈哈。这伙强盗就一乐。这时候富贵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各位老大，我说的是真的，你们笑什么？你们见着我叔叔一问便知。强盗又是一阵冷笑：哈哈哈哈。那黄面鬼突然把脸色一变：实话告诉你吧，这个青龙寨确实有个大寨主，像你说的叫李宝堂，可惜呀、啊、过年那天被阎罗王给请走了，死了，现在换了个头头，这个头头江湖人称插翅虎，姓李，叫李红。你说什么？此时再看富贵闻听，好像凉水浇头，倒吸口冷气。黄面鬼狞笑了几声：哼哼哼哼，我再说详细点，青龙寨一共有两位寨主，一个是你叔，一个是我现在说的那个。你叔已经死了，现在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寨主，是我们的头头。哎呀！此时富贵眼前一黑，扑通栽倒：叔啊，你死得好惨呐、啊！夫昌把富贵拉起来安慰：孩子，往宽处点想，现在看来咱们必死无疑了。你叫什么名字？黄面鬼，我姓李，我叫李翔。黄面鬼李翔，你想干什么？人死不结仇，你还想把我们怎样？哈哈哈哈。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6: 黄面鬼李翔这么这一乐，让人听着脑后根都发炸呀。此时拽住富贵的辫子，爷就知道要钱，把钱你们交出来自然好，不交出来要你们的命。黄面鬼李翔抓住这富贵就要动手，富贵情之不妙，高声喊：救人呐，救人呐，主子快跑快跑。就这个时候，这一喊，没想到有人路过此地，有人高声喊喝：住手！再看此人不是别人，就是那赫赫有名的段登、段洪亮，神枪镇八方，在这身上缠着十八节软藤枪，不容分说，跟黄面鬼就伸了手。两个人打到了三十个几个回合，噗，这一下把这黄面鬼李翔杀死在眼前。你别说，这黄面鬼还有两下子，就这样断灯断洪亮把他和夫昌夫宝臣都给救了。这一救，众人这才回至店房。到了店房，佟家氏问了经过，众人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老天保佑，菩萨保佑，阿弥陀佛，终于化险为夷。福昌一看被人所救，不敢报于真实的姓名，就没说自己叫什么，走过这儿让人给害了，结果没想到碰上您了。哎呀，段登、段洪亮一看，既然都是苦命之人，不如就给救的家。单说就到了段家庄，到段家。

庄啊，没有三天，佟家氏腹痛难忍，不住的惨叫。就这样，断灯断红亮，找来婆子老妈接生婆，给他接生啊。嘿呀，老段家那可了不得，门前一对石狮子，门洞上还挂着门灯，这家是真富有啊。就这么的帮了接生，这一接生可了不得，又生了个女儿。哎呀，接生婆也给找来了，女儿也出生了，夫昌是格外高兴，又命家人端来一锅小米粥，又加十个鸡蛋，让佟家氏也吃下去，佟家氏这命也保住了。就这么的在这儿住着，管事儿的叫段福，是管家，命人也在这儿伺候着。就这么的，夫昌妇女乃至富贵这些人也就住下了，性命也就保住了。天天不是吃扣肉，就是吃红烧鲤鱼，这日子过得是真好。夫昌从心里感谢庄主，这庄主就是段灯段红亮。那么佟家氏呢，自此呢也有点面黄肌瘦啊，面黄肌瘦就得给他养着，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佟家氏也彻底就好了。嘿，夫昌心说话，我呀险些丧命，不是人家我全家就得死，我不但要感谢富贵，我还要感谢人家，没有人家哪有我呀。这一天，这段管事儿的管家来了，问他们需要什么东西，他们说不需要，感谢你们家主人。后来呢，这管事的呢刚要走，夫昌又抢上一步，在下斗胆问件事儿，你们家的主人在哪一行发财？哎呀，你不都知道吗？看来你是有点糊涂了。我家主人姓段，段灯字洪亮，靠渔业为生啊。我们这座村镇就叫段家庄，我家主人还是本镇的庄主，满身的武艺，号称神枪镇八方啊。哦，心里明白了。就这样，这管事儿的笑呵呵的走了。时光流逝，日月如梭，转眼一个月过去了，佟家氏和孩子养得又白又胖，这才恢复了全面的体力。福昌这天正和夫人谈话，段管事的从外边进来了，我家庄主请您。哦，请我？福昌心中一阵的激动，跟着这段管事出了跨院，急里拐弯到了第三层院的。这层院不算大，非常的齐整，十分的干净，把他就领进去了。一明两暗三间小客室，迎门放着茶案，上摆着古瓶子、瓷马、铜镜和井盆，地当中放着一张硬木雕花的霸仙桌，左右太师椅铺着星星的红地毯，门旁还有生着这炭火盆，在这炭火盆的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肩膀，黄面金睛，三绺短墨髯，鼻直口方，二目如电，头戴四楞方巾，身穿对称的团花袍，足蹬厚底方头靴，往那儿一站稳如泰山，往那儿要一坐也是一团的正气。这人先站起来，后来又往那儿一坐，再看这位管家把他迎到里边。福昌抢步上前，赶紧倒身便拜，备难之人，谢谢您把我搭救，谢谢恩公救我性命，我一定铭刻肺腑，一定结草衔环，难报万一，不敢当，不敢当，看座。
搬把椅子让福昌坐下。福昌又客气了几句，然后再看这主人说，你就抽烟吧，我就不抽了，我先问问我家富贵。哈哈，你家富贵呀、啊、也让我给救了，现在呢就在我这院帮着打扫，做一些打扫的工作，清洁的工作，你就放心吧，快让富贵进来。富贵乐呵呵也进来了，然后倒身便拜，多谢恩公。哟，主子，你也在这儿。就这么的，主仆又相见了，非常的高兴。这主人此时仔细打量着夫昌，只见他细眉朗目，面皮细嫩，五官端正，举止文雅，谈吐不俗。虽说这衣服有点破，但是面带油容，但是掩盖不住他那种优柔华贵的仪表，显赫的地位。而且呢又发现，哎，这富贵叫他叫主子，就一愣。这主人赶紧就问，您的夫人孩子都好吗？福昌赶紧站起来，托恩公的福，全好全好。主人点点头，这回又生个丫头吧。是，又生个丫头。请问这什么地方？哦，我这地方都跟你说了，段家庄啊。哦，段家庄。那么既然是段家庄，我想问一问，您怎么到我这儿啊？我有个舅舅姓于，叫于福水，于福水祖居在京郊怀柔县，结果呢连年遭了灾害，颗粒无收，后来也病死了，临死之前让我到四川石门县寻找我的舅父，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哦，你可找到令舅了吗？可惜令舅也故去了，舅母又流落外乡，下落不明。我的盘缠用尽，想投奔亲戚，结果，和我这一个小家人就往前行走，没想到遇着劫匪，让您给救了，真是千恩万谢，千恩万谢。哦，原来如此。这主人点了点头，人生在世都有七灾八难，一旦时来运转，一切都会变好。福昌苦笑了一声，老天不佑得命人呐。哎呀，能怎么样呢？实不相瞒，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活不了了，不碰上您，恐怕我还得沿街乞讨，有可能我们主仆二人也就饿死了。谢谢，谢谢。这主人乐了乐，好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不知你还会什么手艺吗？不会，除了写几个字儿、算算账，别的我都是外行。好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要你会算账会写字就蛮好嘛，可以盘算的精通也是一件好事儿。不敢说精通，倒是练过几日。好吧，既然你能写会算，就留到我这里，我这儿缺少一个账房先生，如果你不嫌弃，就由你来担任此职吧。多谢您，多谢您。福昌是真高兴啊，自打这日起在这儿住下，做了管账的先生，让他们都住在跨院，伙食照样给供应，到年底再结算总账。还有呢，找了这马裁缝给找来，给他呢做的小棉袄，做的衣服，给家人也做的衣服。福昌这内心不知道说什么好，鼻子一酸，热泪夺眶而出，扑通一声跪下：恩公啊，您真是菩萨的心肠，活佛呀，您对我们一家的恩情实在太深了。
我这辈子也不能忘。后来夫差

0: 上不敢告诉自己叫什么名，就画了个名字，改了个名字，姓赵，叫赵富有。就这么的没对人说实话，他可不能说呀，他知道要说了实话可麻烦。哈哈哈哈，赵富有啊，咱们呢，我既然把你救了，就是有缘，不必说那么些。现在呢，咱们呢就是一家人。哎呀，这福昌心里高兴，跟这佟家氏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福昌的内心心说话，将来我必然要报恩呢、啊。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知恩不报非君子啊，那不就成了畜生了吗？一定要感恩戴德。三天之后，福昌穿上了新做的衣服，到账房就职。段家的账房可不小啊，能有十个先生，福昌是第十一位，有管渔业的账，有管地亩的账，有管山产水果的账，有管其他的买卖的账。福昌就负责来往的书信，以及算一算每天卖米的账是多少，寄人篱下也一丝不苟，认认真真。福昌浑身都是劲儿，比谁起的都早，还值夜班。做主人的也知道，就多给他十两银子，跟大伙一块儿就吃饭，有时候跟大伙处得非常好，一待就待了能有四年之多。自己呀，把这个女儿取名叫环娘，他这女儿是第三个女儿了。就这样心中格外高兴。在此期间，福昌还结识了好朋友，就是段登的挚友，那位泥滚泥中良。段登还有自己的姐夫，就是盛玉盛陶然。这年八月十五中秋之夜，本宅的主人段登段洪亮非常高兴，白天聚饮之后兴致尤浓，晚上在花亭院中设宴，特请挚友这泥滚泥中良，同时还破例邀请了福昌作陪。皓月当空啊，天井当院放着一张方桌，三把藤椅，段登坐于主位，泥滚泥中良坐在客位，福昌是侧坐相陪。方桌上摆着各种水果和几道鲜菜，四名仆人在旁边伺候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段登一时高兴，朗声笑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我知己之交，当一醉方休。福昌一看庄主满身武艺，心说话，喝完酒要让他练练功夫，我要一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17回，书接前文，夫昌福宝臣为了保住性命，编出自己的名字叫赵富有，然后呢又编出第一个舅舅也死了，第二个舅舅也死了，第二个舅母下落不明，但是他为人勤快，做事也好，深得大家的人心。就这样，8月中秋15日，本宅的主人段登段洪亮非常高兴，白天大家喝完了之后，晚上仍然兴致犹浓，在这花厅设宴，众人一边吃着一边喝着，皓月当空，非常的高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段登一时高兴乐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我知己之交当一醉方休，哈哈哈哈哈哈，高兴不已。夫昌福宝臣说，庄主，你满身的武艺我还没开过眼界，能否今天是个好日子，中秋佳节，你也抖了抖了。你滚也乐了，哈哈哈哈，赵先生说到我心，哎呀，他的武艺非常了得，威震四川，尤其枪法也称一绝呀。是啊是啊，庄主，能否赏脸，我要能一剑足为平生。嗯，段登也高兴，好吧，那我就献丑了，命2名仆人帮他更衣，然后把他的混铁大枪给抬来。今天就不用那种枪的兵刃，前者用的那是别在腰中特殊的宝枪，这回把混铁大枪在掌中一晃，短衣襟小打扮，软绸子包头，板带勒腰，手持锦衬利落，把大枪一摆，啪啦往前一抖，使了个乌龙搅水，往后一拉，使了个怪蟒翻身，双手阴阳把扑棱扑棱一合，又使了个金鸡乱点头，紧接着走开行门，拉开架子，练了一趟进步连环索命枪。但见月光映在枪尖上，如同雨打梨花，天星闪耀，使人是眼花缭乱。福昌对武术不太精通，但是他也是八旗子弟，喜欢骑射，也会舞剑，也会耍刀，也会花拳绣腿，平常也练，可是这些年早已把他扔了。今天晚上看段登练枪法，又勾起了他的进取心，不由得眉飞色舞，鼓掌喝彩，好好好，哗，段登练完了，收招定式，把大枪交给手下人，归座休息。你滚你忠良来了劲儿了，竖起大指，好，有能耐，既然这样我也练练。是啊，你也练练，你的刀法出众，今儿个也应该使用使用，让我们开开眼。你滚一高兴来了兴致，把衣服闪掉，练了一趟八卦太阴刀，一招分八路，88-64路，神出鬼没，变化莫测，果然也不同寻常。练完了之后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收刀定式，往这儿一坐，众人又开怀畅饮，一边喝着。今天这个泥滚泥中粮舌头有点短了半截，眯缝个眼睛。

赵先生，赵先生，哎呀，我们弟兄都练了，你是不是也练吧练吧，让我们也看看。哎呀，福昌一听一苦笑，二位你们都是武艺高强，我一个账房先生，我有什么能耐？对对对，哈哈哈！哎呀呀呀呀，这个赵兄啊，你有学识，论文才你比我们强盛十倍，是不是啊？您文才横溢，了不起，文才顶什么用？搁到我身上，百麻不是，我就是个废材。别这么客气啊，别这么客气，守着真人不说假话，今晚上月亮也亮，你就应该吟诗一首。可惜呀，我是个大老粗，没念过书，不通文墨，不过呢，你也可给我们念一念，我们听一听。赵兄，显显奇才，让我们也知道知道你文才横溢，让我们听听，让我们听听。福昌闻听点了点头，可以，清了清嗓子，高声吟诗一首：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念完之后抱着脑袋哭了。你滚泥中粮一看，福昌哭了。赵先生，我挺好个事儿，你哭什么？难道有心事儿，还是你真想家了？段登一看，心中疑惑，干脆把话挑明吧。赵兄，方才所吟之诗乃是李白所作吧？好虽好，并非赵兄大作。我想今天晚上这么好的日子，聆听聆听老兄的佳作，但不知能赏脸否？福昌赶紧拱手，既然恩公如此看得起我赵某不才，我可献丑了。说罢叫仆人备下文房四宝，又搬来一张条案，福昌把墨都给这眼浓之后，把笔浸泡在里头，略一平气凝神之后，略思了片刻，然后把狼毫一挥，刷刷点点写下七言绝句一首。笔锋啊，刚劲潇洒，柔中带刚，给人以奔放的向上之感。那么他这首七言绝句是怎么写的呢？上写：蛟龙无水断生气，虎落平阳受犬欺，不识庐山真面目，谁晓苍穹实共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福昌福宝臣写完又乐，乐完了又往这儿一坐，回归原位，伏案而睡。时间不大，鼾声如雷，还睡着了，睡了能有15分钟，这位又醒了。醒来之后，这段登就在旁边喝着浓茶，解解酒气。等福昌这一醒，突然福昌说话了：各位，死罪死罪，赵某失礼了，请各位多多担待。段登看着他乐，哎，您乐什么？赵先生，您真姓赵吗？皓月当空，明照天地，段某我要问个清楚，您究竟姓什么？能否实言相告啊？恩公，您这话什么意思？段登摇摇头，不对吧？这几年来，我明察暗访，早已看出破绽。你既不姓赵，也不是什么怀柔县的农户，也不是从哪儿来的寻找舅舅，说第一个舅舅死了，第二个舅舅也死了，第二个舅母下落不明。你说这话，我都觉着你是骗我。我告诉你，我眼睛不肉沙子，我是严格受过礼教的人。比如说你姓赵，可是你有时候说自己姓傅，傅字刚

一出口又改姓赵了，而且失神变色，有时候非常不自然。在家谈到你夫人的时候失口，你好几次都提福晋二字。我虽然不是满洲人，但我也晓得福晋是满语，此等事儿举不胜举，你又做什么解释呢？他这个夫昌无话可说，感到大祸临头啊，额角上冒出了冷汗，就连倪衮、倪忠良是个武夫也看出来。我说朋友，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到究竟是什么人，我们对你这么好你就直说了，你可千万别骗我们，还藏着掖着，你就不够意思。还有刚才我们也听说了，你也写这诗，虽然我不认识几个字儿，段灯也给我解释了，你指这个蛟龙指的是谁，那个虎落平阳的虎又是谁，什么庐山真面目，还有这个底下写的这个供虚，实供虚啥意思，你能否如实的别藏着掖着跟我们说说，你要不说有点对不起人了啊，你有点不够意思了，我们真不乐意。福昌闻听后悔不已，恨不得一头碰死，刹那间想起当年宋江提反诗在浔阳楼以愚蠢行为引来杀身横祸，现在自己高兴了，酒后也误事了，什么事儿都放到脑后，抛到九霄云外了，实在追悔不及，真是该死该死。我说你倒说呀，哎，我们弟兄对你可不错哈，你说你张嘴恩公，闭嘴恩人，你能欺骗恩公吗？你说你欺骗恩公，你是不是不仁不义？你快说说究竟你是个谁。福昌万般无奈，撩衣服跪在段灯和倪衮的面前，泪流满面，两位恩公，我对不起你们，我就实话实说了。福昌跪在地上把以往实情全讲了，而且当今圣上康熙是他的胞弟，他姓爱新觉罗叫福昌，他就是当今皇上的胞兄。等着一说完了，把以往经过全讲了，段灯和倪衮相顾失色，急忙把他搀扶进来，你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段灯说话，那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真实的身份？福昌惨淡一笑，嘿嘿，我怕官府通缉我，凡是有关的物件和证明我都给毁了，荡然无存，明月可证，天日可表，我就是我，我说的都是实话。段灯看看倪衮，倪衮看看段灯，急忙往地上一跪，我等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我等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草民等实不知王家来此，蒙尘到这步田地，多有失礼，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求王家宽恕，求王家宽恕。福昌此时也跪在地上，然后哭。福昌已被革职，贬为庶民，戴罪之身远不及普通百姓，你们何必如此，你们不到官府举报于我，把我一家不死，我福昌就铭刻肺腑了，无话可说。说罢把段倪二人都给搀扶起来，段灯执意扶福昌归于正座，王爷乃龙生凤养，虽然被贬为庶民，乃万乘之躯，小人岂敢不尊敬您。倪衮也说，对呀，虽然我是个大老粗，自古至今为楚魏出这事儿的大有人在，究竟谁是谁非很难断言，即使你是康熙皇帝的亲胞兄，那念骨肉之情也不会把你怎样，你还有复位的希望，

0: 耳我说了那么一些谎言。哦，那都没什么。段登点点头。王家，到了现在不知道你有何打算。嘿，还有什么打算呢？我一家人能吃饱能喝足，我那仆人能够跟着我享几天福，在这儿过点安稳的日子，我就求之不得了。段登心说话，那么据您所说，你已经离京好几年了，在此期间官府没有通缉您吗？不知道是何缘故啊。
1: 你鬼也说，可不是吗？
0: 按说这不是一件小事儿，一国的亲王失踪了，朝廷能有不闻不问之理吗？为什么风平浪静，一点消息都没有？哈哈哈哈哈哈！福长福宝臣笑了，这有什么奇怪的？玄烨十分狡诈，我们从小的弟兄，我看他长大的，三岁看着吃老相，此人老谋深算，城府很深，善于笼络人心，对内心黑手狠，对外装出一副菩萨心肠，喜称颂，乐奉承，渴望当个万世英主，好流芳千古。别的不说，就拿我这件事而论，他要得知我的消息，恨我入骨，必然把我车裂，方解心中之恨。他是个残暴不仁之人，现在他自铁桶的江山非常的永固，而我是个窝囊废，走投无路啊。你们也封锁了消息，我自己隐藏的也深，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原因。嗯，段登泥滚一听，不住的点头啊。福昌说，外松内紧，对我他不是不能放过，除非他要见到我的首级和尸体方能罢休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泥滚一听勃然大怒，同胞骨肉何必如此相残，看来堂堂皇室反不及普通百姓。嘿嘿，现在真相大白了，身份我已经暴露了，福昌一家的性命就在你们之手，你们想怎么处置任凭处置，你们随便，悉听尊便。哎呀，段登冷笑了几声，嘿嘿，王爷，我们虽然是草莽一勇之夫，绝不做坑人之事啊，扶困济危乃是我们的天职，你就安心在我家住着，待想出良策再行商议。泥滚就说，你也安心在这儿住着，要不想住上我家也行，不会叫你出事儿，这一点你放心吧。福昌再三称谢，谢谢二位大义，谢谢二位救我全家性命，我一辈子都不能忘。突然这个福昌颇有心计，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福昌说，我有一事相求，但不知二公肯同意吗？两位同声答道，有话请讲，有话请讲。我想跟二位进一步，结成生死的把兄弟，但不知二位以为如何呢？
2: 这个嘛，
0: 段泥二人相视看了好半天，不再说话。福昌颤抖的声音，二位不必为难，全怪我自不量力。
2: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呢都是莽夫，哪能跟王爷结拜？我们山野村夫跟王爷结拜，那体面就伤了王爷的体面，伤了您的身份和自尊。我们呢是这么想的，您别误会。
0: 是啊，您别误会。福昌闻听苦笑几声，哈哈，人在世时那可以说那样也行，现在我的事没有了，花也不在了，落魄的凤凰我都不如鸡，我这般光景还有什么身份可言？相比之下，我倒要向二位高攀。
2: 你管一听乐了，嘿嘿嘿，我是个知性人的，不忍心叫别人为

0: 南，既然你这么说了，能瞧得起我们弟兄，咱们来个桃园三结义吧。段登也点头同意，把这管事的叫来，在天井当院备下香案，正中设着刘关张的神主牌，焚香祷告，摆好了供果。三个人用金盆镜面清水漱口，洗了洗手，然后跪在神案前，心口如一，虔诚祷告。过往神灵在上，弟子断灯，你滚，福昌在下，因义气相投，愿结为生死弟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荣辱与共，绝不苟全。三人磕下头之后，各报出生的年月日，结果呀，你滚居长，福昌次之，段登排行老三，要不怎么管他叫段三爷呢？书说简短，兄弟三人互拜之后，仆人贺喜，段登严守命令，告诉他们保守秘密，绝不可你们把这事儿说出去。众人的感情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经过商议，哎呦，这福昌住久了，在这儿不是办法，最好转移到安全所在。段登眼珠一转，想起来岷江对岸有一片山产，地名叫剑岛，岛上呢有个小村叫段集，交通闭塞，几乎与外界隔绝，不如把他就送到那儿。就这样，福昌一家送到岛上居住。开始的时候，这倪段二人轮换往山上送粮草和这柴米油盐酱醋茶，后来就不用了。哎呀，这个福昌真有两下子，把这山庄治理得井井有条，每年有收成又有积蓄。段登一高兴，把个偌大的段集都送给了福昌，福昌千恩万谢，把这段集改为剑山，把这剑岛改为剑山蓬莱岛，从人口几百发展到几千。后来号召力也大了，岷江两岸的大批的人都涌进剑山落户，福昌就大兴土木，修造了上千间的房屋，然后又组成了水运队、护山队和巡逻队，然后又筑起了高高的寨墙，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国。段登就感觉到这事儿有些蹊跷，到剑山问福昌，你什么意思，如何打算？福昌说保境安民，别无他图，其实他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借用这地方集草屯粮，招兵买马，有朝一日必然复仇，要与康熙争夺天下。后来又背着泥滚断灯，经人介绍又找来了谭天、谭桂林，请谭天到剑山入伙，又请来了与世清风侠杜清风、诸葛宏图、云台剑客燕普、无形剑客莫欺雨修，还又修建了招贤馆、聚英楼，然后川西的四横乃至唐门的二绝、陕西的四猛、甘肃八大神枪，各门各派的武林高手都寄居剑山。后来自己又恢复了英王的封号，大赏功臣，加官进爵，剑山就有了大帅军师、战殿将军。倪滚一看和段登一想，心实话，其中要问个水落石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奇雨润边台，
5: 我叫裘百辉，2019年来到九台，成为一名思想政治课程教师。作为思政教师，我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初心和使命，让思政课成为学生喜爱的课，是我不懈的职业追求。为了上好思政课，我始终要求自己读好三本书，一是读好生活这本书，我经常在生活中得到的人生启迪提炼为教学资源，让学生们开阔视野，帮助学生实现生命成长。二是读好学生这本书，我认为必须去了解学生身心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成长的环境、兴趣爱好，只有了解学生，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在教学中才能产生共鸣。三是读好专业的书，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新老师，坚持在教中研和研中教，积极参加各级教研活动，在不断的学习中锤炼中提升授课素养。 办好思想政治课程关键在于教师，就是要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为我指明了职业发展的前进方向。展望未来，我要将自己的工作全面融入到区委，构建一二三四整体发展格局中去，努力推动教育事业创新争优，为九台高质量发展培育高素质人才。

0: 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1: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2: 卡尼的这番表态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1: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崔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2: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为期3天，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多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来听总台记者王冰、高秋菊、李潇、莫凡的报道。
5: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普遍期盼。在今天上午的高端对话环节，多国专家学者围绕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等话题开展对话。李淑英介绍说，此次高端对话仅仅围绕稳定治理这两大关键词来展开。
6: 今年的主题大家都说特别的受欢迎，国际社会普遍都希望稳定，因为有稳定才能有和平，有和平才能有发展，所以我们要凝聚稳定共识。有了共识还需要行动，行动就是要同促安全治理，安全治理也是全球治理非常重要的内容。
5: 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会议，议题涵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李淑英介绍说，今年论坛的议题主要围绕当前国际安全领域最突出、最紧迫的重大挑战来设置。
6: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北京香山论坛这么多年的主题议题，我们可以发现它在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它在关注传统安全的同时也非常关注非传统安全，比如以前的人道主义救援，还有气候变化，以及我们现在探讨的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方面的一些风险的，还有这次的有海上通道安全和海上安全治理，以及我们闭门研讨会还有一场战略走廊与地缘政治。其实这个主题非常好的把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结合在了一起。我们说战略走廊它影响的可能是供应链的问题，那么如果引发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就是传统安全的问题。
5: 李淑英特别提到，今年北京香山论坛参会的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比例进一步上升，使与会代表的构成更加全面，更具广泛性、均衡性、代表性，充分体现了北京香山论坛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价值理念。
6: 北京香山论坛秉持的精神理念，第一个是平等。我们经常说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他们在全球力量格局中的作用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子了。我们说原来 G7 以前他们对全球的贡献度 GDP 的占比可能占到的60%几，现在可能只是20-30%这样的一个比重。那么卓然壮大的全球南方在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它的代表性不足，发言权也不足，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平台，让他们谈谈他们的愿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离职证明呢，主要是证明劳动者与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入职了新单位，办理社保转移、申领失业金等等，都可能会用到这张证明。发生劳动纠纷的时候呢，这张证明也是重要的证据。
4: 那如果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当中添加了不实的负面评价，劳动者该怎么办呢？在上海工作的小柏选择打官司起诉原单位侵害自己的名誉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近日通报了此案的审判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小柏2022年10月入职被告浩某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新媒体运营专员。2022年9月，公司以他存在多项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他的违纪行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周恒介绍，
10: 具体包括长时间拨打私人电话、散布员工个人隐私、辱骂同事、肆意传播公司谣言、私自录制他人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在办公区域大吵大闹、长期玩手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服从公司安排，还定性为性质恶劣、多次违反员工手册，造成严重违纪。公司就是以这些理由解除的劳动合同。
9: 本来取得离职证明是为了再找工作方便，但小柏得到的这份证明却直接给他求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扰和阻碍。
10: 原告拿着这份离职证明先后应聘多家单位，有3家公司都明确因为这些负面记录拒绝录用他。其中上海某生物科技公司直接在拒录通知书里引用了辱骂同事、不服从公司安排、严重违纪这些内容。另外2家公司也表示没法核实离职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对原告的职业操守产生了担忧，最终都决定不予录用。
9: 2023年9月，小柏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被告公司对原告的违纪行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不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接着小柏就离职证明侵害自己名誉权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000元及律师费2,000元。被告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但法院没有直接采信原告主张，而是全面审查此案的事实和证据。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西毅介绍，
11: 最核心的依据呢是此前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在这个名誉权诉讼之前，双方的劳动争议已经经过了仲裁审查程序，用人单位都参与了这些过程，劳动仲裁委的裁决还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定都已经明确认定公司对其主张的各项违纪事实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9: 除此之外，原告也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劳动 用合同、离职证明原件、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三家用人单位出具的不予录用通知、社保缴费记录、律师费发票等等。
11: 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既证明了离职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也证明了这些不实的内容已经实际产生了损害后果。
9: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主观过错明显。西义说，
11: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离职证明的法定功能呢，是客观记载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或终止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这些基本的信息，目的是方便劳动者再就业、办理社保手续。法律并没有赋予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对劳动者的品行、职业操守、工作表现进行主观的评价。本案中，公司在离职证明里写的这些负面的内容已经被生效文书认定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不实的贬损性的评价，相当于滥用了用工权，超出了法定边界，主观过错是非常明显的。
9: 有人可能会觉得离职证明只给特定的新单位看，传播范围小，不算损害名誉，但法院认为原告确实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
11: 求职市场本身就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职业声誉是其社会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案中，原告拿着这份求职证明接二连三的被单位拒绝，这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书面证据证明的客观的社会评价降低，完全符合名誉侵权中社会评价降低的这么一个核心要件。
9: 法院还认为，从被告公司出具不实离职证明到原告求职被拒，不实评价和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认定被告公司的行为对原告构成名誉权侵害，一审判决被告书面赔礼道歉，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律师费2000元，判决已生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勇建议，用人单位要厘清离职证明的法律边界，不要滥用评价权。
12: 用人单位一定要明确，离职证明是法定的人事凭证，不是企业使用最后管理权的工具，更不能用来报复离职员工。它的内容是有法定范围的，应当仅限于客观记载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不要随意添加对员工的主观负面评价，尤其是不能把未经核实甚至已经被法定程序否定的所谓违纪事实写进去。如果员工在职期间确实存在违纪行为，应当在劳动关系程序期间按照规章制度依规处理，做好证据固定，而不是等劳动关系结束后再通过离职证明这种法律文书去做超出管理范畴的负面评价。规范用工管理，尊重劳动者的人格权，既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也能从源头上减少这类纠纷。
9: 孙勇建议，劳动者离职的时候拿到离职证明，要及时核对内容，如果发现有不实的贬损性记载，第一时间向单位提出异议，留存好沟通的证据。
12: 如果因为这类不实证明求职受阻，一定要保存好用人单位的记录通知、沟通记录等材料，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权益受到损害时，

0: 可以先和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法律会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撑腰。
1: 此类纠纷的裁判一方面给劳动者维权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降低维权门槛，另一方面也给广大用人单位划清行为边界，引导企业规范用工行为。
0: 最终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更加诚信、公平、法治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促进人才的健康流动，实现用工管理权和劳动者人格权的平衡保护。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4: 你好王怡，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冷空气不活跃，各地气温偏高为主，北方周末降雨降温。那么随着高空环流趋于平直，今后几天冷空气啊不太活跃，那16到18号北方多地的气温转为偏高。具体来看，像明天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在30度上下，那么北京啊就是如此，明天最高气温也将升到30度左右，而且呢未来6-7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大都呢在28-9度接近30度的水平，那比常年同期偏高，午后有点晒也有点热。而未来3天北京早晚最低气温持续在19度左右，较同期呢也偏高，但是啊昼夜温差大，早晚时段外出体感上会比较的清凉。不过呢展望中后期啊，本周末北方多地可能又将出现降雨降温了，那么北京18号预计有小雨，最高气温也将回落到27度上下，那请朋友们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3: 嗯，好的，感谢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平陆运河明天建成通航。
3: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明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5: 东海海域4.5个月的服季休渔期明天12时起全面结束。
3: 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明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
5: 明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今年的主题为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
3: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女排明天首战菲律宾女排，中国男足明天对阵朝鲜男足。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

0: 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州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

0: 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路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1: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3: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4: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5: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3: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4: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6: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7: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6: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8: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0: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0: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0: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 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0: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0: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4: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7: 今天14:26，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6: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

0: 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2: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3: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2: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建国家的成长。
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愿意进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谈判，俄方愿在既定立场和框架内达成折中方案。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希望结束冲突，就调解乌克兰问题，俄方从未拒绝谈判。他表示，谈判中断的责任并不在俄方，如果相关方能够展现谈判意愿，俄方愿意参加双边或三方谈判。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改变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保持不变。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暂停特别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8月银行结汇17090亿元人民币，售汇13800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718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486亿元人民币。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并结合天津实际，天津拟增加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情形，并于今天发布关于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在天津持有住房的职工及其配偶，每年12月31号含当日前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3000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和环境影响的报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雷扎伊表示，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指示军法署研究并推进针对纪录片 NASA 及其参与者的法律程序，指责这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严重失实，同时下令调查相关泄密情况。该片联合导演亚伯拉罕当天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强调该片严谨，并希望在以色列上映。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于10月19号到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此刻提示：今天是9月15日，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是中国。

0: 我解炎粥。915的含义是就要五克，也就是每人每天盐的建议摄入量。您知道吗？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出手了，主动腾出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歇息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三任所长接力10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粮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粮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紧邻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5: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 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5: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3: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4: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6: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一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4: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7: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8: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迁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玉立项不是放水，

0: 更不是超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五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3: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4: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3: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 80% 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5: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3: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 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置、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成、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6: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三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7: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防土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ve house、 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3: 向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5: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新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3: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0: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活。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

0: 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 做人要有得有情义，
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4A 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5: 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6: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5: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7: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质，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5: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6: 比如说 4A 级景区它是每5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

0: 10%。那五 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车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1: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0: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5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游客都可能都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2: 从抢着挂牌到主动摘牌，这背后啊是文旅发展思路的转变。 A 级景区的牌子不该是挂在墙上的终身荣誉，而应该是游客脚下实打实的体验。安徽这次集中清退，给那些还在躺平的景区提个醒啊，光靠一张牌子吃老本，迟早要被市场淘汰。只有把心思花在服务上，把功夫下在运营上，才能够真正留住游客，也才对得起 A 级这块招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离职证明主要是证明劳动者和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入职新单位、办理社保转移、申领失业金等都可能用到这张证明。发生劳动纠纷时，它也是重要证据。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时应当开具离职证明，拒开造成损失，劳动者可仲裁维权。可是如果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当中啊添加不实的负面评价，劳动者该怎么办呢？在上海工作的小柏选择打官司，起诉原单位侵害自己的名誉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近日通报此案的审判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带来这起以案说法。
4: 小柏2022年10月入职被告浩某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新媒体运营专员。第2年9月，公司以他存在多项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他的违纪行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周恒介绍，
5: 具体包括长时间拨打私人电话、散布员工个人隐私、辱骂同事、肆意传播公司谣言、私自录制他人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在办公区域大吵大闹、长期玩手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服从公司安排，还定性为性质恶劣、多次违反员工手册，造成严重违纪。公司就是以这些理由解除的劳动合同。
4: 本来取得离职证明是为了再找工作方便，但小柏得到的这份证明却直接给他求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扰和阻碍。
5: 原告拿着这份离职证明先后应聘多家单位，有3家公司都明确因为这些负面记录拒绝录用他。
4: 2023年9月，小柏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被告公司对原告的违纪行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不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接着，小柏就离职证明侵害自己名誉权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万元及律师费2000元。被告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但法院没有直接采信原告主张，而是全面审查此案。

0: 已经实际产生了损害后果。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主观过错明显。西义说，
0: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离职证明的法定功能呢，是客观记载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或终止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这些基本的信息，目的是方便劳动者再就业、办理社保手续。法律并没有赋予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对劳动者的品行、职业操守、工作表现进行主观的评价。本案中，公司在离职证明里写的这些负面的内容已经被生效文书认定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不实的贬损性的评价，相当于滥用了用工权，超出了法定边界，主观过错是非常明显的。
1: 有人可能会觉得离职证明只给特定的新单位看，传播范围小，不算损害名誉，但法院认为原告确实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
0: 求职市场本身就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职业声誉是其社会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案中，原告拿着这份求职证明接二连三的被单位拒绝，这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书面证据证明的客观的社会评价降低，完全符合名誉侵权中社会评价降低的这么一个核心要件。
1: 法院还认为，从被告公司出具不实离职证明到原告求职被拒，不实评价和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认定被告公司的行为对原告构成名誉权侵害，一审判决被告书面赔礼道歉，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律师费2000元，判决已生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勇建议，用人单位要厘清离职证明的法律边界，不要滥用评价权。
2: 用人单位一定要明确，离职证明是法定的人事凭证，不是企业使用最后管理权的工具，更不能用来报复离职员工。它的内容是有法定范围的，应当仅限于客观记载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不要随意添加对员工的主观负面评价，尤其是不能把未经核实甚至已经被法定程序否定的所谓违纪事实写进去。如果员工在职期间确实存在违纪行为，应当在劳动关系程序期间按照规章制度依规处理，做好证据固定，而不是等劳动关系结束后再通过离职证明这种法律文书去做超出管理范畴的负面评价。规范用工管理，尊重劳动者的人格权，既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也能从源头上减少这类纠纷。
1: 孙勇建议，劳动者离职的时候拿到离职证明，要及时核对内容，如果发现有不实的贬损性记载，第一时间向单位提出异议，留存好沟通的证据。
2: 如果因为这类不实证明求职受阻，一定要保存好用人单位的记录通知、沟通记录等材料，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先和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法律会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撑腰。
3: 一张离职证明连着劳动者的再就业路，也考验着用人单位的法治意识。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不仅为小柏讨回了公道，也给所有用工单位画出了清晰的行为边界。离职不是终点，更不该成为矛盾的起点。只有双方都守住法律底线，尊重彼此权益，才能够让人才流动更顺畅，让职场环境更清朗。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英国维系数百年的联合体制正面临考验。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斯

0: 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卡迪夫会晤反映出英国政坛存在哪些深层问题，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观察。
1: 如果把这次卡迪夫会晤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脱欧十年之后，英国正同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对内，英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认同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对外，英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应该说是相互叠加的。在今年五月份英国地方选举之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三个构成地区呢，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的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的这种变化，但至少说明了围绕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去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的地区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这种裂痕也延伸到了英国的主体部分英格兰的内部。英格兰长期的南北发展失衡促使伯纳姆新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了北方唐宁街十号，那么这也反映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版图的进一步的分化。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呢，二战之后英国一度是依赖三个支点来维持大国地位。那么第一个呢，是与欧洲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第二点呢，是依靠英美特殊的关系发挥全球的影响力；第三点呢，是英国依托英联邦和海外领地来维持全球的军事和文化的存在感。但是今天这三个支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而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时间与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时间高度重叠，这是否是一种巧合？英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政治压力？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解读。
2: 在此前，美国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谋求独立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美国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地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0: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却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挑战。对英国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恐怕不是如何继续影响世界，而是如何避免自己先从内部松散。卡迪夫会晤可以看作是英国内部分裂的缩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仍在

0: 续。从长远看，如何平衡好这种微妙的权力关系，将影响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是不是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前方一辆车不紧不慢地压着速度，后车呢，一辆接一辆无奈地变道急刹鸣笛，甚至还有因为这类明显低于限速的龟速车引发的各类道路交通事故。评论区里几乎是一边倒的声讨啊，这不是安全，这是移动路障，这种人怎么拿到的驾照？一辆慢吞吞的车为什么能够激起如此强烈的集体情绪呢？就在前不久，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引发全网讨论的案例。一辆机动车在城市主路短短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经查，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人为拖慢了整条车道的节奏，最终受到处罚。有人叫好，也有人疑惑，开慢一点有错吗？这背后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认知误区，慢就一定等于安全吗？一辆低速车究竟会对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安全造成多大的影响？面对这类隐形违法，执法又该如何拿捏力度和温度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最近社交平台上龟速车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啊，网友呢声讨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怎么解读这样的情绪？就是它折射出当前道路通行当中哪些长期被忽视的一些痛点。
2: 那么这种集体情绪的爆发，我们可以从心理、交通行为、交通心理上来进行解读，也可以从客观的速度差，有速度的差异性所引发的实际的后果上来进行解读。我们知道某个个体的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从个人开慢车、个人看手机、个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上来讲的话呢，它实现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对于集体理性来讲的话呢，是希望大家都保持比较稳定的速度，要照顾周围群体的利益的，这种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只从自己个人理性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呢，那么他个人成本就会跟咱们所说的社会成本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那个人的一个所谓的个人的利益的理性化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也就是说会给社会群体带来重大的显著的社会外部成本，就会引起社会公众对于这样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社会的现象的一个替代性受害体验，以及相对剥夺感的一种体验，就是说我们会感觉到社会公共的有良好社会效果的秩序实际上是被破坏了，那么就会产生出社会群体的心理上的愤怒，那导致集体情绪的爆发，这是从交通行为心理上来解读的。那么从我们所说的交通流量、交通的基本的科学规律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速度差会引起巨大的交通动态协同的效率损失问题。如果说一个驾驶员只盯着自身的车自身速度，而忽略整体车流的整体速度的匹配，那么就会导致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就是拥堵的情况的急剧上涨，就是说拥堵一大片，那么前面的话呢反倒是一片空旷的完全道路没有拥堵的情况的出现。根据数据显示，当车辆与车流的速度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事故概率会提升16倍及其以上，那么就会使得我们不仅交通出现局部的拥堵的情况，同时也使得前后方的车辆以及这龟速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性系数也会提高，这就是一个客观的速度差所引发的交通动态协同系统的效率损失和公平损失，就会引发集体情绪的爆发。它体现出我们长期被忽视的一些重要的交通出行的痛点，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对于交通速度差所引发的效率损失和交通风险的水平处于一种低估状态，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交通系统上的一个反差。同时它也表明啊，我们在以往的在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的情况下，龟速乱象也是分心驾驶啊，打手机啊，接电话呀，导致的交通违规行为的一个体现， 对于这样一种行为，隐蔽性强，取证难度也比较大。那么随着咱们技术的进步的话呢，使得我们对这种行为有了一个进行良好治理的一个空间，就说明我们对交通的这种公共属性、交通的秩序、交通的行为、交通的文明这个问题的话，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建设完善的过程当中。
0: 现在还有不少驾驶人很根深蒂固地认为啊，开得越慢就越安全，为什么不是这样？
2: 这一认识误区的根源就在于说，我们个人理性、个人的效益最大化，它对于集体理性、对于社会总体的效率、效益来讲的话呢，它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只有整个交通系统的车流相对来讲速度比较适速、适宜的速度，那么相差的速度不是很大，并且它的距离相对适中的情况下，它的效率和安全性水平是最高的。从个人个体理性来考虑问题，就会导致巨大的差异性，甚至会引起我们整个交通系统的一个紊乱。这都是说我们一味求慢所引发的系统性的问题和系统性的效率的降低就会非常的明显。根据咱们交通系统当中的所罗门 U 型曲线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说我们速度相差的越大，那么它发生概率的风险呢就会急剧上涨。只有当它的车速呢比较接近于车流平均速度的时候呢，事故的风险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和低水平的一种体现。龟速车它会形成我们交通上的移动瓶颈，就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就会出现大量车的拥堵的情况。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那道路的通行能力就会下降15%。这个从一个极个别车辆来讲的话，它绝对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15%以上的这个通行能力的下降。所以从交通科学理论上来讲的话，包括所罗门 U 型曲线来看的话呢，以及交通的移动瓶颈理论来看，那么我们说一味的求快、一味的求慢都不是交通流量、交通速度、交通效率、交通安全的标志，只有适当的速度、系统的有效的流动和移动，才会引起整个交通系统、交通车流的快速、有效、安全的情况的出现。从咱们国家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高速上来讲，你低于最低的限速就会被处分记3分，罚款200元，这是全国相对比较通用的一种基本的处罚情况。
0: 我们看到成都等地呢开始用智慧系统捕捉被超车频次来治理龟速车啊，这是一种技术驱动的精细化的执法啊，又精准又高效。但可能也有网友担心啊，就是我们怎么避免一刀切，就是在区分客观低速和主观占道，我们拿捏这个执法力度和执法温度方面啊，你觉得这个治理原则应该是什么样的？
2: 那么关键的治理原则的话，一定首先是要人性化。对于龟速车的情况的出现，我们一定要采取预警优先、教育在前，经过不断的反复警示提示之后，处罚才是一个最后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也就是说呢，我们预警提醒，通过短信推送啊，通过 LED 的屏的显示啊，要驾驶员保持合理的车速，那并且呢反复的进行警示，那对于初始的情况下并不予以罚分和罚款的处罚，只有在最后的多次进行触犯法规、绿法规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处罚，启动咱们的处罚程序，这是咱们交通的人性和交通的这样的一种严肃性的一种平衡的体现。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要特别厘清这种客观的困境与主观的过错，它是不一样的哈，就是避免一刀切。也就是说，由于主观上的主观低速，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路况畅通啊，没有外部障碍的情况下，驾驶员分心的刷手机啊，刻意的低速啊，占用快车道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违规的行为来讲的话，人为制造巨大的速度差，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具有扰乱我们车流秩序的这样一种行为特征的。在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有相应的补充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个龟速车车辆的车主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罚，但仍然是建立在先警示后处罚的基础之上。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对客观的低速啊，应当包容不予处罚，包括由于车辆的故障啊、油量不足呀、这种雨雪雾等恶劣的天气啊，包括新手的紧张等等各种情况产生这种低速的情况，我们都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引导的这种措施的出现。 无论智慧系统多么的智能，多么的高技术，那么它仍然是工具。我们人是我们最终的关怀的对象，也是我们裁决的依据。也就是说，要经过人工复核，并且对于个人的隐私、个人的基本信息不可以泄露啊。如果泄露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那确保呢，我们是针对车辆和车主的这样的一次违规行为的一个教育、警示、处罚的一个措施，避免引起更大范围的信息泄露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因为交通，我们是要进行精细化执法的，也要进行人性化执法的，也是要根据动机、主观、客观的原因来进行综合判断的一个过程。我们进一步的说明的话，从国外的经验上来看的话呢，对于龟速车的治理来讲的话，有无故低速阻碍车流的情况，你可以看得到。那么他们对于无故低速占用快车道、阻碍车流的情况是有相应的处罚和治理的手段的。对于咱们车辆的故障啊、淤血呀、新手啊、交通拥堵等情况，都是予以相应的豁免的，和我们国内的治理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以德国为例的话呢，没有全国统一的最低限速，但妨碍交通可以处罚。也就是说，没有事故的无故低速，甚至可以处罚20欧元的罚款。那么如果因为低速造成交通事故的话，那驾驶员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当然，对于极端天气等原因导致，并不予以处罚。从国际上来看的话，都是有相应的对低速龟速车的处罚措施的。当然，对于特殊情况，这非主观的因素，那么也给予相应的豁免，也给予一定的司法的救济，你可以进行申诉。
0: 我们从治理龟速车看开去，还如果要真正的提升城市道路整体通行的效率，培育一个文明的交通生态啊，除了惩戒执法，我们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哪些系统性的长期努力呢？
2: 还需要在制度设计啊、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层面上做一些系统性的长期的努力。从硬件基础设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优化道路设计，优化车道的功能设计，那么减少车道错位带来的龟速冲突。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合理的进行城市道路的功能的划分，避免低速车长期占用快车道，那么优化车道功能，明确快车道、慢车道的功能定位，并且有明确的交通标识以及限速标识，来让驾驶员清晰知道通行的要求、速度要求。包括我们优化智慧交通设施，动态化的车流监测，把这个现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统、现代化的人工智能的手段，来实时的进行提示、实时的进行监控。这也是在基础设施和移动信息监控层面上，来有效的优化道路的设计和道路的运行的状况。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话呢，我们目前相应的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龟速啊违规行为，其实是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的。那么我们也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规则体系，对于低速所引起的交通的后果，包括引起的车辆的超过它通行的数量，以及引起的交通拥堵的情况，进行客观的判断和判别，同时也对它的客观主观因素适当的进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鉴定，同时也给予一定的人工的负荷，这样的话呢，进行分级、分类别的进行一种治理，避免一刀切。这也是我们先预警、先警告、先警示，最后再进行处罚的，就是教育优先啊，惩戒为辅的这种方式。这制度体系的话呢，也需要不断的细化和完善。那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交通文化、交通行为的养成问题，就是公众通过自我教育、通过社会的教育、通过咱们这次啊，包括这引起的社会的情绪的体现、集体情绪的爆发，其实都是一种不断的使得我们社会规则不断形成和稳固的过程。通过咱们交通文化、公众教育的方式，那么让我们社会公众呢都有遵纪守法，都知道低速车、龟速车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对社会利益的侵犯，以及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引起社会的重大损失，这样的一种认知，这对于我们交通文明、交通文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更长期的形成过程。
0: 在车道上慢悠悠压着车速，那不叫谨慎，那叫把马路当自己家的客厅，那叫和整体交通格格不入。 治理龟速车治的不只是车，更是有治理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驾驶心态的人。当每一位司机都懂得适速通行，马路才会真正通畅起来。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3: 北京时间20:00。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经姐姐。小朋友，你爱吃炸薯条吗？那你一定知道薯片、薯条是什么做出来的吧？是的，土豆也叫马铃薯。马铃薯的发展历史很长，最开始啊，人们只是把它作为新奇的植物来观赏，并没有作为食物吃它。那么后来土豆是怎么闯荡世界的呢？走进今天的科学小聊吧，我们一起听土豆闯世界的故事。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讲科普趣闻故事，土豆闯世界。亲爱的小朋友，你喜欢吃炸薯条吗？酥香松软的炸薯条蘸上番茄酱，配着汉堡包、炸鸡块，简直太好吃了吧！大口大口吃着薯条的你可能不知道，土豆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食物。今天在这里，正经姐姐就给你讲有趣的土豆闯世界的故事。土豆含有除了维生素之外的几乎所有营养成分，它不仅拥有碳水化合物所提供的能量，还含有蛋白质、维生素 B、 维生素 C。 8000多年前，在南美洲的秘鲁南部山区，秘鲁人开始人工种植土豆，所以啊，土豆在南美洲人的餐桌上十分常见。南美洲人把土豆作为主食，就像我们平常吃的大米白面一样，顿顿离不开它。但是当西班牙殖民者把这种广受欢迎的食物带回欧洲的时候，欧洲人却根本不想吃它。最初，欧洲人把这种新奇的植物种在花园里，只是为了欣赏它的花。土豆花很美，白色的或者紫色的花散发出甜甜的味道。这种美丽的小花开败了后，会长出小小的绿色的果实，想必小朋友们都还没有见过吧。那你可要记住了，如绿色小番茄一样的土豆果实和羽状的土豆叶子都是有剧毒的，千万不要误食。土豆叶子呢，还曾经让英国的王室集体闹肚子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呢，把土豆带到不列颠群岛的第一人是拉雷夫爵士，他在爱尔兰的自家庄园里种植了这种新奇的植物。为了拍马屁，他在伊丽莎白女王面前对土豆的美味大加赞赏，并把整株土豆进献给了女王。听他这么一说呢，女王陛下的胃口一下子被吊起来了，他就命令厨师赶快做土豆给他吃。这下厨师可犯了难，这道菜该怎么做呢？不过呀，皇帝御厨的面子可不能丢，于是呢，他们硬着头皮把土豆叶子留下，却把从来没见过的土豆给扔了。他们为女王陛下和王室贵宾做了一锅土豆叶子。御厨毕竟是御

厨啊，手艺相当的了得，连土豆叶子也做得色香味俱佳。皇室的宴会上，不少的贵宾呢，都对这种新奇的食物交口称赞。但是晚宴之后，贵宾们纷纷食物中毒，女王大怒，土豆从此上了王室的黑名单。当然了，这个故事极有可能只是个传说。事实上，在拉雷夫爵士生活的爱尔兰呀，土豆早就出现在餐桌上了。勇敢的爱尔兰人发现，土豆最好吃的部分是那些藏在地下的圆溜溜的球状物，它们并不是土豆的果实和种子，而是块茎。块茎也是为植物提供营养的器官，只不过聪明的土豆会把自己的一部分茎埋在地下，还会撑成一个个圆鼓鼓的小球，这些小球就像是土豆的银行，可以把养分存起来。露在地面的土豆果实有可能死掉，但是只要留有块茎，土豆就能继续发芽。可是土豆就算再聪明，也想不到自己的小心机被人类识破了，块茎也被人类挖出，做成美食端上了餐桌。为了解决营养不良和青黄不接导致的饥荒问题，德国的费特列大帝、俄国的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女皇强迫农民种植土豆。在法国，为了引导农民种植土豆，时尚达人玛丽王后把土豆花戴在头上出席宴会，会见宾客。国王路易十六甚至自编自导了一出戏，他命人在王室的一块地里种上土豆，让士兵白天看守，晚上就离开，农民呢便有机会冒险偷走这些所谓的皇室宝贝，栽种到自家的田里。土豆高产，种植简单，容易烹饪。渐渐的，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大面积的种植土豆，这样一来，同样的土地就能养活更多的人了。可是，没有谁比爱尔兰人更依赖土豆了。在土豆出现之前，夏天是爱尔兰人挨饿的季节，上一年的粮食吃光了，新粮食还没成熟，而土豆从种下到收获只需要短短的三四个月的时间，四月种下，七八月就能吃上土豆了。爱尔兰人靠土豆填饱了肚子，不再忍饥挨饿。在土豆端上爱尔兰人餐桌后的近100年的时间里，这个美丽岛屿上的人口从150万激增到900万人。如今，土豆已经成了世界头号非谷物食品，它的踪迹遍布100多个国家，丰富了世界各地的餐桌。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为小朋友讲有趣的科普趣闻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土豆闯世界。小朋友，听了刚才这个有趣的故事，你对土豆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了解呢？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大家好，我是小鹿姐姐，我是70后，小的时候呢没有手机也没有平板，经常会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一起围着这个小小的神奇的木匣子，还要呢调到小喇叭播出的那个波段，才能够听到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会一起来听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有小蝌蚪找妈妈，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等等等等。电锅呢就仿佛钻进了我的心里，让童年变得五彩斑斓。所以呢，由小喇叭带来的这些美好的回忆，也成为一生当中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奇趣系列广播剧《怪怪奇小怪》，作者吴玉中。今晚请小朋友收听第二部的第一集和第二集，《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
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吴玉中爷爷。奇小怪的妈妈终于同意让奇小怪去乐呵呵小学上课了。刚一开课，奇小怪就和好朋友杜高高换了座位，又认识了新同桌可爱的冷面女侠，还认识了自称是班主任助理的猫头鹰刀美丽，见到了认真严肃的班主任刘老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跟想象的不太一样，本属于奇小怪的荣誉却落在了杜高高头上，两个好朋友因此就吵了起来。他们还能和好吗？在新的班级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乐呵呵小学一探究竟吧。
0: 第一集，妈妈放心了。妈妈最终同意让奇小怪去乐呵呵小学，不过周一上学的时候，妈妈要求送奇小怪去上学。其实学校离家很近，奇小怪一会儿就能走到，但是妈妈说要去看看高兴校长。到了学校门口，已经有好多家长等在树洞旁了。奇小怪领着妈妈走到乐呵呵的大树跟前，看到那个树洞变大了，样子更可笑了，简直笑得合不拢嘴，一下子能钻进去好几个学生。不过高兴校长还是那么小，他正和高年级的同学碰拳头拍巴掌，如果不注意还以为他也是小学生呢。奇小怪指着高兴校长对妈妈说，
2: 妈，你看那儿就是乐呵呵大树，那位就是高兴校长，高兴校长又变小了。
3: 我看到了，看起来高兴校长是个好妖怪。
0: 妈妈说完没有再往前走。奇小怪本来准备把高兴校长介绍给妈妈认识的，还想看高兴校长当着妈妈的面变大，可是妈妈没有同意。
3: 现在是上学高峰期，大家都挤在学校门口，我们就不要去打扰高兴校长了。
2: 没关系，我和高兴校长是好朋友。
3: 高兴校长和所有的学生都是好朋友吗？
2: 不是的，他和我最好了。
3: 好吧，你觉得他和你最好，那他就和你最好。
2: 那你要看着我和他说话，你看了就知道高兴校长就是和我最好了。
3: 好吧，我看着。
0: 于是奇小怪自己朝树洞走去。奇小怪知道妈妈为什么不愿意让高兴校长看见，因为他不同意奇小怪上乐呵呵小学，他怕高兴校长不高兴。高兴校长一看见奇小怪立刻叫了起来，
4: 哈哈哈哈，奇小怪。
2: 高兴校长，你果然还记得我。
4: 当然记得，你用放屁咒救了杜高高啊。
0: 奇小怪和高兴校长击了一下巴掌，然后告诉了校长周末爸爸妈妈吵架的事儿。听到爸爸第二天就哄好了妈妈，让妈妈同意奇小怪来上乐呵呵小学，高兴校长高兴得胡子乱抖，一个劲儿地说奇大怪厉害了不起。
2: 那你哄好了刘老师没有？
4: 也算哄好了吧，反正刘老师今天会来给你们班上课，不过 我可没有你爸爸的本事大，以后我要向齐大怪学习。
0: 齐小怪一边和高兴校长说话，一边看向远处的妈妈。只见妈妈一直看着自己和高兴校长笑。齐小怪知道，妈妈这下彻底放心了。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妈妈亲自送齐小怪去上学，发现他在乐呵呵小学真的很开心，高兴校长看起来也很靠谱，所以妈妈是彻底放心了。哎，小朋友，我想问问你，你的妈妈会不会担心你在学校不听话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第二集，又见杜高高。和高兴校长打了招呼，穿过树洞，齐小怪跑进了教室。杜高高和阿土都没来，齐小怪就跑到树林接阿土。他刚跑到树林边上，就看到杜高高正在那转悠呢。
2: 杜高高，
1: 齐小怪。
0: 一看到齐小怪，杜高高大叫着朝齐小怪跑了过来，两个人差点撞在一起，都高兴坏了。
2: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
1: 我也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
5: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
0: 两个人同时说话，谁都没听清楚对方在说什么。齐小怪又说了一遍，然后杜高高又说了一遍，这才弄明白两个人都有秘密要告诉对方。
5: 我先说，我先说，
2: 我先说，我先说，
5: 我先说，我先说。
0: 齐小怪害怕万一杜高高说的秘密和自己的是一样的，后说那就吃亏了，就赶紧说了自己的秘密。
2: 杜高高，我要告诉你，乐呵呵小学是搞怪学校，搞怪学校会教法术，高兴校长会很厉害的法术。
1: 原来是这件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了。
0: 齐小怪看杜高高根本不把自己的秘密当回事儿，有点不服气。
2: 那你的秘密是什么？
0: 杜高高让齐小怪挨到他身边，对着齐小怪的耳朵小声说：
1: 咱们学校有一个密室，里面放着各种有法力的东西。
2: 是真的吗？
1: 骗你是小狗。
2: 那你知道在哪儿吗？
1: 当然知道，不过不能随便去。
2: 为什么不能随便去？
1: 就是不能随便去。
0: 说完了秘密，两个人又把各自带的好吃的东西拿了出来。
2: 杜高高，我给你带了巧克力，就是那天巨人吃的那种。
1: 齐小怪，我给你带了可以在嘴里乱蹦的跳跳糖。
2: 杜高高，巧克力你可别全都吃了，咱们要给阿土留一半。
1: 好，我同意。
2: 哎，对了，你叫杜高高，你爸爸是不是叫杜滴滴啊？
0: 杜高高一听这话，笑得不行，把巧克力都蹭到了衣服上了。
2: 你笑什么？我叫齐小怪，我爸就叫齐大怪。你叫杜高高，你爸为什么不能叫杜滴滴？
1: 要是我爸叫杜高高，我叫杜滴滴还差不多。我都叫杜高高了，我爸还怎么叫杜滴滴呀？孩子不能比爸爸高。
2: 你说的有道理。那你爸爸叫什么？
0: 杜高高这下不笑了，磨蹭了半天不想说。
2: 你都知道我爸爸叫齐大怪了，我也要知道你爸爸叫什么，要不然不公平。
0: 杜高高又磨蹭了一会儿，还是不愿意说。齐小怪只好又给了他一块雪花酥。
1: 我说了，你不许笑，
2: 保证不笑。
1: 我爸爸叫杜子腾。
0: 这下轮到齐小怪笑得在草地上打滚了。
2: 还有人叫肚子疼，哎呦，我肚子疼。
0: 齐小怪笑得快岔气儿了。 杜高高生气了，转身就走。奇小怪这才赶紧爬起来追上了他。
6: 我爸爸的名字是姓杜的杜，孩子的子，腾飞的腾，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个肚子疼。
2: 可是听着就是肚子疼啊。
6: 那也不能笑，你说过不笑的。
2: 那好吧，我不笑了。
0: 可是刚说完不笑，一想到肚子疼，奇小怪又笑了起来。这回杜高高没生气，也跟着笑起来，一边笑一边追打奇小怪，两个人一起朝林子里跑去。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完了。说到名字啊，当然啦，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啊，每个人的名字也有不同的含义。那你喜欢你自己的名字吗？你的名字又有什么含义呢？可以问问你的爸爸妈妈哟。好了，我们下一集再讲吧。听广播的小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正经姐姐要给小朋友讲有趣的童话故事《扁扁人》。既然有扁扁的人，圆圆的人是什么样呢？一起听陈梦敏老师写的有趣童话。
7: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8: 他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9: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10: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11: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2: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3: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4: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从前呀，有一个小镇，它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圆咕隆咚小镇。在这个圆咕隆咚小镇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圆咕隆咚的。房子是圆咕隆咚的，桌子是圆咕隆咚的，人也全是圆咕隆咚的。当然啦，他们冒出来的鼻涕泡也是圆咕隆咚的。可是有一天，圆咕隆咚镇里突然来了一个扁扁人。起初谁也没有发现扁扁人，因为他实在是太扁了，扁得像一张纸。

0: 对了，还因为它本来就是从书里钻出来的，所以跟书页一样是扁扁的。扁扁人来到圆咕隆咚镇的时候，小吃店的芝麻圆子正在打折，客人多得不得了。扁扁人闻到香味儿，也跟了过去。一个圆咕隆咚人刚刚拿到一袋圆咕隆咚的芝麻圆子，一转身看到扁扁人，狠狠地吃了一惊。
1: 哦天哪，对不起对不起，我把你挤扁了。
2: 不是你挤扁的，我本来就是一个扁扁人。
0: 扁扁人有点不好意思，这个误会是他造成的，他红着脸赶紧溜走了。广场上咣咣咣一阵铜锣响，原来是来了一个耍猴的，大家都跑去看热闹，不一会儿就把广场围得水泄不通。一个圆咕隆咚人看得正起劲儿呢，一高兴就使劲地拍巴掌，拍着拍着突然发现自己身边有个不一样的人，扁脑袋扁嘴巴扁身子，扁得就像一张纸。
1: 天哪，对不起对不起，我把你拍扁了。
2: 不是你拍的，我本来就是一个扁扁人。
0: 扁扁人解释道，现在所有的人都不看耍猴了，他们全都围过来看扁扁人。有一个圆咕隆咚人没听清大家都在议论什么，也跟着挤了过来，挤呀挤，挤呀挤，结果不小心把他的眼镜给挤掉了。圆咕隆咚人弯下腰想找眼镜。
2: 你的眼镜在这儿呢。
0: 扁扁人捡东西的身手可要灵活得多。
1: 天哪，
0: 圆咕隆咚人还没接过眼镜就惊叫起来，在他眼前出现的是一个扁扁的人。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把你看扁了。
0: 扁扁人刚要解释他是从远方来的扁扁人，这时候热心的圆咕隆咚人已经从背包里摸出了打气筒。
1: 打打气就好了，就能变得跟大家一个样了。
0: 圆咕隆咚人把圆圆的眼镜戴在圆圆的脸上，开始寻找扁扁人的打气孔。
1: 扁扁的人多可怜呀，风一吹就飞走了。
0: 他一边找一边嘀咕着，
2: 你这才是把我看扁了。
0: 扁扁人很生气，
2: 当一名扁扁人的好处可多了，上公交车不占位置，想躲起来容易得很，要是不小心被淋湿了，晒干自己也是小菜一碟。
0: 正说着呢，负责打扫广场的圆咕隆咚老爷爷发现自己又把钥匙锁在屋里了。
2: 让我来。
0: 不用撬锁也不用爬窗，扁扁人身子一侧就从门缝里挤了进去，顺利地开了门。就这样，圆咕隆咚镇里多了一个扁扁人，因为他是一个很可爱的扁扁人嘛。故事听完了，今晚的小喇叭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明晚8点小喇叭里，正晶姐姐等着你们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2: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由丙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贺龙和周逸群两个人决定，现在红二军团的主要任务是拔白点儿。其实说是非常正确，因为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几乎全撤走了。剩下的什么团访局呀、团访队呀，都是一些地主武装，还有少数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不堪一击，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拔完了白点儿，能够把湘鄂边区和洪湖地区连成一片，建成巩固的根据地，难道说不重要吗？但是自己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反对，认为这不符合中央和省委的决定。正在这个紧要的时候，哎，省委的指示到了。周逸群在前委会上把湖北省的指示一念，大伙全傻眼了。闹了半天，湖北省委指示要红二军团攻打宜

刚刚会师，战术上彼此都不了解，攻打伊莎这样的重镇，那是力不从心呐。另外，敌人虽然剿共力量不足，可都龟缩到大小城市之内，都加强了防范。我们要去攻打，肯定是伤兵损将，当务之急还是咱们决定那样的800点。这对于咱们红二军来说，犹如以石击懒，啪就把它击碎了。现场这事儿不干，为什么要干那组事儿呢？哎，因此我不同意省委的指示。段德昌说完了，很多人点头，但不敢表态。贺龙主持会议，贺龙听罢段德昌的话，连连点头。德昌之言有理啊，现在二六两军合到一起，力量强了，首要的任务是要巩固扩大苏区，省委的指示嘛，他不符合实际，他不了解现状，不应该执行。这样吧，我们还是800点，而后呢，我把我们的意见向省委反映，大家以为如何呀？同意，赞成。前委2/3的人都同意，所以这个会议就这么定了。定下之后马上执行啊，七月中旬就展开了800点的战斗，结果把监利县、江陵县全都占领，同时把两个县周围的那些村庄镇店的土匪武装是一扫而光，基本上是连成了一片。这国民党政府，就湖北省当局得着信儿了，是大吃了一惊啊。他们一看坏了，这共产党真是要造反呐、啊！现在利用大军无暇顾及之机，他们钻了空子，照这样任意发展，武汉就危机了。下一步他们要攻打武汉怎么办？哪儿丢了都行，武汉可不能丢啊。因此他们频频发电向南京告急，南京政府立刻指示要不惜一切力量动员一切武装，要阻止红军，消灭红军。地方武装还有些零星的国民党部队呢，咱比方说驻汉川的教导第3师以及第25师的一部分，马上接着南京的电报是闻风而动，在月口仙桃一线纠合当地的反动武装，开始向红军反扑。咱必须说明一点，在这些地主武装当中，最反动的、实力最强的是白集会。白集会啊，是一种封建会道门的组织，别名还叫北集会，是以土豪为骨干，土匪头的称老师，按乡村组织编练队，威迫群众参加，就在启阳这一带不断向苏区发动进攻，使东京河一带革命工作遭到很大破坏。另外呢，洪湖地区的老百姓经常说这么句话，说男子不当刀客不算好汉。那位说刀客是什么？就是强盗，东北叫胡子或土匪。因此这洪湖一带是盗匪甚多，什么士绅富户无不通匪，否则无以保家。你不通匪，你想活，你想安家立命，不可能。所以说几乎家家通匪，户户通匪，因此这匪风非常的猖狂，到处都有反动会道门，可以说是会匪一家。洪湖地区除了白集会之外，还有什么大刀会、小刀会、扇子会、提篮会、孙膑、大仙、黄沙、清道、筛盘等等等，这都是反动会道门，名目奇奇特特，令人难以想象。这些会道门呢，起先都为农民自卫的团体，国民党清乡督办为对付共产党。

0: 团党按着南京的指示，将这些反动会道门拢在了一起，最后由势力最大的白衣会统管起来。白衣会的头子是石山岗的张登明，国民党呢为了利用他，所以湖北省政府就加封他什么白衣先师，每月给他开20000块大洋，这数目够吸引人的。因此张登明非常积极剿共，烧杀抢掠是无所不为。他手下这些人呢成分太复杂了，什么地痞无赖流氓惯偷惯盗强奸妇女，窍门闭锁弯分掘墓，什么坏事都干到了，比国民党正规军还坏。1929年底，张登明到武汉去见何成俊，在归来的途中被段德昌率红军打了个伏击，张登明被击毙，这头子死了，随后由他的大弟子天门人周亮接替。这周亮比他老师还坏，接手后他命令洪湖地区的老百姓一律都必须加入白集会，如若不然就被指为赤匪加以杀害，所有的会员每人发一把钩镰枪，专门和红军作对。这白集会员竟发展到遍布洪湖地区，尤其集中于东京河北岸百十里的地方，成为洪湖地区一股极反动的势力。贺龙周一群根据实际情况，要想拔白点儿，要想大军发展，首先要打掉白集会，太可恶了，老百姓也太恨他们了。钱伟做了决定之后，大军展开行动，结果在风口跟白集会的反动团体相遇了，双方是展开了一场激战。这白集会打仗很邪门，他们会妖术邪法，书符念咒，打仗的时候把头发都披散开了，而且有一条规定不准穿鞋，都光着脚发动进攻，手里的镖梭大刀奇形怪状，什么样的武器都有。那师傅们在后的念咒，弟子们发动进攻，您说这么愚昧这么落后的团体能打得了胜仗吗？也就是对付老百姓行了。跟贺龙周一群指挥的红军这一遇上，他们是遭到惨败啊。贺龙有一招也够损的，因为事先了解了情况，贺龙就在铁匠炉啊打了不少铁钉，这铁钉都三角形的，怎么往地下扔都有个尖儿朝上头，而且各地方都埋了火药。跟白集会的人展开战斗之后假装撤退，白集会的人在后头就追，追到设防区之内，正好踩上这铁钉，那咒也不好使了，法术也不灵了，疼得嗷嗷怪叫，到处都放火，火药味儿直刺鼻孔啊！火这一烧，他们光着脚更受不了了。红军乘势进攻，这头一仗就歼灭白集会3000多人，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这周亮一看形势不妙，照这样下去所有的弟子几乎都得死光了，所以他率领弟子逃跑了，跑到洪湖中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的名叫胡家墩。这胡家墩也是周亮的根据地啊，三面环水，只有一条独路与外边相通。胡家墩是张登明、周亮经营多年的老窝，在这条独路之上，他们布置了轻重火力、陷阱机关，在三面水中也设下了暗桩铁链，船不能靠近。周亮退到胡家墩之后，长出了一口气，哎哎，好厉害的赤匪， 好厉害的贺龙啊，你们等着，白吉会是必报此仇。他又亲自视察了房地，左一道右一道，这不行，这应当加固，等等等等等，水路要道全都手把严谨，他这才放心。回到村里的胡家墩，哎呀，该享享福了。这胡家墩呢，里头有一处宅子，是他们师徒经营多年修建的，原来是一个财主的古宅，四辈子都在这居住，结果捐出来了，给仙师居住。就这位仙师，表面上吃斋念佛，宣扬的是佛法无边，实质上他有九个老婆，这九个老婆都是他强迫过来的。看到谁们家的少妇长女，只要他喜欢上，想方设法给拉拢到他身边，被他所霸占。当然钱他不愁，每个月他官20000大洋，国民党给了他许多许多好处，他手下这些弟子还得给他进贡，又欺骗老百姓，剥削老百姓，他是八路进财，因此把他这个安乐窝修得非常漂亮，跟一座小皇宫差不多少。前院是做法的大殿，后边是他的内宅，九个老婆每个人一个小套院，光他一个人光房子就占了160多间。这位仙师还有个毛病，爱抽鸦片，说解乏就是抽大烟，有大婆子、二婆子、三婆子陪着他抽烟，那几个婆娘给他捶背、揉腿、抠脚丫子，干什么的都有。周亮往安乐榻上一躺，眯缝着眼睛，抽了几口大烟之后来了精神，他心里头盘算了盘算，哎呀，这贺龙可不是个好惹的。传说这贺龙乃是真龙转身，你说邪门不？他打了这些年仗，没受过一次伤，没流过一滴血，就这一点就难以想象。另外，这贺龙几经生死，他到底没死，队伍几次被打散了，又拉起来了。像滚雪团一样越滚越大，现在成了军团的总指挥，兵强马壮啊！连国民党的正规军都对付不了他，何况是我呀？我这地方是个弹丸之地啊！要这样坚持下去是万难持久啊！怎么办呢？我得想对策呀！我得派人马上上武汉，要求南京当局速派援兵，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恐怕对付不了贺龙，最好天上是飞机，地下是战车，还有巨型的大炮，乒乓一顿炸，只有这样才能解围。想到这儿，他把徒弟叫过来了，这徒弟叫周三，徒弟过来躬身施礼，先师你有何法旨？周三呢？哎，你胆儿大腿快也机灵，我教你一个任务，你一会儿到账房开俩钱儿，带好了家伙事儿，想方设法冲出贺龙的包围圈，赶奔武汉，到湖北省政府去见剿共督办，听见没听见？是。见着督办之后，你说我向他告急，你把咱这的形势如实的跟他讲讲，如果援军不来，恐怕咱难以久待，咱们要一完，共产党可就成了精了，武汉可就受到威胁了，这成不厉害，你好好跟他们讲讲，目的就是叫他们快派援兵，懂吗？先师我懂了。能出得去吗？白天是不行，晚上吧，我能想办法。好好好，你要办成了此事，我必有重赏，你走吧。哎，他把人派下去，派下去之后他心里头多少踏实了一点儿，他暗地之中又笑了，嘿， 我这周家墩固若金汤啊，我已经视察完了，层层防线、水路交通都在我掌握之中。出来贺龙手下是神兵，会长翅膀能飞，才能飞进我的周家墩，否则你有数万之众难以逾越。我这粮食堆积如山，金山银山有的是，我愁什么呢？贺龙啊，我就往这一待，给你三个月的时间，我看你能打得进来，打不进来。哎，想到这儿他又美了，哼着小曲儿，晚上痛痛快快的招来几个弟子陪着他又打牌。您说哪有这样的仙师？为什么咱们管他叫反动会道门？这种东西是最可恶不过呀。我还记得解放初1945年，在1950年左右，那个时候辽宁破获了一起反动会道门大案，那个头子姓白，叫白云金，一贯道。这白云金猖狂到什么程度？居然在乡村设立法坛，自封为皇帝。他说是上天紫微星下界，同时呢自己还会造假，把前后心呢弄了几个红点儿，就是红痦子，有时候叫大伙看看，你们有吗？再把袜子脱了，叫大伙看看他的掌心，你看看我这脚掌心都长红痦子。农村的老百姓一看，哎呀，这真是大富大贵之人，就这些痦子就奇特，再经他一白活，就加入了他的一贯害人道。其实他收了那么多弟子，自封为皇帝，为啥？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暗中勾串国民党，希望国民党卷土重来，破坏人民民主政权。为什么非得成立一贯害人道呢？因为反动会道门啊，蛊惑民心，能拉拢人，那些很愚昧的老百姓，不明事理的老百姓容易上当。他有一种凝聚力，利用这个为号召比较顺劲儿，要不叫他说点什么呢？这就是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当然了，后来白云金的下场被我们人民政权给破获了，把白云金生擒活拿，把他这两个娘娘，东宫娘娘、西宫娘娘，当朝太师、国舅一网打尽，在沈阳开了大会，我也参观了。哎呦，一看这白云金收敛的民财都惊人呢，那金条都一根一尺多长，一寸多见方。您说这一根金条得有多少分量？而且不只是一根两根啊，在那货架子上100一大溜。另外什么金元宝、现代洋都用鱼缸和水缸装，老百姓惨啊，让那个给蒙坏了。后来白云金被判处死刑，这是他罪有应得。咱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反动会道门危害极大，因此政府是坚决打击，老百姓是非常拥护，绝不能叫封建迷信蒙住双眼，全都是骗人呢。咱说的这个周亮也不例外，当然他是在旧社会，那会儿中国老百姓文化水平不高，不懂得什么叫科学，专门相信迷信，他一白话这些人就信，因此他的队伍这才扩大起来的。结果怎么样？他一个人享受幸福啊，老百姓照样受穷。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贺龙。贺龙啊，把周家墩层层包围，势必要消灭白吉会，但是他派侦查员也侦查了，他亲自也视察了地形。贺龙一边看着一边皱眉啊，难打呀，就有一条路可通周家墩，这条路已经被他们手把死了，要想进周家墩就得硬拼。 从人数上看，双方的人数相差不多，都是10000多人。从武器装备上看，红军还赶不上这些白集会的人，因为他们的后台有国民党，什么子弹、枪支、弹药、剂养很丰富，我们要弱一些。如果硬拼，得死多少人？贺龙不忍心呐，周逸群也不忍心，迟迟下不了决心。那是不拿下周家墩，这是一块心病，怎么办呢？他们视察多日，吃
1: 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白集会的头子周亮，让他的心腹人周三儿去请援兵，没想到这个周三儿啊，被工农红军巡访的哨兵给抓住，把他生擒活拿之后，迅速禀报军团长贺龙。贺龙正发愁呢，如何想办法能拿下周家墩，把这白点给拔掉。正在这时候得到这个信儿，非常高兴，吩咐一声把周三儿带上来。再说这个周三儿，平日里仗着他师父的势力，是出一五贺六，那牛气冲天，眼里没人呐。可是今天变了第二个人了，一见着工农红军呢，吓得都尿裤子，尤其见着贺龙，可是四肢发抖啊，哭同就跪下了。长官饶命，贺长官饶命，贺长官饶命啊！贺龙一看这是个熊货，起来起来，我们这儿没有这规矩，叫他起来。两名士兵把他给架起来，他还哆嗦。贺龙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周三。”“
0: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就是普普通通白集会的一个会员。”“
0: 哦，这么说你的总头子就是周亮了。”“
2: 正是正是。”“
0: 那你跟我讲，你想干什么去？实话实说，如果都交代的清清楚楚，看你这个害怕劲儿，我采取宽大政策，饶你不死。你有半字虚假，下一步该怎么地不用我说了，说怎么回事。”“
2: 我长官，我全说呀，是这么回事。现在我老师领着白集会的人马退到周家墩，被你们重重包围了，所以我师父害怕了，派我去搬援兵去，请国民党的18集团军也好，是什么军也好，马上来救援。换句话说，把你们打败，把我们就解救了。没想到我刚一出门，被你们的巡逻哨兵发现，就把我抓住了。就是这么简单。信呢，为了保守秘密起见呢，没有写信，让我口头捎个信。”“
0: 那国民党军队就信你那么一说吗？”“
2: 因为我经常担任联络官，那块当官的大部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都认得我，最相信我的。哦，是这么回事。我且问你，现在周家墩里面一共有多少人？”“
2: 哎呀，实数我交代不清，大概有个3-4千人吧。”“
0: 有多少挑枪？”“
2: 人手一支，枪不缺，子弹也不缺。另外我向长官汇报，我师父是个有心计的人，这周家墩是他的大本营，换句话说就是老家，因此平常许备了很多寄养粮食啦、钱呢，有的是。要照这样包围啊，起码说吃个3个月5个月的没关系，那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我再问你，周亮都怎么部署的部队？” 你能跟我详细说什么？
2: 那他是总头。

他怎么详细部署的我不敢问，但是大致情况我还知得一二。那你给画张图，如果你画的图正确，我们能拿下周杰敦，你也算立功一件。你看怎么样呀？谢长官指点迷津，我愿意配合，我愿意配合。您还真别说，这周三真配合，要来指理，他一边画一边给介绍，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有多少军队，这有多少军队，这怎么布置的，这怎么布置的，凡是他知道的一一全都列明。他画完了也说完了，贺龙以及在座的各位指挥官心里都有数，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砍的不如炫的圆呢。一听这小子没敢说瞎话。嗯，好，周三呢？哎呦，你委屈委屈啊！谁让你是白集会的人？暂时先把你软禁起来，待我们解决了周家墩之后，再对你进行处置。多谢长官，长官只要留下我这条狗命，怎么处置都行，我谢谢了，我谢谢了。如果有用我之处，您尽管吩咐，尽管吩咐，带下去。有人把周三带下去，贺龙把大腿一拍，嘿，太好了，这回我有主意了。众人围拢过来问贺龙，你有什么主意跟大家说说。当然了，我呀想借助五人的办法来个火牛阵，大破周家墩。什么什么火牛阵？对，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周家墩这地方三面是水，一面是旱路，这条旱路比较长，遍布机关埋伏，处处都有伏兵，我们硬从这条路往里冲，伤亡太大，怎么办呢？有办法，我们多多的准备水牛，让这牛在前面给咱们开路，我们的士兵在后头跟着，一鼓作气冲进周家墩，这就叫火牛阵。那牛它也不会放火呀，哎呀，怎么问糊涂话？事在人为呀。想当年岳飞就用过火牛阵，杨六郎也用过火牛阵，把那牛尾巴蘸上油点着了，它不就着火了吗？牛一害怕拼命的往里冲，一条水牛得盯上咱们多少人，哎，要是几百只火牛，这个势力谁能阻挡得住，能代表千军万马呀。哎，真是个好主意啊。贺龙说，这么办，几百头水牛咱得想办法，附近没有，往远处点，多的把这牛凑齐了，咱们再开始动手。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开始找水牛吧，当然是花钱买了。就这样，三头五头十头八头，越凑越多，越凑越多。贺龙规定个数目，500头左右。筹备了将近10天，和这牛啊全都凑齐了，闷闷直叫啊。按照贺龙的计划，把牛尾巴蘸上油，牛犄就上绑上尖刀，这牛还挡得住啊？那样急了眼顶你一下，谁受得了？不用严格训练，两旁边有士兵赶着就可以了。一看一切齐地，贺龙马上传下令去，王炳南领人攻打左路，卢东升领人攻打右路，段德昌负责攻打正面，指挥火牛阵。贺龙身为三路接应使，啪啪啪啪全准备好了，当官的好，当兵的好，大伙是摩拳擦掌，一个个兴高采烈，心说咱们军团长真有两下子，真有道道，看来胜利在握呀。果不其然，在这一天的傍晚，一切准备就绪了，贺龙吩咐一声，马上开始进攻。
段德昌领命，让战士把那牛尾巴全都点着了。哎呀，那牛可发了毛了，哞哞直叫，500多头直奔周家墩就冲下去，势不可挡。再说白吉会的人哪见过这个场面，虽然他们层层布防，防的是人呢，没见过这个。虽然是条条壕沟，那牛不管这个，只要能跑就行，掉沟里也无所谓。所以所有的壕沟都垫平着，剩下的牛照样往里冲。白吉会的人是哭爹叫妈，四散奔逃啊，让卢东升、段德昌、王炳南纷纷给击溃，活捉的活捉，打死的打死，受伤的受伤。不到天亮的功夫就拿下周家墩。那周亮往哪儿跑？被生擒活拿。上午8点，贺龙领着胜利的军队是进驻周家墩。这仗打的这个漂亮，就甭提了。就为这件事儿，就在周家墩召开了公判大会，事先下了通知了。附近的士农工商，附近的老百姓听说白吉会被消灭了，而且还抓住了周亮，人们都觉着新鲜，有的信，有的都不信了，因此纷纷前来看热闹，来参加群众公审大会。来了将近10000人之多呀，这个影响简直太大了。周逸群代表红二军团致辞，他讲解了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什么是苏维埃政权，我们是打土豪分田地给穷人做主的，我们的军队就是人民的军队。讲的是简而赅，非常透彻，老百姓听得清清楚楚。之后宣布了周亮的罪恶，最后贺龙宣布把周亮以及8个徒弟全是死硬派，是当场枪决，起到威慑作用。老百姓一看，哎呀，这共产党真厉害，工农红军是真好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是鼓掌热烈欢迎。周亮的财产可太多了，经过前委研究做了决定，一部分充作军饷，一部分分给受苦的老百姓。总之周家墩一战对于800点的工作那是太有利了。接下来不到1个月，左一个白点儿，右一个白点儿，全都端掉。现在洪湖地区几乎是连成了一片，从这头走到那头，你遇不上一个国民党兵，也遇不上一个团防兵，全都是工农红军。老百姓可以自由呼吸，有了房子，有了土地，有了自己的渔船，能不高兴吗？大家美的都唱，你说这一胜利是有目共睹。遗憾的是，在红二军团领导层中间，有一部分人不爱看，认为贺龙和周逸群是独断专行，这800点没有什么可赞扬的。其中两个最主要的人，一个是湘鄂区特委书记叫周小康，还有一个就是红二军团政治部的主任刘知询，他俩掌握着大权，他俩也是跟中央最密切。当然不是说贺龙和周逸群不密切，他们有另一层的关系，因此他们马上给中共中央，另外给湖北省委打了报告。这报告大致的意思是说，贺龙、周逸群等人不服从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号召800点儿，
把有用的兵力用在无用之处。虽然说打了点胜仗，这些胜仗本地的游击队就可以解决，何必动用大兵团？现在中央号召要攻打大城市，联合工人阶级武装暴动，可是周逸群、贺龙等人是执意不听，一意孤行。我们现在管束不了，希望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迅速派人前来整治。哎，类似我说的这个小报告是左一封右一封，贺龙他们蒙到鼓里，全然不知。这阵贺龙和周逸群商量着，发完白点之后马上攻打监利城。监利这个地方至关重要，威胁着洪湖地区的安全，要把监利给拔掉了，哎呀，那可以说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如同虎入深山，龙归大海呀。按照计划，这些指挥员是一致同意，贺龙下达了命令，让大家准备两天的时间是整队出发。工农红军战士们一个个是高高兴兴，摩拳擦掌，正在要准备出发的当口，来人了，中共中央派来钦差大臣。当然这钦差大臣是我这么说呀，您听得明白，派来直接的领导干部，此人姓邓，叫邓中夏，来到前线军营。邓中夏原名啊叫邓康，字叫安石，生于1894年，他是湖南益章人。他父亲呢是清末一个举人，当过省的参议员、县长等职。由于为官清正，故邓家家境贫寒。邓中夏8岁的时候进私塾，后在县办小学、衡阳中学、滨州中学读书。毕业之后呢，考入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班。在1917年的时候，邓中夏23了，随着父亲到了北京，七月间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系，那时候就改名叫邓中夏。邓中夏呢，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烈火消逝、军阀混战之际，整个国家是支离破碎呀。邓中夏耳濡目染了反动统治下人民的悲惨生活，他挥笔写下了两句诗，贴到床头上。诗上写的是：“清操厉冰雪，赤手扶龙蛇。”这两句诗啊，上一句摘自文天祥的《正气歌》，下句摘自孙桥集。5次运动之后，邓中夏同李大钊一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此他投入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并成为工运领袖。到了1927年，蒋汪反共之后，大批共产党员遇害，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牺牲之后，中共中央遂派邓中夏担任江苏省的省委书记。年底广州暴动失败，广东省的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为了加强广东的领导，在1928年初，中共中央又派邓中夏到香港接手了广东省委书记的工作。邓中夏到了广州之后，马上展开工作，收拾了广州暴动失败后的局面。邓中夏从广东回到了上海，不久他又受命去了莫斯科，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第4次大会。1930年7月，邓中夏回到上海，组织上分配他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宣传部长。因此说邓中夏了不起，
这一次他又奉命亲自来到洪湖红区

0: 中共中央任命他为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的第一政治委员。是邓仲夏带着尚方宝剑来的。八月九号，邓仲夏化妆成一名教书的老先生，带着他媳妇李英、儿子莫托，乘江轮从上海出发。好不容易啊，历尽艰辛，这才来到目的地洪湖地区。事先贺龙、周逸群等人已经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说是要派一位重要的领导人才来领导革命工作。贺龙众人就等着，拭目以待。等见面之后一看，是邓仲夏。贺龙、周逸群等人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他们深知邓仲夏了不起，那是元老级的人物，见广识多，老共产党员，多次指挥和领导大革命，他来了领导洪湖地区的革命，无疑是最好的。其他的人也是一样啊，众星捧月一般，把邓仲夏及其家属接进军营，就是临时的指挥部。贺龙吩咐一声，去用金色鲤鱼改善生活，接待老同志、老领导。大家高高兴兴，指挥员们围着邓仲夏团团转。邓仲夏往操场上一看，军容整齐呀。这要整队出发了，还没等出发，邓仲夏来了。邓仲夏就问，这是要干什么啊？贺龙说，你要晚来一步，咱遇不到一起了，我们要准备攻打坚壁城，拔这个白点儿。哦，拔白点儿，好啊，吃饭是小事儿，我想谈谈你们工作进展的情况。其他的人退出，周一群几个负责人坐下，边等着吃饭，边在这汇报工作。贺龙说完了，周一群说，哎，说着说着，众人就发现邓仲夏面沉似水，刚才见面那个高兴劲是一扫而光，就知道情况有点不妙。周一群把后边的话就咽一下了，不说了。邓仲夏逼着头抽烟，能有三分来钟，面色严厉，这才说话。贺龙同志、逸群同志，你们都不要讲了，我讲几点。你们知道不知道违抗中共中央指示和湖北省委指示的严重性？身为共产党员，又是工农红军第二军的主要军事负责人，这后果你们考虑过吗？哎，这就带训斥之词了。贺龙没言语，周逸群气儿不打一处来，但是人家是领导刚到，不利于跟他分辨。周逸群也没言语，但是段德昌闻听此言是火旺上撞。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

0: 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丙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4: 书接上文，邓中夏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了洪湖地区，在前线见着贺龙、周逸群为首的高级指挥官。邓中夏呀，迫不及待地叫大家汇报，因为他刚从苏联回来，对洪湖地区革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必须经过众人的详细汇报。可周逸群代表红二军做了详细的报告之后，这邓中夏把脸往下一沉，向这些指挥官发出严厉的申斥：一，不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湖北省委的指示，你们有点盲动了，你们这些八百点儿有用吗？这些事情游击队就可以干，中央指示你们攻打中小城市，你们是拒不执行，这还了得吗？在座的指挥员听完了之后把头低下，谁也没言语。贺龙、周逸群这心里头也直翻个，那贺龙也是火爆子脾气。贺龙心说，干什么？我们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我们低了这脑袋就在洪湖地区，就在湘西一带展开革命，开创红区，建立苏维埃政府，难道错了？我们八百点也错了？这拒不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这有点过分吧。但是现在贺龙学的非常有涵养，毕竟邓中夏是中央派来的领导干部，人家带着上方天子宴的，说句俗话，人家嘴大自己嘴小，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虽然心中不满，但是没言语。但人跟人不一样，段德昌也是火爆的脾气，段德昌身为军长啊，就在那儿坐不住了，听完邓中夏的话，他站起来，中夏同志，我说几句可以吗？啊，当然可以，说吧，行。方才我听您这套话，有点刺耳朵，有点碰我的心。咱们共产党人实话实说啊，我不认为我们违抗了中共中央的命令，我们也不认为我们违抗了湖北省委的命令。八百点也是打敌人，攻打大中城市也是打敌人。我说这有什么差别吗？为什么我们决定八百点？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说话算数的，是我们前委开了扩大会，再三斟酌，再三考虑的。这个白点不拔怎么可能呢？我们现在把红区连成了一片，有何不可呢？再说攻打中小城市这个事儿，现在是那么好打的吗？现在国民党的部队基本都龟缩到城里头，而且地方武装怕我们打，也退到中小城市里边，加强了防守，配备了重武器。我们要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没法打这攻坚战，打一次就伤兵损将。我们好不容易拉起来的武装，攻打中小城市，损失了我们心疼。我们是实事求是，这怎么就算犯错误呢？您方才说这番话，把我们所做的全给否了， 我心里头有点不服气。这段德昌啊，声音也高也洪亮，大开话匣子没完了。大伙儿偷眼观瞧，就见邓中夏嫩脸一会儿苍白，一会儿青紫，眼眉一动一动的，也要发火。贺龙知道段德昌的脾气，再叫他说下去，什么难听的话都可能说出来，得考虑全局啊。所以贺龙站起来发言：“德昌，来来，你先歇会儿，我替你说两句。来，坐坐坐坐。”喂，段德昌一看军团长发言了，只好把话收住，气呼呼坐在一边。贺龙打了个圆场：“各位啊，中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做指示，我们要认真的听。也许我们做的事情有错，但是我们全然不知。我想中央站得高看得远，能顾及全局，说的不管对与不对，咱们还要虚心接受啊，是不是呢？中夏同志，您还有什么指示请接着往下讲。”谁说贺龙一条道跑得黑？该软的地方也得软呢，因为身份在那儿摆着呢，不能叫邓中夏下不来台呀。所以贺龙这么一说，邓中夏果然这气儿出来一半，不过他心里头恨上这个段德昌，心说话：“好你个段德昌，充其量你不就是一个军长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我来个下不来台呀！”你这哪是对我个人有意见，你的矛头是直指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呀。又一想，算了，接这儿为止。其实这段德昌啊，在他的脑海之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将来怎么办下文书咱再说。毕竟自己是领导，所以他把气儿往下压了一压，话锋一转，柔和的很。同志们，因为我对洪湖地区的情况不太了解，对湘西地区的情况也不太了解，所以方才我的发言轻重与否请各位原谅。但是呢，我要求你们目光要放远，不要只盯着洪湖一地，这是狭隘的农民意识在作怪。中央和共产国际高瞻远瞩，中央的指示我们要坚决的执行。当然执行当中会有这样的那样的困难，所以我要求各位要充分的理解。我们还要鼓舞士兵的士气，把仗打好，把革命工作做好。至于我虽然是政治委员，如果大家发现我有哪些缺点毛病，尽管提出来，像段德昌同志那样直接就说，我服气，好吗？大家听完了是热烈鼓掌。紧跟着邓中夏话锋一转，又提高了声音：“同志们，中央指示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攻打长沙，攻打岳阳，占领一个城市和数座城市，以此为根据地往四外发展，占领一省或者数省，建立苏维埃政权。”大伙一听，哇，议论纷纷的，心说这中共中央这胃口可够大的，闹了半天只是我们攻打长沙。长沙那是湖南的省会呀，城池高大，国民党的重兵全住在长沙，就我们这些人打长沙，这现实吗？这玩意儿，这众人听完之后心里在想，谁敢说反对的意见？大家的眼光投向了贺龙。
5: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

0: 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1: 贺龙听完的心也不痛快，认为这太脱离实际了，但是考虑到邓中夏在党内的资历很深，又刚从苏联回国，并且是中央指令的红二军团的政委，他的话代表着中共中央的指示，你说你怎么办呢？贺龙啊，把气往下压了压，只好不言语，听着人家说。邓中夏接着说，考虑到要攻打长沙和岳阳，我们呢今天就开一个军事会议，我提两点意见。第一，二军六军两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遵照中央的指示，移兵渡江，截断咸宁至岳州之武昌铁路，并攻占岳州，与三军四军五军八军配合行动，首先取得湖南的革命胜利。二是渡江必须迅速，为渡江之前要先攻下监利，因此方才总指挥贺龙说攻打监利，我是双手赞成。攻下监利，鄂西赤色区域不至于因红军渡江完全抛弃，可以立足，可以声东击西，趁敌不备而渡江，这件事儿通过了。按照贺龙和周逸群原来的计划，大军开始攻打监利，把这白点拔下来。其实这个监利城啊，就两个国民党正规团，剩下的都是民团，哪架得住红军这么多人攻打呀？没用半天的时间，把监利就拿下来了。国民党的人是死走逃亡啊，那团防局的人是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监利城的老百姓是万民空巷，涌到街上欢迎工农红军，并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革命形势是一派大好，还有不少团体唱起了歌了。歌词大致的意思是：一片湖水映蓝天，革命起在洪湖边，洪湖革命靠贺龙，穷人从此把身翻，太阳出来满天红，扛起标梭跟贺龙，贺龙跟着共产党，洪湖百姓不受苦，等等等等等。到了9月24号，红二军团前委和鄂西特委在监利城中召开了联席会议，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决定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特委成员共21人组成，红二军团占了7个人，其余的14人为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邓中夏为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的政治委员，周逸群被免去红二军政治委员的职务，任军委代理书记，周小康被免去鄂西特委书记，改任为湘鄂西特委组织部长。邓中夏宣布完任命之后，大家心里头也有想法，这段德昌啊不服气儿。段德昌站起来，报告，我说起。

决地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可这个内廷邓中夏又不便明言，当着大家的质问，他只好兜了个圈子。他说德昌同志，关于义群同志的工作嘛，是中央从全局的考虑，至于有无代字，我看无关紧要，都是为革命工作嘛，义群同志也不会有过多考虑的，是不是呢？义群呢，你说呢？周义群微笑着对段德昌说，德昌，中夏同志说的很对，只要是党交给的工作，干什么都可以，目的就是要把工作干好，这有什么，带就带，不带就不带。周义群看来是涵养极深，他什么不懂，明白邓中夏对自己不满，中央对自己也不满，把自己红二军团的政治委员拿下去了，做了军委代理书记，就挂在那儿了，随时随地可以免掉。但是他不愧是个好党员，绝对服从党的指示，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可他本人没有意见，他这么一说，大伙儿也不好说别的了。段德昌免了免了，也就把后边的话咽下去了。接下来第二条叫全军总动员，要攻打长沙，而且邓中夏提出来，这是中共中央下的死命令，中央军委的死命令，我们绝对得服从，不准讲价和讨价，把话就封死了。偏偏这段德昌他不听邪，他又站起来说了，中夏同志，既然我们是开会，大家都有发言权，攻打长沙非同儿戏，要说的话我还得说，你批准吗？好吧，你说吧。邓中夏心里说话，这个段德昌这脑袋是真不好剃，看看他说什么。段德昌没说话之前，一伸手从兜里头掏出一张国民党发行的报纸，往上一递。邓中夏把报纸接过来看，这报纸已经发行了几天了，报上讲了是武汉发行的《国民日报》，虽然说日期过去了几天，上的黑色的标题赫然醒目，大致的意思是说，中共中央派的红三军团已于八月三日撤出了长沙，退到了醴陵。邓中夏没言语，段德昌接着说：“中夏同志，你不是说了吗？让我们配合三军、四军、八军、五军这几个军团共同打长沙。”现在没等打呢，红三军团已经从八月三号退出了长沙，这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咱们要打的话，等于孤军深入，就凭我们这点武装能把长沙拿下来吗？如果不能的话，伤兵损将值吗？请您做指示。邓中夏更不高兴了，我说德昌同志，这是国民党的报纸啊，国民党发布的信息你信吗？它实在的成分占的比例有多少？大部分都是胡说八道，我不相信。你不能拿国民党的报纸作为标准，大家说呢？段德昌接着说，是我不相信，可是我们派出的侦查员已经把情况全摸清了，已经向我做了汇报，他们所探听的情况跟报纸上所登的是一般不二，完全属实啊，那能假得了吗？如果我们红二军团直接去打长沙，就凭我们这点人马又没有重武器，一旦打了遭遇战，
损兵折将这个责任谁来

0: 你这个政治委员副是总指挥贺龙副，这个事情咱得说清楚了。他这一叫板不要紧，哎呀，邓中夏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从来他没有发过脾气，现在是头一回，他把桌子一拍，啪！同志们，我们绝不可以坐井观天。当然，攻坚战是要付出代价的，打仗就不能避免伤亡。但尽管如此，这是中央的命令，军委的命令，我们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我们也不管一军团、五军团、三军团，他们退也好，他们进也好，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二军团决心不变，按中央的指示办事，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这个事情不必再讨论，就这么定了。当时啊，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政治委员把板拍了，别人不准许有其他的意见，所以你就得坚决执行。贺龙他们也没得可说，好吧，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执行吧。单说到了9月28号，红二军团进驻朱河镇一带准备渡江的时候，中共中央又派来俩人，一个姓汤叫汤沐雨，一个姓刘叫刘明先，这两位被中共中央派的前线，为的是加强对红二军团的领导。这两个人都是邓中夏的老部下了，邓中夏是非常高兴，彼此都非常了解，贺龙他们也是热烈欢迎。就在这时，邓中夏提议说，我们两位中央同志到了，咱们开一个扩大的联席会议，要攻打长沙之前，我们把任务重新分配一下。说着，邓中夏跟新来的这二位刘明先、汤沐雨先出去了。他们仨嘀咕了些什么，谁也没听见。贺龙他们在屋就等着，大概能20分钟之后，他们又回来了。邓中夏说，我接着刚才的话题啊，有件事情，我打算要宣布一下，不过呢，大伙儿稍后片刻，我总指挥长，你跟我处理他。贺龙一看这干嘛呀，神神秘秘的，一个一个往外调啊，叫自己出去，出去吧。贺龙叫大伙儿等着，他跟着邓中夏出来，到了没人的地方，贺龙就问他，中夏同志，有什么事儿您指示吧。哎呀，我贺龙同志，我跟你说，现在我们要攻打长沙了，这领导班子是至关重要啊，你说是不是？不有那么句话吗？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方才啊，我问了明先同志和沐雨同志，中央有什么指示？中央建议把我们的军事指挥官换一换。贺龙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着急地就问中夏同志，请你明言。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

0: 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电费
5: 好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厂
7: 不仅
6: 新
7: 增
6: 的
7: 家用耗费
6: 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5: 庭
4: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邓中夏把贺龙叫到司令部外头没人的地方，跟他说：“说下一步咱要打大仗。”要集中兵力攻打长沙，在此之前咱的干部得进行一次调整，能胜任的留下，不胜任的改换其他工作。他就来回兜圈子。贺龙是个急性子，贺龙说行，你是政治委员，你提议我服从，你说怎么个换法吧。哎呀，我说你别不爱听啊，我发现呢这个贺龙一看什么意思，他有点全舌头。中夏同志你就说吧。好，那我就说了。我发现这个段德昌啊，他是个炮筒子，打游击可能还行，指挥一个军恐怕不能胜任。因此我建议啊，由汤沐雨取代。汤沐雨呢在苏联学习过军事，有一定的经验，我很了解他。你说把段德昌这军长拿下来合适吗？贺龙一听就急了。贺龙心说肯定是段德昌几次在开会发言的时候冲撞了邓中夏，邓中夏是怀恨在心，想把他的军长给拿下去。那军长的位置多么重要，那是随便能换的吗？贺龙直晃脑袋，不行，我中夏呀，你提别的都可以商量，唯独这事儿不妥。我跟德昌共事多年了，你是不了解情况。德昌为创建洪湖根据地付出了前半生的心血，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此人能文能武，善于打仗，善于指挥，出生入死这么多年，由他任一军的军长是再合适不过了。在你没来之前，我跟万涛等同志再三权衡，所以任命他做了一军的军长。这走马上任还没几天呢，向来没犯个错误，你这一来说拿掉就给拿掉了，这理由难以服众，这没法交代。再者一说了，现在要打长沙，要打大仗，离开德昌这样的武将怎么能行呢？我反对，我不赞成。我说总指挥啊，我早就料到你会反对，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啊。实话跟你说，为什么我推荐汤沐雨做军长呢？因为汤沐雨是中央点了名的，中央的意思由他来取代段德昌，我也不好违背。你要是不逼我，这话我不说，你说怎么办？中央，贺龙一笑，中央的命令咱绝对服从，但是分对和错，那错的那么也希望他能改变主意，这个事儿 你要跟我商量，我是不同意的。
12: 那我已经答应了叫汤沐雨做军长，那我怎么说呀？
19: 两个人变成做买卖的了，在这儿你来我往，左一句右一句。后来贺龙一看呢，邓中夏实在有点下不来台了，为难的只作压花。毕竟他是红二军团的一把手，当家人呢，包括贺龙在内也得听人家的指挥。贺龙想了想，我看这样吧，我提个议，哎，那你说，德昌还做他的军长不动啊，另外呢，这个汤沐雨可以做我们军团的参谋长，位置也相当重要。原来的军团参谋长孙德清拿下来，改任二军的军长，你看这调动一下怎么样？哎呀，跟中央的意见有点不符合呀。不过，他偷眼一看，贺龙是坚定不移。等开会一宣布的时候，贺龙大声一吵着反对，这事儿麻烦了。考虑到贺龙在这儿的威望，尽管邓中夏心里不痛快，这也勉强接受了。好吧，那临时先这么决定，然后呢，我向中央打个报告，再看看中央的意思如何，就按你的主意办吧。贺龙也勉强的点了点头，心里头一肚子的不满，心说邓中夏

因为你是老资格老干部，我对你一向是敬重的，没想到你心胸如此狭窄，你这不是报复，这是什么呢？这叫变相的报复。但是有些话没法说。两个人从外边回到司令部，其他的人都等着开会呢，一看他们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出来进去，不知道什么事儿。后来由邓中夏大声宣布，人事稍微做了变动，把刚才他跟贺龙商量的事宣布了一遍。大伙儿也没感到意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干部调动是经常的事情。总之，在贺龙的保护下，段德昌的军长没被拿下去，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但是叫贺龙心里头不痛快的事，就是周逸群的事。周逸群跟贺龙是好搭档，两个人形影不离，做任何事情一拍即合，现在愣把周逸群给拿下去了。周逸群变成了特委书记，就等于摘掉了贺龙的左膀右臂啊，所以连日来贺龙是不太痛快的。但是大敌当前，还得服从全局。话说到了10月5号，红二军团分两路向仙桃前进。6日，红二军团收复了启阳县城，又乘胜占领了李人口。红六军呢，经过尤伯攻占了彭家场。7日，两军会攻仙桃，没一天的时间把仙桃又占领了。红二军团攻克仙桃之后，本应该北渡香河进攻月口，开辟湘北地区，但邓中夏认为啊，北进香河北是大军冒进，这个敌军的情况虽然不复杂，但是后方失去了联系，亦为军事所忌啊。又因为天门、中祥、荆门等县并非富庶之区，经济只能小解决，不能大解决，因此决定不在北进，一师南征。据此，部队占领了仙桃只2天，便退回封口，否定了在诸河做出的决定，使邓中夏只想攻打大中城市，没有乘势发展胜利，又一次丧失了扩大根据地的有利时机。邓中夏在1930年10月19日在给长江局并转中央的报告中是这么写的，说在诸河的时候，原决定攻打新敌，四得报告新敌攻势太尖，有电网，有战壕，有土坑，最苦的是占地太小，我们虽然兵多，苦于不能展开，只能用小部队，而且地形太坏，在江右湖只能打冲锋，不能打包围。我们估计占领新敌虽然绝对有把握，但一定需准备极大的牺牲。在我们攻下新敌，主要的目的在解决经济问题。据侦查，新敌大商家早已迁移，其收获不会比监利微多，因此前委决定以不可弥补的牺牲而取得有限的经济，殊为不值，故改变军事行动，转向仙桃镇，攻下仙桃后再攻岳家口，攻下岳家口后分两路出师，六军取天门、荆山，二军取中祥、荆门，目的不仅在解决经济问题，而且主要在扩大赤色范围版图。10月7日，很顺利地占领了仙桃镇，前委临时变更计划，决定不在北进，一师南征，理由主要是因为地方组织太薄弱，比如红军攻下仙桃，收复地域100余里。然而地方组织无力接受，这样即使红军向北冒进，敌情虽然不复杂，后方失去联系。

系亦为军事所忌。又天门、中京等县并非富庶之地，经济只能小解决，不能大解决，因此决定红军及汉水而已，不在北进，一师难征，故占领仙桃镇之两日便退回封口，等等等等等。那位说你得了得了得了，念了这么半天什么事儿？说明邓中夏服从中央的指示，随时向中央汇报所作所为所行，及时往上他打报告。刚才就是把经过向中央汇报了一遍，等汇报完了，红二军团在封口休整了一周，加强了军政训练，整顿了各级机关，裁减了冗杂人员和行李马匹，充实了战斗部队，并将汉川中央独立师一部200多人编入红二军团，为再次行动进行了准备。到了10月中旬，中共中央长江局发来指示，要红二军团渡江南下，在汉阳方面截断五常铁路，配合红一、红三军团的第3次要攻打长沙。紧接着中央又来了指示，要红二军团迅速渡江，截断五常路，攻取越州。军团前委讨论之后，考虑到岳阳方面敌人兵力较大，不易得手，决定于石首渡长江，先攻取南县、华容、公安、礼县、常德、安乡等县，把岳阳周围的区域全部占领，连成一片的湘鄂西赤色区域，而后再集中全力攻打越州。决定做出之后，10月15日，红二军团人马立即由封口等地出发，在石首建立渡过长江，分兵两路。段德昌率领红六军第17师由监利、陶家府渡江，经长岗庙、松木墙向华容攻击。红16师由条关渡江，首先歼灭了万耕之的国民党军警，接着又配合红17师进攻华容。贺龙泽率红二军经过连云区、梅田湖进取南县。到了10月22日，红二军、红六军分别占领了南县、华容，兼川军新11师及其他的团防大队共1000余人。在红二军团进攻的进程中，华容失守的地方武装积极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警，并乘势发展至荷花嘴、三仙湖一带，南华2县全境解放，取得了南征出战的胜利。红二军团打下华容南县之后，邓中夏又要贺龙攻打安乡。贺龙听罢之后就说，哎呀，安乡现在还打不得呀。邓中夏一皱眉，何以见得？贺龙就说，部队由南县至安乡途中要经过5条大河，尽管背水之战，如果打不好，将使部队处于覆没之地啊。邓中夏听了挺不高兴，要是打好呢？贺龙就说，冒此如此大险，我觉得不值得。这邓中夏听完了一个劲儿拨了脑袋，他呀是一位出色的工人领袖，但对于军事他确实是不懂。他见贺龙坚持不取安乡，虽然心中极为不快，还是平下气来就说，哎，好，那云清啊，依你之见呢？贺龙就说，我建议先打京市和李州。邓中夏见贺龙不大尊重自己的意见，虽然表面上同意了，在心里不是滋味，就说，这样吧，我看呐，你留在这儿，我去六军，二军的事儿你自己决定。

说完了之后是拂袖而走，贺龙就木在那儿了。邓公夏刚走，贺龙心中也觉得非常别扭，在屋里吧嗒吧嗒一个劲儿的抽烟。正这时候，卢东升从外边走进来，他一看总指挥气色不正，忍不住就问总指挥啊，什么事儿把你气成这样？你是不是有啥心事儿？贺龙一看没有别人，长叹了一声，唉，东升啊，刚才我与中下弄了个不高兴，他甩手到六军去了。中下是个老党员，又是军团的政委，在党内外威望很高，我发自内心的崇敬他。可说实在话，他对于打仗这一套确实不懂，刀枪之举不是写文章，枪炮一响就要流血，非同儿戏。他一定要打安乡，打安乡是背水之战，实在要冒很大的风险，我不能坐视不理，迫不得已才发生了争执。这不把他气的这一甩袖子走了。他说二军的事儿我做主，他上了六军了。卢东升听完了之后也长叹了一声，哎，是啊，总指挥，我就不明白中央为什么要派这样一个不懂军事的人来当军团的政委呢？你说原来周逸群同志有多合适，为什么非要把他撤换呢？这些事天天我睡不好觉在琢磨这个事儿。贺龙也长叹了一声，哎，撤走了逸群呢，正好是断了我的膀臂呀。贺龙感觉他今儿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多了，他赶紧不往下说了，东升啊，不管怎么说啊，我们要同中下同志搞好关系，人家是领导，是中央派来的，我们说说也就算了，他所做的决定我们一定要服从，懂吗？总指挥，我懂，这是他不在跟前我跟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他在跟前我肯定不说，但是他的命令我还是要执行的。当下贺龙下令以红六师经黄山头直逼京师，他亲自指挥红二军团主力首先夺取公安，而后经李州攻打常德。10月30日，红二军占领公安，红17师攻克藕塘，并在闸口歼川军第7旅一部。11月1日，红二军自公安向李州推进，在三岔河歼灭了湘军1个团。4日进攻李州城下，同日经黄山头向荆门推进的红6师，协同红4师第10团。于白杨堤歼灭湘军1个团，并乘势消灭了川军的张英、马昆山等部。红二军团兵扫京师外围和围攻李州的军事行动，使湖南的国民党甚为惊恐啊！何健呢、是头子，一面命陈永奎坚守李州，另一方面命令退缩在安乡的第11师、驻临澧的独立第1旅、李果军部和驻慈利的湖南警备大队，马上增援李州。11月9日，湘军的援军主力先后抵达新州、东山浦一带，一部到达澧水南岸，红军集中主力进攻澧州。一部分兵力扼守澧水北岸，阻止湘军的援军，双方就这样相持到11日。国民党援军是步步进逼，红军是腹背受敌，情况十分不利。这时在临澧邮电局，孙德清得到了不少国民党的报纸，从这些报上知道了红一方面军已经退离了长沙，蒋桂、冯阳。

0: 然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蒋介石现在得了手，又打了胜仗，如今已乘飞机飞到南昌，正亲自部署剿赤事宜。孙德清啊，便把这些消息马上报告给贺龙。贺龙听了之后就说，形势将对咱红军不利啊，我们应当立即撤到洪湖根据地内，准备迎击敌兵的围剿。若部队继续留在这一带，这里的群众基础薄弱，将四面受敌啊。孙德清连连点点头，总指挥啊，您赶紧下命令撤吧。不过我担心中下同志会同意吗？贺龙想了想说，哎，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传我的命令，部队立即撤到河口，我亲自去见中下，以利害说之。就这样，11月26日，红二军团主力放弃对李州和京师外围的围攻，人马撤至洪口，与红十七师会合。而后贺龙带上报纸和两名勤务兵，飞马来到石门，在一座关帝庙内，贺龙见到了邓中夏。邓中夏不愿意见贺龙，但没办法呀，一看贺龙亲自来了，邓中夏立刻起身，哎呀，云清啊，你怎么来了？贺龙二话没说，拿出报纸说，中夏啊，这是刚刚缴获的国民党的报纸，上面说蒋介石要飞抵南昌指挥围剿红军事宜，请你好好读一读看一看，是吗？邓中夏不太相信，把报纸接过来是定睛观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话说1930年11月26日，红二军团的主力放弃对李州和京师外围的围攻，人马撤至河口与红十七师会合。而后贺龙带上报纸和两名勤务兵，飞马赶到了石门，在一座关帝庙内，贺龙见到了邓中夏。邓中夏一看贺龙来了，立刻起身迎接。云清，你咋来了？贺龙啊，忙把报纸拿过来。中夏，这是刚刚缴获的国民党的报纸，上面说蒋介石要飞抵南昌，指挥围剿红军事宜，我们应当立即将部队撤回洪湖区，准备反击敌人的围剿。时间紧迫，我来不及跟你商量了，我已经下令部队开赴河口去了。邓中夏听完了贺龙说的话，立刻就不高兴了。云清，你为什么放弃攻打京师？为什么放弃攻打李州？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呢。要往深一步说，你这是旧军人的恶习不

你说是不是？你就看了这么几个字儿，听了这么点谣言，你就撤了兵了，这像话吗？这哪里有组织和纪律？正这时候，段德昌从外面进来了，一听他俩的对话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段德昌就说：“中夏同志，贺龙同志说的非常正确，做的也非常对。即使敌人报纸都是胡说八道，我们也要返回江北了，要做好巩固苏区的工作，准备迎击敌人的围剿。如今蒋桂冯阎大战已经到了尾声，据说蒋介石又占了大便宜，下一步势必集中兵力攻打咱们苏区，咱们早做防范才对，这有什么错呢？”邓中夏一看贺龙把部队带到河口，心中本来就不高兴，这会儿一听段德昌支持贺龙，心里更不高兴。邓中夏看了一眼段德昌，心中就想：哼，这个人什么也不是啊，满脑子狭隘的农民思想，个人英雄主义，只看到眼前这么一点点，跟这种人没有共同的语言。想着邓中夏就说：这样吧，云清啊，德昌，部队的行动按照原计划行事，依然调回来要攻打京师和李州，有事我这个政委来承担，撤是不行的。尽管贺龙和段德昌磨破了嘴皮子，怎么也劝不了这个邓中夏，最后邓中夏是连拍桌子带瞪眼：我是政委，我说话算数，必须把大队人马调回来继续攻打京师和李州，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当时按照党的决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那贺龙也没咒念，段德昌也没办法，尽管120个不同意，但也没办法呀。等邓中夏说完了拂袖而去，这事儿就定下了，意思是说没有商量的余地。等屋里剩下贺龙和段德昌了，段德昌气得面色青紫啊，贺龙也是呼呼之喘粗气。段德昌把桌子一拍：嘿，云清啊，我不是说丧气话啊，如此下去红军是必败无疑。贺龙装了袋烟，一边吸着一边想，想了好半天这才说呀：德昌啊，不管怎么说，中夏是党内的老同志，革命斗争的经验比我们丰富，也许是我们看错了。段德昌叹了口气：胡子，中夏的资历斗争经验确实比我们丰富，可是论起洪湖苏区军事上的事儿，他不如咱俩了解呀，明明不对却偏偏叫咱去执行，你说这算咋回事儿？我真担心这样下去啊，咱红军的前途就算完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周逸群、万涛、周小康派人送信到前委，值班参谋把信交给贺龙和段德昌。贺段拆信一看，见信中写道：假如13军团又进攻长沙，则我们应当配合这一行动，可而今据各方面的消息说明，13军团已经远离长沙，敌大军正在云集，大有围剿红军之势，红军当速返苏区，做好保卫苏区的准备，急急急。俩人看罢信，贺龙对室外一个勤务兵说：快快快，把政委请来，我有事找他。勤务兵答应着走了，功夫不大，邓中夏从外边又回来了，他见贺龙、段德昌都坐那抽烟呢，他笑了笑说：二位还生我的气吗？放下。

心吧。这次带兵攻打荆门和李州，定能大获全胜啊。贺龙马上把周义群、万涛、周小康的信交给邓中夏，说你看一看。邓中夏看完了之后说了，哎呀义群呢哪儿都好，就是未免小题大做，这成啥了，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怎么能够搏击长空啊。我说云清啊，方才我说的话不能改变，不能听周义群等人的话，按我的指示办事，一定攻打京师李州，这事不能改变。您瞅这人一条道跑到黑，他决定的事情任何人也改变不了，但是他是代表中共中央来的，你不听他的又不行。贺龙等人是万般无奈，只好服从命令，好打。撂下这儿咱先不说，翻回头再说国民党驻京师守军为戴季陶部的一个师，这师长叫李千峰啊。这个师曾经参加过蒋冯阎大战，为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凯旋武汉，刚刚奉命开赴京师参加围剿红军之战。戴部由于立过战功，蒋介石特别看重他，因此给予一批新式的武器装备，因此这支部队是非常得意啊。正在这时，贺龙指挥大队人马开到了，攻打金市的主要任务落得一军军长段德昌身上。段德昌接受攻打金市的命令之后，便指挥红六军分两路向金市进攻，一路由参谋长刘仁载指挥，经石灰岗进逼；另一路段德昌亲率人马从白杨堤进逼。双方接火之后，战斗空前激烈。外围守军为国民党军第一师、第四十九、第五十两个团，他们是奋起抵抗，十分顽强。师长李千峰也赶到前沿亲自督战，并驱赶市内的青壮年包括学生在内登城参战。两军打了一天呢，也没分上下，刘仁载不幸中弹牺牲，参谋长这一死使红军一阵大乱，但红军很快又站住了脚跟。李千峰恰在此时又组织了敢死队杀出城外，一下子便把红军的队伍给冲乱了。段德昌所率的一路也在京市西门的中渡口为国民党军所主，双方激战，从午时一直打到半夜，红军才勉强渡河接近了京市，又遇到国民党军的顽强阻击。段德昌可真急了，拖了个大光膀子，集中所有的轻重火器，身先士卒和国民党军混战在一处。随后大队人马是一拥而入，就占领了京师，真不容易啊，把这座坚城给拿下来了。国民党兵率领的残兵败将是退守新州，他这一路得胜了。胜可是胜了，咱必须交代清楚，段德昌所指挥的部队大部分都伤亡了，付出极大的代价，损失惨重啊。翻回头再说贺龙，贺龙指挥的部队是攻打李州，守李州的国民党军队是陈渠珍的第三师，师长叫陈运奎。这个陈运奎啊，当初跟贺龙还有旧交呢，两个人是同事。咱们前文书说过，贺龙做过李州的镇守使，原来呢在老国民党的时候他也给国民党办过事儿，所以两个人经常往来。现在陈运奎高升师长，镇守着李州，见贺龙率领大兵攻

0: 疼，他有点心慌啊，马上派人带着重礼给贺龙去送信。这信使一到前敌，贺龙马上接见，叫他进来。信使到里边见着贺龙，行完了礼，把信双手呈上。贺龙打开信一看呢，前半截是问候，叙叙旧，说当初我们在一起如何如何的好，多年不见了，你身体近况如何等等等。接下来陈运奎话锋一转，又说了，只要贺龙不攻打我的李州，我愿意跟红军友好，彼此互不侵犯等等等。贺龙一看是紧锁双眉呀、啊，我奉命就是攻打李州的，哪有不打的道理，纯属是扯淡。贺龙把礼物给退回，告诉信使，你马上回李州，见着陈运奎你们师长，你就是说打李州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如果你们师长实达事务，让他赶紧出城受降，我免他一死，如若不然，李州一破，他的人头难保。滚！信使给免回来了。信使等回来把礼物呈上，把贺龙的话一说，陈运奎也真有点慌神儿。
1: 这，
0: 怎么办呢？他登上城楼一看，红军呢铺天盖地而来，尤其是贺龙指挥的部队，他脑仁都疼，提到贺龙二字就好像刀子剜他的心一样。他往左右看看，各位啊，贺龙乃当世一员战神呢、啊、他不是普通的人呢、啊、他是战神还是福将，虽然身经百战，这个身上连半点皮肉受伤都没有，你说神不神呢、啊、我等如何与他交战，我这弹丸之地怎么能抵抗红军数万人马呀？这！他是呲牙咧嘴。陈运奎啊，手下掌管着四个团，这四个团的团长号称四大金刚。这四个人是谁呀、啊？是张自修、王立夫、李希林和赵更深。他们听完师长的话，都不服气儿了，一个个把胸脯子拍得叭叭直响。师座，你怕什么贺龙啊？想那贺龙不过就是桑植县一个村夫而已，种地的出身，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么办，您呢就坐守中央，我们哥四个率兵出城，杀他个马仰人翻，生擒贺龙，您看怎么样？陈运奎听完之后直晃脑袋，心里头没底。这，正在这么个时候，他手下的军师走进来了。哎呀，四位将军，不可不可呀！陈运奎看是谁呀？进来这个人是叫于桂林，跟他多年的好朋友，是他名副其实的军师。就是在他一手策划下，这陈运奎这些年没少升官，没少发财呀、啊。所以这个人堪称是足智多谋。陈运奎就问他：“军师，你有什么话你说吧。”各位啊，大家不必急躁，听我说说啊。先说贺龙，据我所知，贺龙非等闲之辈啊。此人极能征战，身边常有六丁六甲神保护，他手下的人马和战将也非同等闲之辈，所以万万不可意气从事，千万不能杀出城外、啊、我们要脑袋一热杀出城外，非叫他吃掉不可。这四大金刚一听呢，有点不服气儿。那么依先生之见应该怎么办呢？于桂林转身对陈运奎说：“师长啊，也是天赐师长立功的机会。”
2: 哦，
0: 陈永奎又问：“先生，此话怎讲呢？”于桂林笑眯眯地说：“师长，不用我说，您知道，这李州城池高大而坚固，而贺龙兵马并没有重火器，我军只要固守城池，便是胜利呀。”这四大金刚就问：“倘若贺龙久困此城呢？他不退兵，断粮断水，咱怎么办呢？”于桂林笑了一笑，从衣袖里摸出一张电报，在众人面前一晃，说：“这份电报是陈渠珍总指挥刚刚发来的。在电报中，他说蒋总司令要飞抵南昌，调10万大军，兵分三路，剿匪剿赤，而且大军不日抵达洪湖。只要我等坚守城池，待大军一到，内外夹攻，贺龙总能上天，也难逃此劫数。”哈哈哈哈哈！因此守住李州方是上策。说着，他把电报交给陈永奎。陈永奎仔细看了三遍，果然跟军师说的是一般不二啊。只要蒋总司令派10万大军做援军，那我还怕啥呀？真是天赐我等立功的机会啊！只要我们能守住李州，这就是打了大胜仗，蒋总司令肯定高兴，肯定得表彰咱们。想到这儿，他立刻把腰板一挺，命令下属及四大金刚：“命令你们哥四个马上率部队登城，务必坚守城池，有失职者军法从师，人员不够可以从老百姓当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抽调，凡是男性15岁以上、45岁以下者，一律给我登城守城；有不听者，立居所待。听见了？杀杀！哎呀，这陈永奎手下兵强马壮，在驱赶着老百姓守城，因此是戒备森严。咱们翻回头再说贺龙，赶走了陈永奎派来的信使，立即命令部队开始攻城。这李州城方才咱说的城池高大呀，厚了下能有2-3米，高了下6-7米，一色用条石砌成的。城外还有30多米宽的护城河，常年不枯竭，真是易守而难攻。加之红军缺乏攻城设备，仅以一些厚棉被左包右包，下边推个小车，战士藏着棉被的下子做掩护，攻到城下，然后再竖起云梯登城。你说能那么容易吗？首先战士们每人一个沙袋，先把城外的护城河垫平，而后蹬着沙袋再运动到城根底下。敌人的枪声响如暴动，排枪是一阵挨着一阵，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红军伤亡无数啊，前仆后继啊，好不容易登到城池边上，贺龙亲自指挥啊，无论如何要把李州给我拿下来。正在这时候，红六军的军长孙德清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来找贺龙：“总指挥，撤兵吧，不能打了，紧急电报来了。”贺龙赶紧蹲到战壕里头，把电报接过来一看，闹了半天，是湘军的第18集团军李觉部和陈渠珍部共2个师的兵力赶来增援，已经进占了石门，和本地的团防局一起反扑京师，而且大军马上就来支援李州。如果此时不

0: 策必定腹背受敌，前有奸臣，后有敌军，那就不好办了。贺龙感觉到情况相当严重，稍微思索了片刻，把大手一扬，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咔！12月9日早晨，红二军团主力撤退到松枝县的杨林市，在这开始整顿人马。他们刚到就听着一个不好的消息，段德昌已经占领的金市，但是又被敌人复夺了。段德昌只好领着残兵败将退出金市，来与贺龙会合。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贺龙指挥的红二军团打了败仗。这个打败仗绝不怪贺龙和段德昌，怪就得怪邓中夏，因为邓中夏他执行了一条极左的路线。当时咱们一再说中共中央，那会儿的中共中央掌握在王明等人的手中，执行着一条极左的路线。什么叫左倾冒险主义？他就是，他的理论是光看到敌人的强大，没有看到自己的强大。他主张占领中城市、大城市，然后以此为基地迅速发展，这借鉴国际主义苏联的那套办法。你想一想，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这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可是当时王明就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了，一切全错呀。邓中夏是个好人，老党员，资历很深，但是他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完全忠实地履行王明这套路线，哪有不败之理呀？咱们前文书说了，贺龙攻打李州失败，段德昌好不容易把金市拿下来了，结果也被国民党复夺了去，是损兵折将啊。三亭人损失了2亭，还剩下1亭人，而且军用物

此枪支弹药寄养粮台，损失的是不计其数。可这一打了败仗了，邓中夏也没词儿了，但是他心里他还不服气儿，他认为这是段德昌、贺龙等人指挥不力，而且他最不满意的是贺龙攻打李州，好不容易把李州外围的据点全扫清了，为什么不能一鼓作气把李州拿下来，反而中途又退了兵了？嗯，这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啊。发自内心他对贺龙又不满。你想一想，红二军团最高指挥机关里头的人面和心不和，这个仗还能打得了吗？再说这红二军团撤到杨林市、公安、结合口一带以后，把这指挥部便设在了杨林市西口的一个破庙之中，把这残兵败将刚安顿好了，把司令部刚安排妥了，勤务兵进来报告说洪湖有人来送信儿。邓中夏刚坐在椅子上抽了口烟，听完之后就说让他进来吧。过一会儿一个渔民打扮的人走进来了，哎呀，这个人是气喘吁吁，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见到邓中夏，见到贺龙，忙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给邓中夏。这会儿贺龙就问，你是怎么找着我们的？这送信的人说，哎呀，太难了，我从洪湖出发，先到了京市，那到处都是敌人呢，亏我腿快，才没被他们抓住，在半道上碰上一个打鱼的，经他指点转小路钻尾档才倒到这里，真不容易见着你们了。邓中夏把信接过来看了看，对勤务兵说，把这位送信的同志带下去好好休息啊，你先下去吧。哎，把送信人带下去了，然后邓中夏把信交给贺龙，叫贺龙看了看。贺龙一看呢，这信是特委写来的，信中的大意思是说，国民党军已经大举向洪湖苏区展开进攻，要求邓中夏、贺龙速带红二军团回洪湖保卫苏区，千千万万。贺龙看完之后问邓中夏，你的意见？邓中夏问贺龙，那你说呢？贺龙笑了一下，这还有什么可商量的，我们应当马上领兵返回洪湖。但是邓中夏听完之后没言语，一边抽烟一边在屋里转圈。贺龙看出来了，他有一套新的想法，只是不便明言，但他是政委，得听他的。邓中夏转了几圈之后不转，我说老贺呀，我看开个前委会吧，大家坐下商量商量。好，开会。就在这个大庙里头，红二军团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这一天的日子是1930年12月12日。开会的一共是10个人，有邓中夏、贺龙、孙德清、段德昌、汤沐雨、柳之寻、许光达、王一鸣、王鹤和王炳南。会议一开始，邓中夏就说，同志们，如今敌人向洪湖苏区发动了大举进攻，刚才接到特委的告急信，我们现在就研究一下军团的行动方针，请大家各抒己见。他的话音刚落，段德昌就站起来了，这还有什么可商量的，我的意见立即回师洪湖，还击敌人的围剿，咱来个反围剿。孙德清、许光达当即表示赞成，同意，
赞成。段德昌扭回头问贺龙，胡子你的意见呢？这个胡子是亲爱的称呼，大伙儿尊重贺龙，爱戴贺龙，所以管他叫胡子。所以段德昌就说，胡子你的意见呢？贺龙一点头，我的意见也很明确，回洪湖。邓中夏问汤沐雨，沐雨啊，谈谈你的意见吧。汤沐雨呢支支吾吾吭哧了老半天，这哎呀，我正在考虑，还没有想透，等我想好再发表意见吧。邓中夏朝几个人望了一眼，最后就说，同志们，洪湖不能回。为什么不能回呢？原因很简单，洪湖系水网地带，江流湖泊太多，打游击是个好地方，而不利于大部队行动。我的意见，部队向松枝枝江一带发展，要创立第二个中央苏区。哎，他这个看法跟在座的人截然不同。邓中夏刚一说完，段德昌立即就反驳，怎么离开洪湖开辟第二个中央苏区？我不同意。你想，洪湖人民养育了我们，而今敌人要屠杀洪湖人民的时候，我们却离开了他们，我们多对不起洪湖人民呢？段德昌平缓了一下语气，呼呼之喘，接着又说，洪湖地区多水泊，这正是我们反击敌人的有利之处。再说了，红二军团指战员大都转战过洪湖，有许多都是从洪湖长大的，熟悉洪湖的地理环境，一草一木，而敌人不熟悉洪湖的情况，洪湖水泊芦苇大，不是我们的障碍，而是敌人的障碍。这么有利的地形，这么有利的条件，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呢？段德昌发言的时候，邓中夏沉着脸，一声也不吭，就用白眼珠盯着段德昌。这段德昌啊，就好像没看见一样，接着说，方才中夏同志说到第二中央苏区这个提法，我认为不妥。中央苏区只能有一个，我们不能另立第二中央苏区。段德昌说完之后，贺龙跟着说，我赞成德昌的意见，红军不能离开洪湖，更不能什么提什么第二个中央苏区，我不同意。这时候这个汤沐雨啊，可能是想好了，把烟捻灭了，咳嗽了两声，说话了，中夏的意见呢，我觉得不无道理。洪湖地区是湖泊之地，大部队行动容易受阻，况且敌人围剿的目标就在洪湖，我们应该避其锋芒。当然了，云清、德昌的意见也有对的一面，我们红二军团的成员，特别是六军，大部分都是洪湖的人，如今听到敌人进攻洪湖，如不去救，从感情上说不过去。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需要冷静，是战争是要流血的，不能感情用事，那样我们会犯大错误的。段德昌一听就火了，他眉毛一挑，说，什么叫感情用事？敌人来了，我们跑了，把苏区人们丢给了敌人，任敌人随便屠杀，我问你，这是什么感情？邓中夏一看，这吵吵起来了，赶紧拍了拍桌子，冷静，冷静，冷静。我说，德昌啊，你更需要冷静。沐雨的意见是对的，
我们应当上山建立根据地，利用山地同敌人周旋。举个例子说，朱德、毛泽东不就是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吗？那一套我们应当学习。贺龙、孙德清、许光达、王炳南依然都主张回洪湖，认为洪湖群众基础好，大敌当前，红军理应保卫洪湖苏区的革命群众，不同意在此时开辟新苏区。邓中夏听完之后一脑门子的官司，非常不高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至于我们的行动究竟应该怎么办，容我再想一想，散会。他一甩袖子散了会了，这会白开了，没有任何结果。贺龙就说，中夏呀，现在咱的处境是四面受敌，不可在此久留啊，国民党的大军很快就开到了。邓中夏就跟没听一样，站起来离开了破庙。哎，邓中夏刚出去，汤沐也跟着出去了。邓中夏出了门之后来到庙外，您别忘了这时候是12月的天气，乌云密布，冷风中飘着雪花，邓中夏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忽然间有人将一件破大衣披到他身上了，邓中夏回头一瞅啊，原来是汤沐雨。邓中夏就说了声，沐雨啊，哎，不错呀，谢谢你。汤沐雨回头看了看没人，这才说，中夏同志，你知道吗，他们在背后议论我们，说我们是吃洋面包长大的，不懂得打仗，只知道啃书本。邓中夏冷笑了一声，哼，我看出来了，贺龙也好，段德昌也罢，满脑子都是个人英雄主义，农民意识。哎，可惜呀。汤沐雨又说，中夏同志，我以为在这关键的时刻你可不能让步啊，如果让了步，你的威信就没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红军还要遭受损失啊，是不是呢？汤沐雨见邓中夏听得认真，接着又说，你别看段德昌咋咋呼呼的，他实际上没有啥本事，不过就是打打游击罢了。邓中夏听完这话心里一动，沐雨啊，方才我考虑了，还是把他的军长拿下，由你担当六军的军长吧。汤沐雨认为耳朵听错了，眼睛闪着火花，又问了一遍，您说什么？我想叫你来担当六军的军长，把段德昌拿下。这回他听明白了，心里高兴啊。那段德昌拿下之后怎么安排你？哼，邓中夏冷笑了一声，方才他不大吵大嚷的愿意回洪湖吗？那就让他回洪湖。汤沐雨就问，那六军也让他带走吗？为啥叫他带走？他把六军的伤病员全都带走，能打仗的部队自然得留下。哎呀，汤沐雨听完了之后这个高兴啊，中夏同志，这太好了，你的决定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您放心，只要把六军交给我，我肯定会成为你的左膀右臂的。邓中夏高兴地握着汤沐雨的手，但愿如此吧。书说简短，红二军团前委会也没做出决定，打这之后2天毫无信息，邓中夏也不提开会，究竟怎么办也没有定论。贺龙是个火爆的脾气，实在待不住，段德昌更是如此，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这政委怎么决定的？
因此贺龙急急忙忙来找邓仲夏，

俩人一见面，贺龙就问中夏同志，各种情报表明敌军正在集结，我们不能在此久停的，何去何从，你应该当机立断呢，大家都等你的信儿呢。邓中夏倒是挺稳的，嘿嘿，云清啊，不要着急嘛，部队的行动我自有考虑。两个人正说着，有人报告说湘鄂西特委又送来信。邓中夏说，把信拿来。原来啊，湘鄂西特委再次派了人催促邓中夏率红二军团回师洪湖。邓中夏皱着眉头把信看了看，对贺龙说，看看特委又来了急信，要我们马上回洪湖。贺龙就说，你是政委，红军何去何从，你应当从速决定。邓中夏想了想，接着说，我看这样吧，段德昌同志不是一心要回洪湖吗，我看就让他带着伤病员回洪湖吧，组织洪湖赤卫队与敌周旋，保卫洪湖。贺龙听着立即就问，这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德昌是一员虎将，这时候让他离开合适吗？邓中夏没有正面回答贺龙的提问，皱着眉头转了一圈，又接着说，我想要特委主要负责同志来到这儿开个会，咱们双方啊开个联席会，共同商议退敌之计，你看好吗？贺龙一听就急了，他一拍桌子，中夏同志，特委负责同志要到这儿来得需要多长时间？

0: 情况哪里有那么严重啊？他见贺龙我嘴唇气的都发颤了，真急了。想了想又接着说，既然你着急，那我们先开个前委会吧，研究一下御敌之策。在贺龙的坚持下，12月14日红二军团前委会又在杨林市开会。会议一开始，邓中夏就说，各位同志们，我经过反复的考虑，有两点意见。一是将部队拉到松滋的刘家场一带，选择阵地与敌决战；二是我同意德昌回洪湖，六军军长的职务由汤沐雨同志兼任。德昌同志回到洪湖以后，组织洪湖地区现有的军事力量与敌周旋，寻机歼溃敌人，这叫双管齐下。邓中夏说完了之后，贺龙、许光达、孙德清、柳之群等人都站起来。贺龙就说，中夏的两条意见我原则上都不同意。第一，敌人来势凶猛，我军当避其锋芒，寻其弱处消灭敌人，不宜打阵地战。第二，段德昌要回洪湖，可以，应当把六军带走。孙德清也说，大敌当前，二六两军不能分家呀，我建议应该全部返回洪湖保卫苏区。正在这时候，这汤沐雨说话了，各位啊，在刘家场与敌决战我是同意的，云清呢说的也对，敌人来势凶猛，我当避其锋芒，至于让我代理军长职务，我觉得我才浅学书恐怕不太合适吧。邓中夏面色沉着，提高了声音说，与敌决战之事我们在意，但是段德昌同志还是回洪湖为好，那里很需要他，他也愿意回去。贺龙刚要开口，段德昌站起来了，好吧，我服从中夏同志的意见，只是不知道给我多少人，给我多少枪。邓中夏抽了口烟接着说，德昌同志，你想想，部队攻打金市李州的时候伤亡是很大的，如今又大敌当前，抽不出多少人来，你只能带走伤病员呐。段德昌一听就愣住了，他万没有想到邓中夏是要他只身返回洪湖，简直是把他置于死地。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1: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

0: 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0: 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5: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6: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5: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

0: 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0: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9: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9: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

0: 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3: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2: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

0: 攻击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两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朝平陆入海流，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记者现场直击，何以通江达海，畅联内外。
1: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0: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关注。北京时间今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方面15号发布了阿尔加亚号油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称，该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方面否认了此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15号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拨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美政府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表示，一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据日本媒体15号晚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当地时间15号13时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据报道，搜寻过程中，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0: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阁流， 通航以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那么这样一项世纪工程，适逢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的海巡船上，马上连线孔颖。你好，孔颖。
8: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所在的海巡船今天的任务主要是什么？平陆运河今天迎来正式通航，哪些方面是你在前方特别关注的？
8: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从钦州港的海事码头前往钦州港金谷江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那么今天上午呢，我所在的这艘海巡船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引导4艘货船驶入平陆运河。那么我了解到这4艘货船呢，分别是冠峰0089、冠峰1800、北港运河001和北港运河002。那么目前呢，我还没有见到这4位货船客人的踪影啊。但是我也了解到，这四艘货船呢，其实是4艘5000吨级的船舶。像是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呢，是2艘集装箱的货轮，也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的智慧船舶示范船。那么什么是这个智慧船舶示范船呢？就是这个船啊，实际上有很多采集数据的设备，能够提前告警，可以实现自动的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等等。那么另外2艘货船呢，是冠峰0089和冠峰1800，这2艘货船呢是搭载着煤炭的货船。其实这4艘货船呢，今天呢都是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其中一个方向的客人。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些货船呢都是从平陆运河的这个下游前往南宁港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今天也有一些货船从上游南宁港出发，顺着平陆运河抵达钦州港。那刚刚主持人问我平陆运河的亮点，我首先想说智慧。为什么说智慧呢？那平陆运河有134.2公里，这一条运河不仅仅是一条这个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它覆盖了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的全场景，可以说是自动识别船舶，然后并且这个岸基的感知设备都搭载其中了。那么今天船舶进入运河，所有的过闸情况，包括航道的水文情况、通航动态等等，这些数据呢都会实时的回传到智慧运河的系统当中。也就是说，我现在一会儿带着这4艘货船往这个平陆运河驶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系统里面就会出现这些货船的相关数据了。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在我看来就是通江达海。平陆运河呢最大的看点可以说就是它了。那时隔多年，西南内陆通江达海的梦想就将在今天照进现实。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广西呢是被地理格局所困住了。那西南附近的出海货物呢，以前只能是顺江东下绕到这个珠三角来出海，可以说是多绕行了几百公里，这个物流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之后呢，这将延续已久的这个西南航运的地理死结将被彻底的打开。那么从上游到下游呢，将有65米的天然的水位落差。因此呢，平陆运河也是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那么这三大枢纽，可能很多人会问，会不会影响货船的通行效率呢？我前几天采访也是了解到啊，这三大枢纽的这个闸门的启闭速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开门呢仅用1分钟，关门只需要30秒，可以说是兼顾了安全和效率。主持人，
0: 那这几年你也报道过多次啊，平陆运河的建设进展。那么相比于以往的采访，这次有哪些不一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8: 没错，主持人。那这几年我也是跟进过很多平陆运河建设的过程，也是见到过像流浪地球一样震撼的建设工地，也报道过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体验过实船实验，可以说每一次来到现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啊。那这一次通航的采访报道，我的感触其实是更加的深刻和直观。最大的变化就是运河彻底从这个工地工程变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走在这个钦州南宁的这个街头，随处可以看到平陆运河通航的主题标语。然后我之前也采访过这个跨运河的紫台大桥，就拿这个紫台大桥来说吧，上次去通车报道的时候呢，我去过现场，当时是很多老百姓是在桥上去拍照打卡运河。 但这次来的时候我就惊喜地发现紫柴大桥的周边呢其实也是焕发了新生，附近开了不少格调满满的咖啡厅以及休闲驿站，依托运河的江景打造呢也是产生了很多休闲业态。另外呢，像是一到傍晚，青州一桥的这个沿岸江风徐徐，也会有很多市民呢专程前来散步打卡拍照，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平运河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条货运航道了，反而是更加真切地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生态风景道，可以说是幸福河。也可以看出来这张赤金运河已经融入到了这个城市的基底。另外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反差特别大的呢，就是采访语境的变化。2024年，我记得我当时在马道枢纽采访的时候，我的采访对象们提到的最多和重复频次最高的词就是难。那么这一次重返现场，我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通了、成了和新机遇，以及大家对平陆运河的新期待。仿佛这些年的这个攻坚的难题呢，已经化作了采访对象满满的收获感和成就感。那么这几天呢，我也是前几天在南宁采访啊，住处旁边就是运河大厦，我关注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整栋大楼还是灯火通明，可以说这里的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保障呢就是在这个大厦里面进行的。那我也知道很多建设者都在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可以说现在是山开路水就位，属于平陆运河的故事今天正式开始。主持人，
0: 好的，孔颖。
7: 昨天的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也就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内河船舶航行区域呢，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就越高。
0: 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是 B 级航区，平陆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对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则已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这就意味着该水域风浪条件与内河 A 级航区相当，符合内河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以后呢，可以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
7: 那正如我们日常的道路交通啊，需要交规，通江达海的平陆运河呢也离不开专属的交规。昨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了航行规则。它填补了海事法规体系当中的哪些空白，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又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会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我国原有海事法规是全国通用的一般性规则，无法适配平陆运河河海衔接的特殊场景。对此，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补充，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航行规则。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10: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9: 平陆运河在兼容内河加海域航行规则上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从专业角度来看，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在哪里？广西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四级主办莫雄威进行了解读。
11: 规定通过三层制度设计，完美兼容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彻底解决规则冲突问题。首先，划清法理边界，以 G75 南海高速钦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其次，搭建江海转换通道，依托全国首个钦州湾相当 A 级航区，达标内河船签注后可合法入海， 海船进江需符合尺度标准，船员需专项考试，实现江海船舶顺畅衔接。最后，统一全域通航规则，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将两套规则融合为一套统一标准，规避航行风险。
9: 根据管理规定，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10: 青年

0: 枢纽自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1: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等6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2: 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
1: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2: 晨光起心，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外向，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人社部消息，14号至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9月14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主持召开九台区政府2026年度第8次常务会议，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中央和省纪委监委工作调度会议精神以及省市相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压实责任，对标督查问题整改，健全闭环机制，听取物业领域问题整改汇报，要求明确执法主体，建立联合执法机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九台贡米集团立足北纬43至44度黄金水稻种植带，深挖贡米历史文化，发挥区属国企产业链链主作用，构建3级产业推进体系，坚持标准与数字双轮驱动上线溯源系统，严控产品品质，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聚力推动农产品农文旅融合发展。2025年3月，九台贡米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成功获批，稻米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你儿子都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3: 2000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0: 权威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9: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0: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1: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1: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九

0: 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之道，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6: 啊。
18: 电费翻倍的交，
19: 每年的电费
20: 六百就
21: 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23: 的，每家每户
22: 消耗着大量
19: 的。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6: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

0: 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 一艘沉睡千年的古船，重现了古代海上陶瓷贸易的历史。这艘神秘的古船潜藏着多少秘密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0集《黑石之谜》。

0: 布里洞岛，一个位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岛屿，有大量神秘的宝藏隐匿在这片清澈澄明、暗礁散布的水域间。20世纪90年代，一艘沉船黑石号在布里洞岛附近被打捞出水，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轰动。布里洞岛所在的水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在这里会有大量的奇珍异宝重现世间也不足为奇。然而黑石号的发现还是为世人所震惊，随船出水的这批珍贵文物数量庞大，种类丰富，在其中甚至首次发现了完整的唐代青花瓷，以及一些前所未有、造型奇特的珍贵瓷器。黑石号以其绚烂夺目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中外海上贸易的图景。黑石号重现世间，许许多多的谜团也跟着浮出水面。它究竟是哪个国家的船只？它有着怎样的航行线路？这艘满载中国瓷器的船只将驶向何方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十集《黑石之谜》。
1: 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的东侧，有一个岛屿叫布里洞岛，这里盛产海参。上个世纪90年代呢，有一些印度尼西亚的渔民在捕捞海参的时候啊，发现了几件古代的瓷器。这个消息啊，很快就传开了，后来就传到了一位德国人的耳朵里。这位德国人名叫沃特法，他是德国一家水泥厂的老板，他对海洋探险非常有兴趣。他的嫂子呢，就是一位印度尼西亚人，在他的工厂里也招募了很多印度尼西亚的工人。发现古代陶瓷的这个消息，就是从印尼工人那里得到的。1996年，沃特法呢，就准备了一些装具，带着一些印度尼西亚的工人，就来到了传说中发现陶瓷的这个海域，开始了他的探险之旅。没想到这个探险之旅很快就有了非常重要的发现。从1997年到1998年的年初，沃特法就连续发现了两艘古代的沉船。在这个期间呢，他成立了自己的打捞公司，又获得了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打捞许可证。在1998年，他又发现了第三艘古代沉船。由于这艘沉船它沉没在一块黑色的大礁石旁边，所以沃特法呢就把这艘古沉船命名为黑石号。没想到黑石号的发现不仅使沃特法成了一位大富翁，而且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从1998年的9月份到1999年的6月份，沃特法的打捞公司对这艘沉船进行了打捞，把出水的文物对外公布了。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我们国内，国内的学者惊呼啊，黑石号是一座罕见的宝库。那么黑石号上都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宝物呢？出水的一些什么样的文物呢？黑石号上出水的文物啊，包括金、银、铜、铁，还有玻璃。

制品，特别是还有一大批的陶瓷制品。经过这些出水文物的器形和它的文字断定，黑石号它是一艘唐代的沉船。那么这艘沉船上所出水的文物啊，很多都是罕见的精品，比如金盘和铜镜，有些在国内就是难得一见。再比如说瓷器，有一些堪称罕见的极品，所以才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惊呼。黑石号上出水的瓷器啊，它有以下几个特点。这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数量大。黑石号上出水的这些瓷器啊，仅仅完整的就达67000多件，所以它的数量非常之大。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种类全。出水的这些瓷器啊，它产自我们国内多个地区，有湖南长沙窑的，浙江岳窑的，河北邢窑的，还有广东各个窑口以及河南的巩县窑的。其中呢，以长沙窑的瓷器最多，达到了56000多件。另外呢，岳窑的瓷器也达到了200多件，邢窑有300多件瓷器。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规格高。在出水的瓷器中啊，有2件瓷器带有非常特别的款，一件瓷器呢带有银子款，另一件瓷器带有进奉款。这个银子款呢，专家们一般的认定它是百宝大银库的简称。这个百宝大银库啊，它是储存进贡给皇帝的这些贡品的一个地方。而进奉款的意思呢，就是指那些中央和地方的这些官员额外的进贡给皇帝的这些贡物。所以这2件瓷器啊，它都是贡品。那么我们说2件贡品，皇宫里的东西，它怎么会出现在黑石号上呢？我猜想啊，有2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些贡品从宫廷里流出来了，辗转到了黑石号上。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皇帝直接赏赐给黑石号的主人的。这样看来呢，这个黑石号还有可能承载着外交的任务。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就是珍品多。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瓷器产自于国内各个地区，其中呢有一种瓷器是青花瓷，有3件完整的青花瓷器。这3件瓷器啊，堪称是极品。说它极品，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啊还没有一件完整的唐代的青花瓷器，有的仅仅是扬州出土的唐代青花瓷的标本，也就是残片。所以说，这3件瓷盘可以说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也是最完整的青花瓷器，唐代的青花瓷器，所以说它是极品。除了这3件青花瓷器以外，还有一些瓷器啊是非常珍贵的，比如说还有一件白釉绿彩的一件锡杯。所谓的锡杯啊，就是喝水或者喝酒用的这个杯子。但是这种杯子喝水和喝酒啊，它不是直接喝，而是利用旁边的一根吸管来吸，这叫吸杯。所以类似于这样的瓷器啊，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从以上4个特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黑石号上这次出水的这批瓷器啊是非常珍贵的。那么这些瓷器后来到哪里去了呢？也就是说它的归宿如何呢？后来啊，这批瓷器整体被新加坡的一家机构给购买了，现在呢就收藏在新加坡的一家博物馆当中。

0: 波特法私人留存的一些瓷器，这162件就是沃特法的私人留存。
1: 黑石号是哪个国家的船只？它又是沿着一条怎样的航线航行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集《黑石之谜》。黑石号的发现无疑是唐朝中外海上贸易的重要见证，它也为我们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然而关于黑石号这艘古船，还有许许多多的谜团等待破解。这样一艘满载着中国瓷器的船只究竟属于哪个国家？它又是沿着一条怎样的航线进行中外贸易的呢？
0: 从发现黑石号到现在过去了20年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这批瓷器可以说是魂牵梦绕，同时展开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揭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谜团。那么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学者所解开的这些谜团都有哪一些呢？我们不妨在这里梳理一下。国内学者解开的第一个谜团，就是黑石号是哪个国家的沉船？这是一艘哪个国家的海船呢？我们知道，发现黑石号的这个无力洞岛的这个水域啊，它正好位于海上丝绸之路之上，世界各国的船只都从这里航行经过，哪个国家的船只都有可能在这里沉没。那么怎么来判断这艘沉船是哪个国家的呢？学者们从造船技术入手，试图获得突破。因为在古代啊，世界各国的造船技术啊，差别很大，都不一样。通过分析这些造船技术，有可能判断出这艘沉船的国别。那么我们就看看黑石号的造船技术如何。黑石号啊，在水下保存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除了船底由于触礁形成了一个大洞以外，其他的船体还基本上保存完好。这艘船呢，它是一艘单桅船，它的长度是20到22米。从造船技术来看，整个船体上没有铁钉，也没有锚榫连接的结构，这就说明这艘船不是采用了铁钉或者是锚榫连接的这种技术建造而成的。那么这就排除了这艘船是中国海船的可能性，因为在唐宋时期啊，我们中国海船的建造技术主要是靠铁钉和锚榫的连接结构。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唐代海船的实物，没有看到这样的实物，但是宋代的海船实物有啊，所以黑石号并没有采取铁钉和锚榫的连接结构，它就不是一艘中国海船。那么它的造船技术是什么样的呢？人们在它的船板上看到了一排一排的圆孔，通过这个圆孔，人们可以判断它采取的是穿孔缝合技术。也就是说，在船板连接的时候啊，它在接缝的两侧打上两排圆孔，然后用那个椰壳的纤维制作成的绳子穿过这些圆孔，像缝衣服那样把两块船板缝接起来，这叫缝合技术。而两块船板中间的接缝呢，用橄榄枝来填充，这个橄榄枝干了以后啊，非常坚固，起到了碾缝的作用，保证这个船呢不漏水。这种造船技术所造的船呢，它适合在那些礁滩比较多的近岸或者近海进行航行。为什么呢？因为在礁滩多的地方，如果采用铁钉和锚榫连接这个技术的话，一旦触礁，那就是硬碰硬，很容易造成船体的破损。

0: 采用缝合技术所形成的船呢，如果触礁以后啊，因为它船底有很多椰壳的纤维所形成的绳子的缠绕，它有弹性，碰到礁石以后啊，它增加了抗沉性，所以它适合在多礁滩的地方航行。可是这种技术所建造的海船啊，到了深海，到了远海，那么它的这个功能就比铁钉或者是锚榫连接所制作的海船呢要差的很多，因为它的坚固程度啊远远不如后者。后来元代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曾经对这种造船的方法有过评价，他说采用这种缝合式的技术所造的这个海船呢，航行在印度洋上很不安全，因为印度洋上的风暴非常大，它是对海船的一个严峻的考验。这种缝合式的造船方法建造的船不坚固，很多在印度洋上就这样沉没了。所以我们说黑石号这艘沉船它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缝合式的连接技术。这种技术啊，当时流行于印度和阿拉伯一些国家。那么黑石号到底是印度船还是阿拉伯船呢？在2007年啊，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的生物实验室对来自于黑石号不同部位的船板进行了碳14的测定，结合着测定的结果，再结合着船板的这些木材的产地，人们判断这艘沉船是阿拉伯的沉船，这样就解开了第一个谜团。第二个解开的谜团就是黑石号它要沿着一条什么样的航线航行到西亚。在我国的唐朝已经开通了从中国到西亚的这样的航线，在古代典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在唐朝的贞元年间，有一位宰相叫做贾丹，贾丹呢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有名的地理学家，他曾经写过一部书叫《黄华四达记》。在这部书中就描述了一条从广州到达大食国的福达城的一条航线。这个大食国啊，有的也称作大翼国，它就是指的是阿拉伯帝国。这个福达城呢位于现在的伊拉克的巴格达。这条航线是这样描述的，说中国的海船从广州出发，经过香港地区，然后再过海南岛的东南侧，沿着现在越南的东海岸一直航行到马六甲海峡，然后穿过马六甲海峡直接横渡孟加拉湾，到达了斯里兰卡，然后经过斯里兰卡从印度半岛的这个西岸到达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逆幼发拉底河到达巴士拉，再顺着的哥里斯河到达巴格达，是这样一条航路。这条航路在唐代就已经开辟了。之所以贾丹把这条航路描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条航线在唐代已经很熟悉了，很成熟了。人们判断黑石号很有可能就是想沿着这条航线回到巴士拉或者是巴格达，结果在中途就沉没了。那么贾丹描述的这条航线啊，在黑石号发现之前它仅仅是一种文字上的描述，文字上的记载。黑石号发现以后呢，为这条航线就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 黑石号的出发港在哪里？在扑朔迷离的众多分析中，究竟哪一个更接近历史的真相？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集《黑石之谜》。黑石号上发现的这些瓷器，来自于国内不同的地区。 我国古代东南沿海有几个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如广州、泉州、扬州等，黑石号航行的始发港应该就在其中。那么黑石号的始发港究竟是哪里？它究竟沉没于什么时候？在学者们扑朔迷离的众多分析中，究竟哪一个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0: 解开的第三个谜团就是黑石号的出发港在哪里。我们知道黑石号出水的这些瓷器啊，来自于国内不同的地区，那么这些瓷器是如何集中在一艘阿拉伯船上的？这艘阿拉伯船到底停靠在哪个港口？从哪里出发要回到西亚的？关于这个问题啊，目前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黑石号的出发港在扬州。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啊，当时黑石号停泊在扬州港，来自于国内的各个地区的瓷器通过水路和陆路先后运送到扬州，然后装上船。这艘船呢，从扬州出发到了明州，就是现在的宁波，从宁波又到了广州，从广州出发，沿着贾丹所记载的这条航线要回巴士拉或者巴格达。那么它的理由在哪里呢？理由呢有这么四点。第一点，就是历年考古发现，在扬州地区啊，出土了很多古代瓷器的残片，有长沙窑的，也有唐代的青花瓷的，也有其他窑口瓷器的残片。那么这些瓷器的残片与黑石号上所运载的瓷器很相类似。第二个理由，就是从晚唐一直到五代时期啊，扬州港始终是一个外销瓷的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第三个理由，就是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波斯的商人和阿拉伯商人曾经聚集在扬州这个地方。那么有几年呢，就出土了波斯的陶罐或者是陶器的残片，说明这两个地方的商人曾经聚集在扬州。第四个理由呢，就是从黑石号上出水的这些文物中有一面铜镜，上面有文字写着于扬州扬子江心这样的字样。人们把以上的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判断，认为黑石号的出发港应该在扬州，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呢，认为黑石号的出发港应该在广州。这种观点就认为，当时呢，黑石号就停泊在广州的港口中，国内的其他地区的瓷器都是从水路或者陆路运送来的。比如说长沙瓷，长沙瓷就是通过水路运到了广州。那么它的航路是什么呢？航路就是先逆着湘江进入灵渠，从灵渠直接到达广州。这条水路啊，比较便捷畅达，也很安全。因为当时古代啊，对于陶瓷的运输啊，走旱路还是走水路是非常的重视的。因为走水路它比走旱路更加安全，减少了很多陆路上的颠簸，所以长沙瓷器是通过水路运到广州的。另外越窑的瓷器呢，是沿着海岸走海路运到广州，而河北河南的瓷器因为数量少，走陆路也是没有问题的。广州当地窑口产的瓷器呢，直接就搬上船了，所以非常方便。人们就判断黑石号一定是停泊在广州港的。它的理由呢也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贾丹所描述的那条航路的出发港就是在广州。第二点理由呢，就是在我国唐朝时期啊，广州就是一个对外重要的贸易港口。当时有一些学者

0: 提出了一些史料，说当年啊，有中国的官员就看见过当时采取这个缝合式连接技术建造的阿拉伯海船停泊在广州港里面，它与黑石号的这艘船呢相类似。第三个理由是黑石号上的瓷器装运的方式。黑石号的瓷器是怎么载运的呢？它是把这些长沙窑的这些碗呢、一摞一摞的装到了一些大罐子里面，而在罐子里面呢又放上了填充物，这样对瓷器既能保护瓷器的安全，又可以节省空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而这些大罐子正是广州窑的产品。那么这种装运的方式就证明是先把这些大罐搬上船，然后把其他的瓷器装到罐子里边，这就说明在广州停靠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所以从以上的因素进行分析啊，有些学者就认为黑石号它的出发港就是在广州。这是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认为黑石号的出发港是在市里佛市。市里佛市啊也叫佛世国，在宋代以后叫三佛齐。当时啊，黑石号就停泊在这里，然后呢从中国各个地方开来的载着不同地区瓷器的船分别也开到了市里佛市，然后与阿拉伯船进行交易。这些中国船把瓷器卸下来以后就装上了黑石号，然后黑石号载运着这些瓷器准备返回西亚，走到五里洞岛海域呢就沉没了。那么理由是什么呢？理由也有三个。第一个理由就是在我国唐朝时期啊，市里佛市就已经是一个国际贸易的港口了。在这里啊，来自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大船都聚集在这里从事交易，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在黑石号上出水的瓷器中啊，有一些带有佛教纹饰的瓷器，而市里佛世国它就是信奉佛教，这说明在黑石号上有一些瓷器它不是专门为阿拉伯国家生产的，而是为了在市里佛市进行交易而生产的这些瓷器。这就说明这些瓷器啊是在市里佛市进行交易，然后由阿拉伯人带上了黑石号，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呢，就是在这个市里佛市啊还有周围的地区曾经出土过长沙窑的很多的瓷片。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分析，有些学者就认为黑石号的出发港应该在市里佛市。关于黑石号出发港的三种观点啊，从目前来看国内的学者大多数倾向于第一种观点，也就是它的出发港在扬州。我本人呢也赞同这种观点。第四个破解的谜团就是黑石号它沉没于什么时候。黑石号是一艘阿拉伯的海船，这个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它沉没在何年何月呢？人们就要做出判断。在出水的瓷器上有一只长沙窑的碗，在这只碗的背面写着一行字，是一个日期，这个日期显然是这只碗生产的日期。于是人们就判断，因为这些长沙碗呢它是平时人们使用的器具，像这样的器具啊基本上都是当年生产当年销售，那么这只碗生产的日期很有可能就是离着它销售的日期不远。初步判断黑石号沉没的时间